台风巴威的中心将于今天中午前后进入我省，穿过淮北地区。专家提醒，切勿因短时雨歇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巴威路径有变，京沪高铁等多条线路停运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我省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采收季，品质提升与政策便利助力其加速出海。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的声明。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并且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盟友格雷厄姆猝死，曾经鼓吹对伊朗开战。28岁中国女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夺得2026年温网女双冠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一，刚刚我们也连线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为大家介绍了南京市区目前的通行路况，还是有不少的堵点的，也是受到台风霸威的一些影响，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降雨，可能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那具体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我省的西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气温方面，我省的东南部地区最高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到29度。那么南京今天是大到暴雨，26到28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并间值，夜里阴到多云，26到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来关注到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天早上6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减弱。今天凌晨在安徽省东部地区往北偏东方向移动，于今天中午前后会进入到我们江苏，穿过淮北地区，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天巴威将会给我省，尤其是我省的北部地区会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和索浩洋的最新采访。
2: 7月12号下午1:30，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水阳江水碧桥站水位为10.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南京市防办决定，7月12号下午3点起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3: 沿线搭设了13个值守点，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我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了4个领导小组，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2: 受到台风风力影响，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高淳区有11处树木出现倒伏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

0: 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1: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啊，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0: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低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总体平稳。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三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莹：
2: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0: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省防指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昨天我省部分机场航线取消，铁路临时停运，江面封航，过江通道临时封闭，来确保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听听有关交通方面的情况。
4: 12号，南京机场已取消航班216架次，剩余515架次设施运行正常，周边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针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延误，南京机场增派现场服务人员，提前制定滞留旅客安置预案，确保航站楼内饮水、供电、充电等基础服务正常运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运营指挥科工作人员于猛介绍：
5: 但是由于台风外围环流将带来持续的强降水，华东中部和南部多个机场预计出现大风伴强降水，同时西南、西北、华北以及东北地区也有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受目的地及航路天气影响，部分航班仍可能取消。
4: 铁路方面，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从12号下午2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吉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下午4点起，对途经杭昌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在南京南站，少量前往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铁已经陆续开行。台风来袭，江面封航，大量船舶就近驶入京杭运河安全水域停靠避险。在苏南运河新丰段沿线已停靠将近400艘待闸的船舶，为保障避风，船民基本生活需求，辖区水上服务区正常开放，物资充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船民宋先生：
6: 我们靠这边比较安全，还有一个生活方面我们都有保障，上面都是很方便的，有便利店啊，都很好的。
4: 受台风影响，淮安市洪泽湖水域迎来大风天气，洪泽湖湖区于11号12点实施全面封航，截至12日下午2点，湖面风力已达5.6级。随着台风移动，预计湖区风力持续加大。交通执法部门对洪泽湖主湖区南线航道以及高梁涧、马浪港等所有入湖口实施全面封航，严禁任何船舶违规入湖、出湖航行。淮安市洪泽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海清：
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应急力量的备勤部署，搜救艇24小时待命，采用电子巡航与现场巡航相结合的巡查模式，实时掌握湖区动态，同时密切关注风力的变化趋势，一旦发现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实施救援。
4: 过江通道方面，从11号晚，苏通大桥南通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关闭，竹杭入口双向关闭。交警同时在竹杭出口设置分流点，分流北往南车辆。在南通开发区收费站的入口以及入口前的海滨路上，不少卡车、货车再次停靠，等待大桥重新恢复通行。交警部门表示，会密切关注苏通大桥桥面风力变化，动态调整交通管控措施。特别提醒大家，台风期间，请广大驾驶人员高度重视，主动通过全 权威渠道获取最新预警及路况信息。强影响时段非必要不出行，务必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或强风路段。一旦车辆发生故障事故险情，请迅速将车移至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防范二次事故发生。
3: 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长三角的部分旅客列车也在逐渐的恢复开行。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对于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恢复开行。昨天下午4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民航方面，根据对台风行进路线的研判，昨天东航江苏公司在南京机场取消出港航班46班，无锡机场取消出港航班22班，常州机场取消出港航班13班。在台风过境上述地区后，东航江苏公司将会及时安排补班增班，稳妥有序恢复航班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的顺利出行。另外，在公路方面，昨天下午5点15分，因风力逐渐减弱，沪苏通大桥变更了等级管制，限速60，禁止厢式货车、危险品车辆、三超车、中大型客车通行。而此前，苏通大桥、重启大桥都已经解除了特级管制。
8: 台风过境，但次生灾害和疫病的危险才刚刚开始，这几件事儿一定要做好。第一，防地质灾害。连续暴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质疏松，山区极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被撤离的居民不要着急回家，更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山体滑坡具有滞后性，台风过后几天内仍然有潜在的危险。第二，防虫媒传染病。台风过后，积水遍地，容易滋生蚊虫，要立即清理花坛、轮胎、瓶罐里的积水。清理家中积水垃圾的时候，要戴上防水手套，穿胶鞋，千万不要光手光脚。清理完之后，马上用肥皂去洗手。第三，防霉菌和病毒。家里进水的地方，积水排干后要彻底消毒。被水泡过的家具、地毯、床上用品容易滋生霉菌，要保持通风晾干。台风过境不等于万事大吉，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9: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3: 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早上的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认识一位技术工人，他30多年紧盯生产一线，参与技术改造项目有500多个，攻克重大技术难题大约50个。你看看这一系列的数字非常的耀眼，可以说也是邓建军多年来工作成绩最直观的一种体现。作为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邓建军从刚进厂时的一名普通电器维修工，如今是成为了享誉全国的知识工人。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苏技匠心大工匠》，今天呢，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位创新先锋的故事。
14: 在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纯品车间里，邓建军正俯身紧盯屏幕，反复调试最新引进的 AI 视觉检测试验系统。这套设备是车间智能化升级的核心智能大脑，依靠高清机器视觉捕捉物品全貌，可精准捕捉断砂、油污、破洞、围档等细微疵点，同步追溯瑕疵成因，优化生产工艺，从而提升面料优品率。邓建军，
15: 现在呢，我们呢还是为了我们后整理设备上来做机器视觉的自动检测试点，来为我们开检评分做相应方案的跑数据的一个过程。目标是什么呢？想有限的相应的品种，这样的一个品种过程当中的一灯频率为最高。
14: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正是邓建军身上最鲜明的特征。1988年，中专毕业的邓建军进了黑牡丹集团的前身常州第二色织厂，成为一名电器维修工。这一年，因为转型专业生产牛仔布面料，厂里开始大量进口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维护，邓建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外方工程师经常来厂里安装调试维修，跟在后面帮忙的邓建军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学技术，没想到外方人员竟然因为担心技术剽窃拒绝了邓建军，他也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
15: 核心技术啊，永远是讨不来买不来的，一个企业在市场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必然有企业的一些相应的核心的东西，你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上有生存的相应的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都想打造一下人家没有的或者比人家来的更好的东西。
14: 创新就是要敢想敢做，要与时俱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邓建军常挂在嘴边的话。中专起步的邓建军给自己立下铁规，每晚雷打不动研读1.5小时技术书籍，外文图纸专业资料看不懂，他便抱着词典自学英语德语，1年多就能读懂原文，和外国专家直接交流。进厂第3年，他就啃完200多本专业书籍，一路自学考取大专本科，最终取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完成从中专技师到知识型产业工人的蜕变。牛仔布染色过程中，化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传统方式是人工投料放水化料，这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还会造成大量的粉尘污染和染料浪费，对工人的健康和成本控制都不利。2014年，邓建军考虑研发一种自动化料系统，在不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控制完成集中化料。这套系统用于集团5条染色生产线后，在减排的同时，每年节约生产成本100多万元，工人的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邓建军，
15: 应该来讲呢，我们自动化料呢，原来每一个班我们3班倒的嘛，每一个班都有相应的化料工来做相应的化料。现在呢，我们仅仅只需要白班一个人都可以把这化料来完成。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来降低的，人的一个工作量吧。
14: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30多年来，邓建军领办的工作室已发展为25名骨干成员的创新集体。一大批知识型员工迅速成长起来，团队参与技改项目超过500个。徒弟戈海峰至今记得进厂面试时的场景，他应聘电工岗位时，邓建军递来了一份全英文说明书让他翻译，他后来才知道师傅的意图。很多进口设备核心技术都藏在英文资料里，入职后戈海峰跟着师傅一起学一起钻研，如今已是高级技师设备主管。戈海峰，
16: 他也会经常就是跟我们讲，多去多学习多考证，对自己总是一个帮助。不管说你从事什么工作，但是对自己这个技能啊，包括知识的学习是永远不能停的。他也会 去了解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特长嘛，针对性的会去督促我们一下该往哪方面的去学习。
14: 长期扎根生产一线的邓建军对工匠精神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就是专精创。专是数十年坚守一线不动摇，精是对工艺精度分毫必较，创是敢于把行业不可能变为现实。他认为只要守住钻研定力，脚踏实地深耕，每个人都能在平凡岗位上闯出不平凡。邓建军：
15: 人才的成长是

0: 规律的，他必然会就从小学徒慢慢的成长为这个岗位上的佼佼者，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但这个过程当中的沉默期，做冷板凳的过程是非常难熬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沉默期，他也他的厚积薄发，在这个岗位上慢慢的一步步成长。
1: 邓建军刚才说这个坐冷板凳的过程是非常难熬的，我就想到几年前我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的时候，当时他也是说过，因为他的这一生在火炸药的研究领域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从他当时选择这个专业也是无比的冷门枯燥危险的专业，也是坐了冷板凳坐了很多年，他也说过要坐得住冷板凳。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会有自己的冷板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你可能会迷茫纠结犹豫彷徨种种的焦虑与不安，但是只有坚持坐得住才有可能迎来自己的突破。现在是七月份，我省的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凭借特色品牌技术升级与通关便利化的政策，有不少的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的走向全球市场。
2: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徐州的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徐州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正在当地持续延伸。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3: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1%，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2: 近日经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首批468盒阳山水蜜桃搭乘航班飞往新加坡，正式开启2026年出口季。无锡太湖阳山水蜜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柳介绍，该批出口水蜜桃均为白凤品种，果形端正，肉质细嫩。
4: 我们首批出口新加坡，订单量大概在500箱左右，然后我们会持续每周1到2批次的，到新加坡那边的售价大约是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一盒是8个装。新加坡客户对阳山水蜜桃认可度很高，订单从年初就开始陆续敲定，后面我们计划会出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2: 今年无锡入梅后降雨持续久，累积雨量大，水蜜桃果实含水量增大，果皮更薄，不仅采后损耗风险上升，对病虫害防控保鲜储运也提出了更严标准。针对这一情况，无锡海关主动调整监管服务举措，不仅将质量安全防线进一步迁移至田间地头，从源头筑牢出口水蜜桃的品质根基，同时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线上办理模式，大幅压缩出证时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通关快起来。无锡海关驻西山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徐然霞：
5: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1: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吃水蜜桃的时候啊，鲜嫩多汁啊，甘甜无比，这么软软糯糯的爆汁的甜甜的桃子，有谁能不喜欢呢？刚才也说了，你说一说水蜜桃，我们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鼎鼎大名，但你知道吗，咱们江苏还有很多的好桃子。比如说在句容，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可以让你吃到
6: 睡个大饱觉胜似10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 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麟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半价优惠，还要再送大家等价值的羊初乳羊奶一罐，全面提升体质的同时保障好睡眠，欢迎大家来感受，都欢迎来体验。299元一盒，还有一罐初乳羊奶，订购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7: 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9: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一直流传着文字偏爱 O 型血、A 型血的说法，很多人都觉得血型决定自己招不招蚊子。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消霉所所长、主任医师楚洪亮为您揭晓真相。
10: 各位听众好，我是楚洪亮。首先要明确的是，蚊子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叮咬吸血跟血型没有半点关系。真正吸引蚊子的是我们平时呼出的二氧化碳、皮肤表面和汗液里乳酸等这样一些成分散发的气味，我们的体温，还有我们穿的一些颜色比较深的衣服等等。所以呼吸重、出汗多、体温高、爱穿黑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盯上。
9: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1: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要再次的邀请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把你家如果有10周岁以上的孩子，暑期期间给他的安排行程里可以有一项是和我一起去完成我们937知识背包课的行程啊。时间呢是在7月27号到8月3号 我来带队啊，所以大家尽可放心，把您的孩子放心的交给我，我来全程陪伴他去到北京，去到秦皇岛，去到兴隆，去到坝上草原。

元啊、哦！你看这个行程满满当当。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呢，我会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个酒店有自己的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它独特的优势，所以它特别难预定啊。那我们住在这里。早上的时候就会有专属的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并且有专属的区域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观看升国旗仪式啊，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你说你总想带着孩子要去一趟北京，那必然要看一趟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对吧？那你得多早起啊？那你得带着孩子得怎么样的？可能在夜色当中就要穿行，奔赴天安门广场要排队，然后进去之后人群乌泱乌泱的，里三层外三层，还抢不到好的位置能够观赏整个的升国旗的仪式。那你这次就交给我吧，啊，我来带你完成，带着你的孩子去，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会走专属的通道啊，也不用让孩子特别的辛苦，对吧？啊，也要保障孩子们的休息，能够去看亲历国旗冉冉升起的过程啊，感受家国荣光。那么，另外在北京呢，我们当然还要去故宫。故宫不走马观花啊，不会走马观花。那我带着孩子如果去走马观花走一趟，跟你让孩子去什么？转一圈，这个普通走个旅行团就没有区别了，对吧？那我们的独家优势，我们要带着孩子去故宫深度研学啊！我还会带着孩子去国家级博物馆，然后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在泡泡玛特乐园里畅玩一番啊！这是在北京的两天的时间。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到河北兴隆的亚洲最大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这一站我带着孩子要去看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啊，可能很多朋友哎听说过拉莫斯的望远镜，但你知道它有多神奇吗？它一次眨眼可以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啊，可以说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同时看到最多天体的望远镜，所以这是我们的大国重器呀。然后还让孩子用专业的日耳镜去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原来你看到挂在天上的那个白的一个轮廓的圆圆的这个太阳，你通过专业的日耳镜，你是看到它的表面火蛇一般的舞蹈。这对孩子来说，这种直观的视觉的冲撞，就是非常的强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用望远镜再去追寻行星的踪迹，给孩子上一堂天文课。好，然后我们还会去坝上草原，到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跟带着孩子们开放啊，只对我们开放的。这是80%游客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带孩子去也不是去那种就是到处都是游客啊，这个体感观感旅游的感受不是很好的地方。我们去的是私家牧场，晚上呢我们再办一个篝火晚会，烤全羊啊，孩子们围着这个篝火晚会热热闹闹的，我们在星空下看飞蚁打铁花。这是在草原的安排。草原去完，我们还有我们去哪儿呢？秦皇岛的大海啊，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你看这一趟行程又有星辰，又有草原，又有大海，还有感受家国荣光，读懂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北京的安排啊，行程的安排。那么只有这一期，整个暑期就这一期，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南京往返啊。如果你说你是苏州的呀，盐城的呀，啊，可能我们还有马鞍山的朋友啊，你说你想去，那么也在南京往返，我们到时候在南京集中，我来带着孩子们去啊。要求呢就是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因为这是一个孩子的独立营，10周岁以上，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啊，名额已经只剩个位数了，朋友们，所以大家可能要抓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给你的孩子走这样一条。不是说就是去看一看出门旅游，就算这个暑假哎，反正出去过了有一个交代，而是希望他能够有所收获，并且玩得很痛快的，那么就来参加这趟行程啊。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啊。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打这个电话6816-8059啊，咨询和报名都打这个025-6816-8059。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

0: 亦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
2: 您以天下之力为例，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当天也发表郑重声明，从5个方面做了回应。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经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据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 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

0: 化码头60座。联合国近日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再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是到15号当天全部结束，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啊，如果能够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睡着，晚上又不醒，一觉安稳到天亮，那早上起来这精气神肯定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您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那么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物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有美善臣的18周年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优惠之外呢，订购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呢，你就先用送你的这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拨打，另外再给您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快快快，赶紧去抢牛皮凉席，1599降到了999，买头层牛皮席，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了牛皮凉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开空调关节不好。999，仅此一批皮料，抢完立刻恢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饮江南精选”。
0: 早上的8: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此前，美军已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作为回应，伊朗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巴林、卡塔尔等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发布声明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掂量掂量，对吧？那你交给我啊，你每天可以在广播当中。

0: 听到的主持人啊，听到我的声音侯真啊，我全程陪着大家，陪着你的孩子，所以这点上请各位放心啊，我来带着你的孩子整个完成这趟行程。那么感兴趣的我再次提醒，真的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随时就关闭了啊，就锁住了。那么现在大家还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68168059 68168059。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微信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那现在呢，每天下午都会泡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感觉专注力回来了。目前家里的小朋友和自己的妈妈都在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这次呢直接回购了6盒，同时还加送了给他4罐的羊初乳，897带走10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羊初乳的赠送活动只有最后一波，正常会员价1罐就要300多，结束这一波我们就没有赠送了，您得需要花真金白银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0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2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羊奶，更是推荐大家订购季度装啊，季度装6盒。直接送4罐羊初乳，不是3罐，是4罐，等于说6盒神经酸加上4罐的羊初乳羊奶，一共加在一起10样是897。那初乳的赠送呢，只限最后一波了，赶紧拨打40071010909。初乳没有赠送的话，你897只能带走6盒，就没有4罐的初乳了，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正风热线天气，
4: 我们来关注台风八威的最新消息。
5: 没有听到，
4: 哦，
5: 张先生，
4: 开会，
5: 不好意思。
4: 好，那这样，张先生一直急着开会，我就不再过多打扰了，我们把电话切出。
5: 好好好好，
4: 把电话切出。好。

0: 刚刚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部分毁坏附近乡村道路也应该修啊。关沧海说，资金支持可能这个部分修复跟重建就好办，如果说到时候资金紧张或者说没有了，那这个部分修建和重建基础设施可能就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份回复有没有经过调查核实，有没有做到客观的回复？我认为我们拿到手中的回复应该是客观的，应该是客观的回复。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做出了之后对基础设施进行修建和重建，那我们就问问，在2026年12月之后，你们审计完了之后，跟财政对接能不能够做得到？如果做不到，这个回复有没有经过调查？最后能不能实施？公信力有没有问题？我们先打一个问号，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拭目以待。好，吴先生在吧？
1: 在的。
0: 好，吴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就等一等。他说要等他们财政，应该是审计完之后，说是在今年年末，我们年末再和他们指挥部对接，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你。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南通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沈先生在线吗？继续现场连线。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吗？
17: 对。
0: 张先生你好。
17: 你好。哎，
0: 好，张先生，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问题我们场外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现场交流？
17: 大概讲了。对，
0: 好。刚刚我们前面连线到你们计划工程部的张先生。
17: 嗯，对。
0: 我们也把这个回复啊跟他也进行了分享啊，但是他的回复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到2026年年末等财政审计完，是这样吗？
17: 应该是的。
0: 应该是这样是吧？
17: 对。
0: 那这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如果说这个跟财政对接，如果到时候没有资金了，那对部分就是回复里面提到的312国道、346国道高资路段，还有其他的这个路段，就是如果说资金跟不上，那我们还会对这些我们回复当中提到的路段进行部分的修复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吗？
17: 如果说是地方道路就是存在缺陷，可能应该会的。
0: 可能应该会的，但你们这回复当中就是说要部分修复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呀。
17: 对，肯定会做，肯定这个事情肯定会做的，你知道吧？
0: 那这个事情做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候啊？
17: 这个我。刚刚我们计划工程处应该给你回复过了吧？具体计划时间计划表应该是我们计划工程处把控的，他应该给你答复了，应该是。

0: 是不是2026年底啊？
1: 他说的是2026年，今年年末之前。
0: 年末之前就是年底，对吧？
1: 嗯。
0: 因为是他们把握计划。
1: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前面计划工程部张先生以他的回复为准。
0: 对对对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继续现场连线南通沈先生。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各位，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和我们连线互动。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介绍一下你此刻的地理位置。
2: 我是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那个位于东南景苑的业主。
1: 您是南通市海门区哪个小区的业主？
2: 海门街道中南景苑。
1: 中南景苑，中南景苑是小区的名字对吗？
2: 对对。
1: 好，您反映什么情况？
2: 我们这个小区啊，从2016年交付至今，
1: 嗯，
2: 然后呢2017年开始，就这个外墙啊，你应该能看得到，就陆陆续续的，就是栋楼陆陆续续的一直在掉。
1: 这是外，首先我想问一下啊，沈先生，你们这个外墙是什么材质啊？
2: 这个外墙嘛，就是保温层嘛，加那个粉刷层。
1: 比如说是涂料呢，还是瓷砖呢？说清楚。
2: 涂料。
1: 是涂料，对不对？
2: 对，但是里面会有保温层，也有水泥块。
1: 我知道，就它其实就是墙体是涂料。
2: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墙体有很多啊，有瓷砖啊、干挂石材啊，各种各样。那么您刚刚讲的，它是外墙的涂料。我一眼看上去就是外墙涂料脱落是很严重的。
2: 对，交付至今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2016年交付的，然后呢
1: 2016年交付的，嗯，
2: 去年开始就出现这个情况，陆陆续续。
1: 2016年交付，去年就是2025年出现的是吗？
2: 2016年交付，2017年就出现了。
1: 哦，你说清楚啊，就是2016年交付，那你这个新房子2017年就刚交付到手中，它外墙涂料就脱落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状况。
1: 嗯。
2: 然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沉淀呢，这个脱落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2: 然后都是大面积大面积的，不管是刮风或者下雨，甚至平常的日期，它都会有高空有坠物下来。现在搞得我们整个小区的业主就是什么，出门要戴头盔，然后你时不时往顶上要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下面。
1: 那这个我们想问一下沈先生，这个从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其实感官上看去，这个外墙涂料脱落还是很严重的。小区2016年交付的，2017年开始这个外墙就有这样的陆续脱落，可能拖到今天也就是面积就更大了，对吧？
2: 对，
1: 好，
2: 对，
1: 那在这之中，我们有没有过跟物业开发商进行沟通？
2: 2017年、2018年、2019年，甚至2020年这4年，有沟通，也有1、2、3、4、5的一些我们一些日常的一些投诉。
1: 嗯，
2: 然后呢，开发商这个阶段呢，他是其实也是在有做维修。维修呢，就是
1: 开发商是哪年开始维修的？
2: 对，我们提出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去跟他们去沟通了，他们就会来。但这个修是什么情况？
1: 好，我来问一下沈先生，开发商第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2: 应该在2017、2018年，2018年的阶段。具体因为我们这个记录的，说实话，我们是达不到。物业这边是有详细记录的。
1: 好，就是大家有印象，就是2017、2018年，就是开发商开始进行了维修，对不对？
2: 对。
1: 那维修的效果怎么样？
2: 效果就是你补东墙，落西墙嘛，
1: 嗯，
2: 就很简单。你补了这边那块又掉下来了。
1: 嗯，那现在你是2016年的房子，到今天为止，你可能这个时候再去找开发商，开发商可能就不会帮你再主动维修了吧？
2: 那他这个外墙啊，就是，如果是专业都知道，这个外墙啊，它首先是有5年维保期，
1: 嗯，5年，
2: 但这个对，5年维保期。首先，这个外墙是质量问题，它既然它维保期内质量产生的问题，它没有帮我们解决，所以说这个维保它没有过时限的啊，它就可以。
1: 沈先生，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当年2016年交付，2017年就开始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进行鉴定，对吧？这个外墙脱落，当时开发商有没有去做过相关的质量的鉴定？开发商对于责任有没有明晰？
2: 应该没有。

0: 应该
1: 它就是你坏了。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看一下这块，这块就是像锈过的一样的，看到吗？
0: 啊，
1: 下面那块。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
0: 嗯。
1: 那上面你我带你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是这几天砸落下来的。
0: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楼层有多高啊？
1: 26层。
0: 26层，如果说高空超过10层之上。嗯，如果说有涂料有这种大面积的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抛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潜在的安全隐患。
1: 所以说现在小区的邻居走来走去真的是提心吊胆。
0: 嗯，
1: 你可以看一下。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示到这儿，我们已经很全面的了解沈先生。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消除安全隐患，这个问题不能拖。
1: 对，不能拖。
0: 嗯，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比如说跟物业跟开发商沟通，包括我们还有就是住建底下的物管科有没有过沟通？目前好，
1: 沟通的话
0: 马上现场连线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顾科长。顾科长你好。
2: 喂，
0: 顾科长你好。
2: 哎，你要稍等好吧，我经过你们那个电视台采访的话，我要经过那个法
0: 顾科长，我们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是直播态。
2: 嗯，
0: 因为我们听众电话是现场接的。
2: 嗯，
0: 然后现场您的电话我们也是现场打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每天直播的方式。
2: 嗯，您说。
0: 好，刚刚我们接到了沈先生反映，南通市海门区叫中南景苑小区业主啊，说2016年交付，第二年开始起，外墙的涂料就开始脱落，到今天脱落已经很严重了。刚刚我们通过视频连线也看到了，我们场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了解。
0: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隐患就长时间这么存在吗？
2: 这个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稍等一下，
0: 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顾科长。顾科长在线吗？
2: 因为这个在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接到过类似一个情况的一个投诉。
0: 嗯，
2: 对吧？那么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材料，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项目呢它已经是属于严重过保的一个状态。
0: 过保，你是指过了5年质保是吧？
2: 对，它一个
0: 但是刚刚沈先生反了一个核心问题啊，我就是他说是2016年交付，第二年起他就开始脱落，也就是说在5年质保期之内开发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
0: 那这个时候过保了谁来承担责任呢？
2: 那么在维保期内5年期的时间内，那么开发商呢也陆陆续续针对他们的一个外墙脱落的情况呢也进行了一个维修。
0: 嗯，但事实上没有修好啊，它到今天为止还继续脱落呀。
2: 这个情况现在也是的呀。
0: 嗯，
2: 但是我们呢也问过那个，也组织过让物业啊组织过，就是说看能不能，因为现在开发商的状态呢就是说他已经也无力承担这个维修责任了。
0: 为什么开发商无力？是因为开发商资金有问题是吗？
2: 开发商资金有问题，在破产边缘
0: 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业主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难道就要大伙儿动用自己的公共维修基金吗？
2: 公共维修资金。
0: 那大家觉得我这公共维修资金用的合理吗？合规吗？如果是我2016年交付，2017年入住，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而且在5年质保的时候，开发商并没有。
3: 喂，你好。
0: 完成这个问题的处理。好，您是哪位啊？又换了一位啊。
3: 喂，你好。对，
0: 您是，请自我一下自我介绍可以吗？
3: 你好，我是物业科工作人员，我叫赵峰。
0: 物业科科长是吗？
3: 不是科长，科长今天已经到现场去了。
0: 科长去现场了？
3: 对的，就是今天不是好像南通有领导过来一起到。
0: 好，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啊，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个介绍啊。大家其实现在其实很不愿意的一点就是，我这个房子2016年交付，2017年其实就发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在5年质保内可能大家每天都在反映这个外墙脱落的问题。
3: 嗯，
0: 5年之内就过去了，现在说开发商资金链无法支撑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有广大业主动用自己的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吗？
3: 这个呢就是当时在保修期内好像开发商试修过的。嗯，修呢可能
0: 那开发商修好了吗？
3: 对，可能没有修好。
0: 嗯，
3: 是吧？可能没有修好，但是这个可能跟那个质量监督也有关系。
0: 嗯，
3: 因为我们是物业科，我们是管的监管是物业服务这方面的。
0: 那你看，那这种情况，大家就会觉得，对吧？如果是过了五年之后，过了五年质保之后，2016年交付的，对吧？过了五年之后它脱落，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单可能我还该买。但是如果是由于开发商当年他就没有在五年之内质保期内没有完成他的问题的解决，没有消除隐患，而是把问题拖延了，拖到了现在，那你说如果是你是业主，你觉得应该动用自己的公共维修基金吗？
3: 其实我作为我们物业监管部门来说，业主的想法也是对的，
0: 对吧？
3: 因为本来就是，说实话，这个小区呢，因为土建呢，当时可能有几个施工在一起做的，所以说有的楼栋呢，就是外墙做得很好，到现在至今没有脱落。那么有几栋楼呢是有脱落的情况。而这个物业呢，也就是当时业主反馈和物业就叫开发商呢进行了维修，维修呢可能就是说。他还是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因为在保修期嘛，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修。那确实可能也在维修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质量没有把过关，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维修的这部分还是有脱落的情况。
0: 对啊，那就
3: 那么物业呢？
0: 那就事已至此，现在怎么办呢？
3: 所以说，现在今天好像南通也有人过来，我们那个分管局长和我们科长都到现场去了。今天上午9点到现场去了。
0: 就是去这个楼盘吗？
3: 对对对，就是到这个小区。
0: 那今天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吗？
3: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上午9点去了之后，南通今天也有人过来。
0: 好，那这样这个电话我们先到这儿，我们现场先切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约本周的下半周，周三、周四这个事情我们去看。如果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了中南景苑这个小区，了解情况、调查核实之后，我们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好，今天这个重点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房子是五年的质保，过了质保出现问题，业主就得咱们得自己买单了。但这个小区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外墙脱落不是现在才脱落的，据业主反映，是交房的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有修好，没解决。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马上我们来有请伟恒南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群义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好，你看啊，交房第二年，房屋在质保期之内，外墙的保温层就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刚我问的是涂料，开发商可能前期啊也维修过，但其实是没有彻底修好的。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责任，目前来看啊，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是开发商呢，还是全体业主呢？
4: 如果是在房屋质保期内就出现的问题，业主已经报修了，那么开发商一直没修好，拖到保质期过了以后，那么这个责任应该还是由开发商来承担。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出现问题的是哪一部分，也可能还有新保质期后新出现的问题。因为整个小区它不是一个点嘛，还有好多栋楼。
0: 但是我感觉这个到目前为止就很难区分了。
4: 是的，应该来讲，作为开发商，他是有一个法定的，包括合同里面约定的义务在这里的，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单个的业主对小区进行全面把握，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开发商的责任更重大。
0: 好，那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会不会因为现在说过保了就免除了开发商的责任？而且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困境，就是开发商资金可能也很难支撑。
4: 责任呢，就是从我们生活认知来讲，责任是你的责任，一直都在。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如果从诉讼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涉及一个举证问题。你说这个过了保质期，如果业主没有保留足够的证据，证明，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证明当时就有问题，这个是可以。这个开发商免不了责任，但是如果证明不了，那过保质期只能是很遗憾，就过保质期了。
0: 好，那现在要动用业主的公共维修基金来修啊，那大家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该不该用，合不合理呢？那我业主有权利说我就应该是找开发商，我拒绝动用我的公共维修基金呢？
4: 因为开发商留下的烂摊子让业主花钱来修，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刚才也 那个物管科的人也介绍了，这个开发商没有钱。
0: 嗯。
4: 当然这是一个没有钱可以有其他方式去追责呀，开发商的相关责任人。

0: 包括政府的当时的监管人。那么但是作为一个物业管理的一个涉及到安全，我觉得维修资金可以先用起来，两条腿走路，追责归追责。你不能，
1: 我特别同意蔡律师，我觉得您刚刚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是消除隐患，对吧？
0: 对，先修。
1: 好，那眼下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像这种，我刚刚问了，总高有23层，23层如果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坠物，我感觉这个风险，非常高，隐患也是非常大。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这种高空把这个外墙涂料脱落，然后伤到人。那你看，就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就是大家也很担心安全隐患。那么面对这种安全隐患，

0: 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外墙整改，没有消除隐患，那我们其实要把相关那些管控啊、监管的措施做到位，至少提醒到位，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是消除安全隐患。就像刚刚蔡律师您说的，我觉得分两步走。那第一步呢，我觉得如果资金实在是有问题，是可以动用大家的公共维修基金，先把隐患消除掉。那么开发商的责任、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后续是可以再追责。这目前可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之道，对吗，蔡律师？
1: 是的。
0: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蔡律师和我们的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们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特别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的8点，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4658888、02583195110反映你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明天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马上我们节目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峰。李主任你好。
1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我们来看到微信网友汤圆圆他说呢，说我是一名本地的短视频直播带货从业者，说省里呢推出的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我也看到有关情况了，那么作为普通从业者可以报名参加吗？
17: 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7: 实际上去年12月份呢，我们厅就正式启动了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这个繁星计划，印发的呢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的工作方案，采用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面向了我们各地政府部门的人员，还有企业家以及电商从业者等不同的对象，分类分级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既有理论的授课，也有这个实战的演练。那么到目前来看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商务系统呢已经累计开展了专项培训超过了600场，这个参加培训的人员呢也突破了4万人次。根据我们前期各地方反馈来看呢，培训的成效还是蛮好的，学员有很好的转化。此外呢，我们开展的培训基本上都是免费的，相关的呢培训的信息呢可以请大家通过各地商务部门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网站了解，也可以电话咨询呢所在地的商务部门。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面向企业家、电商从业者开展提升培训， 欢迎。

0: 这个有意愿、有需求的企业家和广大电商从业者参加。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网友平安是福啊。我们这位朋友呢是一名根植城市特色文化，坚守真实底色啊，主打多元文化体验的消费场景的一个小店的主理人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省里有没有支持这类项目的一些平台或者是政策可以有一些帮扶？
0: 啊，主持人，这个是有的。这个特色小店呢，是我们城市烟火气的重要的载体。也是培育消费新场景的重要力量。这个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文化体验特色小店呢，创业方向呢，与我们省今年的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培育的这个重点呢高度契合。也建议这位听众或者网友呢，可对应申报其中的特色消费或三文鱼龙融合赛道。这个获奖的项目呢，可获最高10万元现金的奖励，最高500万元的基金投资意向，或者呢最高20万元的呢青年人才创业基金，并且呢配套相关的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纾困英才这个扶持的政策。优秀的项目呢，它可以入驻苏金消费系列展销平台推广展示。江苏广电、抖音将提供流量支持。优质的项目呢，还将匹配这个创业的导师，提供路演培训、投融资对接、商圈场景入驻等等指导，会助力我们的项目呢落地成长、服务保障。这个大家可以在7月31日前通过大赛的官网，还有我们荔枝新闻 APP 等渠道报名，也可以呢向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咨询对接。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市民张先生他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是省内的一家传统手工艺品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那么我们江苏在支持和保护传统老字号企业、加强老字号品牌培育方面，我们有那些专项的措施和举措吗？
0: 是这样的，近年来呢，我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省老字号建设管理办法等等政策文件，举办了老字号博览会、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老字号三进三出等活动，助力呢我们老字号新消费。我们还成立了江苏老字号产业投资基金，对品牌价值高、发展潜力大的老字号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将老字号企业定制需求纳入我们全省紫金奖的文创大赛，以新文创激发老字号的创新活力，促进老字号品牌转型升级。建设江苏老字号数字博物馆，应用数字化市场推广手段，助推老字号企业适应消费新模式，营造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这个老字号的消费潜力。建议呢大家可以向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咨询，参与老字号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借力我们政府部门的活动呢，增强提升我们老字号的品牌价值。
1: 好的，李主任，接下来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这个桑佑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啊。就是我们以前正风热线也有过类似一些朋友们的反应，就是在网上看到海外招工广告，特别好，好到哪儿呢？就是没有门槛啊，这个月薪还好几万，工作也很轻松，这种广告可信吗？能信吗？
0: 哦，这肯定是不能相信的。就是如果招聘信息没有对求职者提出专业技能要求，但是呢却承诺远超我们行业普遍水平的工资待遇，那么这个大概率呢肯定属于招聘的骗局。要务必请就是各位网友啊还听众啊提高警惕。
1: 您说这是个骗局，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他有想出国从事劳务工作这样一些诉求，就他可以有哪些方法去鉴别，或者说有哪些渠道可以给他提供帮助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大家有希望出国从事正规的合法的劳务活动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各社区市商务部门批准的这个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正规企业，来结合企业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这些相关的企业名单呢，可以通过我们商务厅官方网站的全程相伴江苏走出去政府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向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市商务局了解这些招工企业的资质情况。如果确定了就是要出国工作呢，这些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大家签订书面的合同，安排相关

0: 关培训和境外人身意外保险。所以呢，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能相信无经营资格中介的各种宣传和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和途径到境外务工，这样呢大家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1: 好啊，我觉得李主任您的提醒就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甄别，提高警惕。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有这个一刻钟十五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大家其实也特别关心啊，这个十五分钟的这个便民服务圈到底给大家提供了哪些便利呢？
0: 是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呢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服务半径为步行十五分钟左右的范围内，这个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通过多业态集聚形成社区商圈。直接点说呢，就是在居民的家门口呢，步行五到十五分钟范围内，会优先配齐购物啦、餐饮啦、家政啦、快递啦、维修等等基本的保障类业态，引导我们这个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还会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啦、娱乐啦、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态，让大家呢消费更舒心。
1: 那大家其实还是特别希望我们这个五到十五分钟这样的一个范围能够给大家提供真正好这样的一个生活服务圈的服务。那么大家其实也就在想，那么对于这个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设的硬性的标准？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采用的是基础加提升的弹性配置模式。基础类就要重点发展八个一，就是发展一店一早，就是指便利店和早餐点，补齐一菜一休，就是菜市场和小修小补，服务好一老一小，也就是养老和托育，布局一手一洗，就是再生资源回收点和这个洗车店，优先满足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生活需求。提升率呢，可以根据社区呢特点的安排，比如呢，我们像南京市雨花带区翠竹园社区，为了照顾周边的老年人，就配置了银发爱心餐厅。苏州工业园区快递量大，那么它所在的独树湖邻里中心食品安全工作管理站的骑手驿站，就解决了辖区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用餐难、喝水难、充电难等问题。在建设配置中呢，通过区分新建社区与老旧社区、老年社区和青年社区，体现了差异化、特色化。
1: 好，大家其实也是非常期待我们这样五到十五分钟这样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能够给大家真正提供特别好的像购物啊、餐饮、家政、快递、维修这样的一些服务。今天你看大家这个问题说的很多，还有很多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你看这位朋友他留言，他说呢，说最近啊我想购买一台扫地机，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江苏有这方面的补贴政策吗？如果是有的话，怎么领取、怎么使用？
0: 是这样的，主持人，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呢，就是我们省呢在全国率先的启动了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将这个智能家居产品，包括了适老化家居产品，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医疗产品这个三大领域，共十类我省具有产业优势的产品呢，纳入了我们省地方自主扩围的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呢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个人呢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那么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扫地机，这个属于我们这个省的地方自主扩围补贴品类中的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消终端产品，建议他可以在京东、这个抖音、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主流的线上平台，以及超过2.5万家的线上门店参与活动，也可以通过苏金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微信小程序实现一站式的补贴申领和核销。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李主任的政策导航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主任对我们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啊，现场的提问都有了一对一的一些解答。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日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 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抖音账号，今天有超过10万位网友在线观看、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群众的诉求、职能部门的回应大家也是都是发表的意见。那么关于今天镇江丹徒和南通海门群众诉求的反应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继续核实问题。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网友小金银说呢，说责任就在住建部门，质保内为什么不强制开发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拖过质保，那现在就是做甩手掌柜。信念说这种情况主要是当时施工过程当中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有施工工艺的环境因素都有关系，在我们行业通俗点说，这就叫补东边吊西边。我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全部拆除表面，重新处理。新年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专业的，给了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些意见。抖音网友，我们来看看，大厦805说，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危害业主生命安全，应该去追究开发商、施工方的责任。我们来看看向往说，说今天连了政府部门，后续应该问题是可以得到持续的跟进的。小哥哥说呢，说就是拖啊，拖到5年，过了质保，看看后面怎么办。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没办法解决，只有找开发商，但是现在开发商应该也很难去帮助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再见。

神经酸羊奶好评真的是太多了，王叔叔特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啊一喝奶就会胀气，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温和，喝着舒服，还能够补脑补钙，钙质特别高。是的，羊奶呢是小分子蛋白，更加的温和，肠胃弱乳糖不耐受喝也没有问题。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是全维度的给身体提供营养，钙质含量每百克有985毫克，简直是补钙朋友的福音啊。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高钙加维生素 D 就是补钙补骨的，中老年朋友骨头脆的，小朋友需要成长发育长个子的，都可以喝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像苏女士家的小女儿上初中了，一直是在喝的这款瑞麟的神经酸，个头都是前几名。昨天苏女士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又拍了六盒，说孩子喝奶粉啊真的是消耗品，马上送初乳就不送了，得赶紧

是的，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重点啊！这一次电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半价的基础上还要再送大家一罐300多块钱的羊初乳羊奶，直接这是送的啊！三件在一起，本来原价要小1000了，今天299就能带走。真的得囤货，因为马上这个富含免疫球蛋白的初乳羊奶这一罐是不会再送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奶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口精银银江奶精选。除了钙质高营养全，这款羊奶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珍贵的神经酸。神经酸呢，被誉为是大脑黄金，是咱们的大脑神经细胞、神经纤维髓鞘的核心营养。说通俗一点，它就是让大脑信号传得更快、传得更准。年纪大了，大脑是在慢慢的退化，容易忘事儿，反应慢，包括到我们的中年朋友也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想要给大脑补充营养，给身体增添活力，给骨骼增加硬度，就必须要行动起来。那现在开始，全家老小每天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护身体护脑两不误。马上订购两盒，只要299，再赠送一罐价值300多的羊初乳。赠送羊初乳的活动啊，就这几天了。价值300多的羊初乳啊，不用你花一分钱，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订购多的朋友就询问到我们的客服，因为羊初乳是多买多送。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奶精选。

0: 你别心梗了，脑梗了，卧床瘫痪了。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
6: 不同的降水云团组成，当强云团经过时，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极强降水，而在两条雨带之间的空隙经过时，降雨又会减弱甚至暂时停止。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台风天气降水强度并不均匀，往往具有明显的时间间歇性。
7: 除此之外，台风螺旋雨带始终是处于动态变化中，一边围绕台风中心旋转移动，一边不断生成、增强和消散。同时受到台风路径小幅变动、局地气象条件以及地形的影响，暴雨落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也让台风降水预报难度远高于路径预报。李特说，
6: 更复杂的是，这些雨带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们一边围绕台风中心旋转前进，一边生成、增强和消亡。台风路径只要稍有变化，再加上局地气象条件和地形的影响，降雨的位置就可能发生较大的偏移。
7: 另据了解，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台风气象预报工作，有效弥补了传统预报短板，能够早锁定强降水高风险区域，延长防灾避险准备时间。气象部门最后还特别提醒，台风影响期间的降雨间歇只是一个短暂现象，并不是现在台风已经结束了，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8: 好，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苏西部地区中到大，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呢有大到暴雨，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6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左右。明天白天南京市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明天气温26到34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比较热，28到35度。好，江苏省气象台提醒，近期呢有关这个天气预报，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要减少户外活动，海上

0: 水上、户外工地等些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要尽快做到船要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要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过路段、隧道、涵洞、桥梁的，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呢，巴威将给我省尤其是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和索浩洋发来的报道。
3: 7月12号下午1:30，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水阳江水碧桥站水位为10.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南京市防办决定，7月12号下午3点起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4: 沿线搭设了13个值守点，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我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了4个领导小组，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3: 受到台风风力影响，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高淳区有11处树木出现倒伏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4: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3: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低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
5: 防线进一步迁移至田间地头，从源头筑牢出口水蜜桃的品质根基，同时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线上办理模式，大幅压缩出证时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通关快起来。无锡海关驻西山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徐然霞：
6: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7: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8: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1: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为您介绍一位返乡创业者高文帅。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高新区丁路村一片郁郁葱葱的桃园里，总能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笑容质朴的身影。先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以及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两套频率来并机直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听，手机下载大蓝鲸啊，能够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最近呢这个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啊，大家呢都已经严密的做好了防范的准备。那不知道巴威对你的生活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给申琦留言。
0: 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农学小课堂开讲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小知识啊。你看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吃完了之后啊，到了大概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咱们呢得泡上一杯茶喝一喝啊，润润嗓子。那不少朋友喜欢泡上一杯蜂蜜水喝，非常惬意。但是你知道如何来正确选购蜂蜜吗？市场上的什么金银花蜜啦、玫瑰花蜜啦，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但是啊，这些花蜜是不是像商家所宣称的那么神奇呢？最近啊，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就此发布了消费提醒。在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啊。那么市场上标称什么玫瑰花蜜、雪莲花蜜、金银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呢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但是专家提醒说，有些蜂蜜啊，它纯属于商家的噱头，是虚构出来的。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检测院检测主管王玉梅说，比如说这个雪莲花，它呢是长在高山雪峰上的，它的生长环境比较恶劣，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雪莲花蜜啊根本就不存在。那有人说玫瑰花蜜总存在吧，但是告诉你，玫瑰花本身是没有蜜腺的啊，它没有蜜腺啊，蜂蜜不会去到它身上去采蜜啊，所以也不存在也没有。那么市场上那些玫瑰蜜产品呢，它的玫瑰花的来源和制作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功效也被夸大了。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玫瑰花蜜并不存在啊，因为作为观赏的玫瑰花，它是没有蜜腺的，无法产出蜂蜜。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呢就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把它混合起来做的玫瑰花蜜。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具有营养，但是呢玫瑰蜜它并不是药物啊，玫瑰蜜也不是纯正的蜂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轻信。此外呢，这个市场上啊，还有一种人造蜜啊，可能也有听众朋友知道哈。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是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一些工业生产的人造糖浆把它勾兑出来的，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无法保障的。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呢？人造蜂蜜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说它的结晶是呈冰块的那种状态。那么结晶的蜂蜜的手感是非常细腻的，手一捻就化了。那如果有的蜂蜜是掺了白糖的，那一捻的话手感是比较粗糙的，捻不开。另外呢，提醒大家冲泡蜂蜜不要用刚烧开的滚开的水。

啊，不要用刚烧过的滚开的水。它上面其实都写的啊，一般的话是80度以下的水会比较合适。再有呢，就是不要吃没有经过处理的生鲜蜂蜜啊，吃了会蜂蜜中毒的。一般的话，我们买这个蜂蜜的话呢，上面都会标注蜜源和它的产地，要选这个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好，那么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科普的提醒。说到这儿，我就忽然想起了我几年前啊，有一次就是放在家里冰箱里好久的一罐蜂蜜。因为家里经常把蜂蜜啊和那个什么猪油都会放在瓶子里面，放在冰箱里，我就没搞清楚。然后我就拿了一瓶带到了单位来吃。啊，那个我以为是蜂蜜，看起来特别，真的特别好，很白很细腻啊，跟我以前喝的蜂蜜特别的像。拿过来吃的时候，我就舀了一勺放在杯子里，哎，泡开了之后，我说这个蜂蜜怎么飘起了油花呢？喝了一口发现一点都不甜。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拿的是一瓶猪油。其实蜂蜜结晶的状态啊，跟猪油真的特别像。它为什么会迷惑了我，就是因为它跟猪油结晶的状态太像了。蜂蜜结晶之后呢，也是那种就是像猪油状的那种奶白色，然后你把摸在手上感觉就是那种很细腻的，一捻就捻开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呢才是纯正的蜂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蜂蜜都会结晶的，有的会结晶，有的不会结晶啊。所以要辨别蜂蜜真的是，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说我不会辨别咱们就到蜂农家去买，这样的话呢，一定能买到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振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茶产业链。前不久呢，2026年现代茶产业链科金兴农服务日活动在南京科技馆举行。那么这个活动呢，可能我现在用语言表述大家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什么叫科金兴农服务日啊，什么叫茶产业链。这个呢是我们南京农业农村局推出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就把南京的农业分成了八大产业链，其中茶叶产业链是其中一条。那么科金兴农服务日呢，就是科技加金融来共同来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啊，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汇聚的是整个茶叶生产链条上的所有的生产主体啊，有生产者、加工者啊，还有那一些这个相关的专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金融部门都会到现场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们的活动搞得很高大上，很洋气啊，因为我多次主持过他们科金兴农的活动，他现场你看像什么摆设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开会啊，有品鉴活动，比如说有碾茶粉，有草莓红茶，有菊花脑抹茶冰淇淋啊，这个菊花脑是南京的特色啊，南京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蔬菜，把这个蔬菜跟抹茶结合在一起做成冰淇淋吃，哇，真的是太棒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茶染的文创产品啊，在现场来进行展示，并且在旁边还有这个茶艺表演，有宋式点茶、六朝羹茶的表演台，现场呢在进行表演。所以这个活动呢，真是做的是有声有色。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南京茶产业发展的很好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季春茶吃全年啊，茶很高端很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春茶是最好的，对吧？但一季春茶吃全年我们现在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路径依赖，要转型，要打造以数字化茶园、夏秋茶、深加工和文化美育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喜欢喝茶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关注茶产业发展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到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南京的整个茶叶的发展概况。南京的现有茶园10万多亩，去年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18亿元啊。但是呢现在存在的一些不足，就是科技落地适配性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充分，青年人才与美学支撑比较薄弱啊，这个是三大难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首先呢是依托本地高校集群优势啊，南京省内有很多的一些高校啊，那南京是省内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他们呢较早的探索了茶园数字化。

化的一些发展模式。比如说在丽水和凤镇月牙湖生态茶园，他们呢就搞了一个数字化的茶园啊，这是由南京林业大学的林海峰团队他们研发的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搭载深度相机的无人机可以开展常态化的巡检，单日能覆盖500亩茶园，是传统人工啊单日巡查3亩效率的160多倍。而且呢，这样一个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呢，还会不断的去融合学习，它不仅能判断病虫害的严重程度，还会给出分级的防治方案。那么数据显示，用了这个系统之后，农药使用量减少30%，病害发病率降低40%，轻量化改造让硬件成本下降60%以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江苏省农林职业学院的刘明老师，他呢也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他调研发现呢，说他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机翼割裂问题。啊，茶园都是建在丘陵地区，地块小，坡度大，行距窄。搞农机的觉得，哎呀，这个设备参数没问题，是茶园地形不适合机器作业。而搞种植的人觉得，我茶园没问题，你的机器进不来，这是机器的问题，所以这两块是比较割裂的。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茶叶，前面我们说到春茶20天采摘一结束，后面茶厂就停摆了，就不干活了，大量的夏秋鲜叶达不到名油茶的外形标准，收购价又比较低，所以呢就弃采，就不采了，扔了，很可惜。所以现在呢要通过碾茶产业来打破这个僵局。南京的雅润茶叶他们呢就投产了全市首条碾茶生产线。那么总投资超过1600万，这个投资很大啊，年产能达到160多吨。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碾茶生产线的上线，就激活了当地2.6万亩茶园的夏秋茶的产能。另外呢，就是还要开拓这个茶艺的审美这一块啊，不能单纯的只是碎片化的审美，我们要提升整个茶艺的整个审美。比如说呢，一个是要兼具茶叶的专业知识啊，品牌策划呀，新媒体运营啊，空间设计能力，这样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是现在非常急需的。因此呢，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转变，才能够实现南京茶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我觉得这个增长的空间真的是非常之大，可开发的潜力很大啊。相信通过这样的深度开发之后，南京的茶产业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

0: 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你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

0: 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

0: 来的这些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季辉，欢迎季厅长。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 好的，欢迎您。那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畜牧业处、乡村建设促进处、农机管理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渔业执法监督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最近有淮安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大量的地笼网、定制陷阱网等禁用的捕捞渔具，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此呢，他们多次向当地农业执法部门举报，但是非法捕捞却难禁绝。我们来看看。
4: 6月24号，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三河河水域北侧的205县道。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上堂而皇之地晾晒着禁用渔具地笼网。
5: 河里面有很多船，然后船上有国家禁用的工具地笼网，在上面晒的都是地笼网，把它晒干了，然后把上面的泥汁脏东西晒了，然后给它敲掉，然后再放到水里。大白天的把地笼网公开的放到外边晒，就非常猖獗。
4: 记者沿着205县道驱车由东向西行驶约5公里，从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河河的河道里有人布设了禁用渔具定制陷阱网，俗称迷魂阵，
5: 是国家禁用的那个渔具，鱼进去了，然后像迷宫一样，然后进到这个网里边，它这个是大鱼小鱼通吃的。我们等会儿去现场看一下。
6: 我们所在的位置为洪泽区水域，前面很大的网就是迷魂阵，露出水面很高。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岸上开车看到的，明确规定的禁用工具。这个迷魂阵它是用桩子固定，像一个城墙一样固定一个墙，岸边上到这里，这里有大概100米远，顺着这个网游到这个里边，它有个喇叭口一样，像地笼一样，它属于和地笼一样的形式，然后就可以把鱼给全部进去了，大小通吃。前面又有一个，这个还要大一点，将近200米，带的鱼量多少，凭它的这个围墙围得远。
4: 在三河河洪泽区水域，记者还发现河面漂浮着大量的浮标。知情人介绍，浮标下方都是非法布设的地笼网。地笼网俗称绝户网，网目极小，对于大鱼、幼鱼、鱼苗、虾苗，甚至螺蚌等无选择性捕捞，长期使用会导致水域渔业资源枯竭。
6: 面上全是浮标是吧？我们找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地笼啊？
7: 这浮标下面是什么呢？
6: 地笼网，还挺多的。这个地笼网对小鱼小虾还有螺类是杀伤力。

0: 最大的，你看，像这里边螺类、螺丝特别多。
1: 前面那个粉红色的，我们去看看吧。
0: 看是什么？产盲盒啊，也是地龙王，网眼很密，是吧？网眼很小，绝户网啊。对螺类、小鱼、小虾，包括现在小鱼产的籽，正好，被它给捕捉了，给通杀了，对生态资源有着很大的破坏。
2: 沿着三河河，记者坐船自西向东行驶，很快来到了金湖县水域。这里的河面同样漂浮着大量浮标。
0: 那里还有嘞，小鱼、小虾，还有泥鳅、小泥鳅，小虾很小，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小的鱼苗，你看小扁鱼，还没有指甲大了。你看啊，这条扁鱼啊，它网眼很小。
2: 记者看到，有人乘坐渔船正在打捞此前布设下去的地龙网，倒腾非法捕获的鱼虾。
0: 有4、5年了吧？金湖农业农村局打过举报电话，还有洪泽农村农业局打过电话。我们发现的问题都反映过，没有什么效果。
2: 6月25号，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和金湖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进行了反映。
3: 那边我们已经清过一次了，但他们下的太多了。
1: 就那个迷魂阵，那很明显的都高于水面的，你们就发现不了吗？
3: 我们清过了呀，怎么又出现了？哦，行，好，我妈那个去看一下啊。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去执法处理呢？
3: 那这周吧处理了不？清我们都带着清的啊，工作肯定做的。但你知道那么大个水域，你让我们说一个部门把全部清完也不太现实。
4: 我们知道了，我们马上今天就安排人过去吧。
2: 记者举报之后，三河河非法捕捞是否得到了有效制止呢？7月2号，也就是举报8天之后，记者再次来到三河河水域查看。
5: 现在我站的这个区域呢，是属于洪泽区的水域。之前在这片看到了2处定制现金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应该是确实处置过了。但是在这个河面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湖标。那我们现在上去看，湖标下面是什么？还是地龙网。另外啊，三个河的岸边还是可以看到有人在这边晾晒地龙网。那眼前这一片，大致数了一下，有20组左右。坐船行驶了大概15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金湖县的水域。那前方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湖标，同样是地龙网，这里面还有鱼，一条小扁鱼。
6: 我们现在来连线淮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张天虎。您好，张支队长。
7: 你好，主持人。
6: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河道里边密布的地龙网，还有定制陷阱网啊，这些都是禁网渔具，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我们多多少少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是了解的吧，应该是知道有这个情况的
7: 吧。对，这个区域情况我们很清楚，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组织清理，就因为它地形比较复杂，是3县区的交界水域，这个群众啊离岸比较近，另外呢，因为长期禁捕之后啊，鱼虾很多，所以老百姓呢，他的生产生活习惯经常会使用这些渔具进行捕捞。虽然呢，我们这个各县区也在尽力清理，我们市里面呢也不停的组织联合清理，因为他老百姓住得太近了，他夜晚就可以手抛一个，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收起来，所以他打这个时间差。我们这个可能呢，后期啊，要把这个清理的方式、组织的方式要进行优化，怎么样能够把他这个问题进行根治，最起码保持这种动态的清零，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6: 好，你看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接到举报以后，洪泽区和金湖县农业执法人员呢是做了查处，但是我们看到水面上的定制陷阱网是被清理了，但这浮标下面还是有地龙网的，也没有去清除。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这么说吗？我们是
7: 还真不是这样，
6: 出于什么原因？
7: 县区同志。新区的同志，他们工作的强度啊，每天都有日志，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操作，我也很清楚。因为他是就像一块农田一样，把这片耕完了，再耕那一片。他们是实际上是每周要定期清理2到3次，频次还是很高的。
6: 每周2到3次。
7: 他有很多地方，对，很多地方那个浮标它很隐蔽，可能清了这片区域，那片区域他就偷偷下了。就目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常在那边进行组织清理，包括夜间蹲守啊，情况我们是很清楚的。只是水域面积太大，有的地方执法艇它进不去，因为它小船可以进去，浅滩啊相当于隐蔽的位置反而进不去了，是存在这种盲区的。
6: 这个频次上是不是还要再加强一点？因为我们的记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是不是
7: 要
6: 改变一下工作之方法？工作
7: 那组织方式也要改变，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动员盐湖的镇村呐、啊，一起参与清理。我们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发起人民战争，一起把它清理一下。要不然的话，这种发动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和动员，就是让大家都知晓，这个要形成这种大家共同清理、坚决这个清治理的这种氛围。
6: 其实只要是这一块地方，地上、水上、水下，全都把它拔干净了，就好办了。
7: 对，我们还是要群防群治，
6: 可以以警效尤。
7: 对对，这里面我们可能感觉，这宣传发动啊，还是缺这一块，还是有空缺，有不到位的地方。
6: 好吧，您觉得是这个宣传发动啊？也的确是我们的人手和这个现象和这个非法捕捞的人来相比的话，确实我们人手永远是少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再发生？是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7: 这个以后呢，我们可能还是刚才我有提到，我们要发动盐湖镇村，我们在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巡护机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这个完善人防和机防的这种立体的巡查方式吧，能够尽量及时发现，及时的去处置。
6: 好，谢谢您。
7: 好，主持人。
6: 好，金厅长，您看我们这个执法力度确实要再加大一点啊。
8: 对。
9: 这个问题，请我们一监督中心啊，我们建龙主任，你先回应一下。
6: 好的。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执法监督中心副主任陈建荣。根据我们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啊第24条规定呢，地漏网确实是属于禁用的渔具，但是这种渔具呢，它的结构比较简单，而且生产的成本比较低，下网的这个比较方便，老百姓啊这个长期在使用。所以现在呢，我们全省啊，这个特别是内陆水域面广量大，禁而未决的这种现象还是一定程度的在部分地区存在的。近年来呢，我们始终把清理整治违规渔具啊作为我们江苏省中国渔政亮剑系列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进行打击，组织各个地方对内陆水域，特别是通湖通江的一些重要的河道进行巡查排查，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查处一起。
6: 陈局长，您就从这个技术角度，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记者发现的这个现象，它从哪些方面可以改进？您做个指导。
10: 好的，我觉得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呢，还是要强化严格执法，啊，第二个呢，要强化部门的协作，通过跟公安、海事、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啊，加强源头的管控。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宣传引导，宣传引导。这个里头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啊，广泛宣传这个使用禁用渔具的危害和应该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第二个呢，通过我们面对面的宣传，发放一些宣传资料，或者是发布一些典型案例，让广大群众把这个不使用地漏网、不非法捕捞转化为自觉行动，共同营造我们维护生态环境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6: 那您就顺便给我们讲一讲，就给我们普及一下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用非法渔具来捕捞的这样如果是他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0: 这个今年的这个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刚刚实施，根据我们新修订的渔业法的第78条相关规定，使用禁用的渔具，这个是要没收渔获物、非法所得和渔具，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捕捞许可证，处20万到200万元罚款，并可以没收船舶。
6: 这个在实际的执行当中，
10: 特别是内陆水域，我们这一块呢，省里面也出台了一个自由裁量的基准。当然，你像内陆水域罚20万元， 甚至到200元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6: 嗯，
10: 那么我们把20万元以下的分为了三个档次，哎，一个是交清档次，交清档次，
6: 这能落实吗？
10: 交清档次的我们在内陆水域基本上是20000元以下罚款，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落实的。
6: 嗯，可能还不如宣传来的力道
10: 效果好，
6: 效果好，
10: 对 对, 对, 对，
6: 是吗？
10: 哎，
6: 哦，好的，
10: 好，
6: 好，谢谢你。嗯，好。看来确实到了基层，如果把这个现象要遏制住啊，也不是单纯靠罚款就能解决的啊。宣传也是一方面，但可能还要再想更多的办法。
9: 是的，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对。嗯，我想呢，我在他们这个刚才包括我们基层的同志回应当中啊，我再补充一条，
6: 嗯，
9: 就是说现在完全是靠我们人力啊，靠基层的执法，因为毕竟面光量大，所以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就是要大力推进我们执法的辅助工具，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你像比如说刚才这个三河河的水域啊，你这个无人机飞一边，跟你这个基层的我们执法大力去行一边，那完全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两年呢也在推进我们基层执法，一个是装备，一个是我们工作上面，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怎么样主动发现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设置这些啊，包括刚才这些的地笼网、接护网，它往往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放下去，第二天凌晨它就收起来，给我们打个时间差，所以也需要我们执法人员怎么样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啊，能够真正的上前一步，主动去作为。那么像这些现象可能会啊得到很好的扭转啊，我就简要补充一下。
6: 那从这个思想认识上来说，可能我们渔民们都是住在这个岸边的，
9: 对，
6: 那么捕点鱼，这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呀，所以是不是意识上，那为什么我们有就是要防止这个禁用渔具的这个使用呢？
9: 因为禁用渔具最大的危害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渔业资源，所以它农村里也叫接护网啊，就一家老小子子孙孙全部进去了啊，所以对我们的渔业资源破坏是很厉害的。
6: 嗯，
9: 那么其他的这个正常的渔具，只要法律法规允许的啊，渔民还是捕的。因为这种水域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内陆水域也不是在我们禁渔的范围，我们江苏的主要的禁渔范围就在我们长江沿线啊，我们五大湖包括太湖啊、落马湖啊，包括像它这个洪泽湖周边啊，都是禁渔的。像这些地方我们是不禁的，不禁，但是捕鱼要规范化。就是不能用这种国家明令禁止的这种法令的这个渔具啊，这是违法的。
6: 就虽然事情小，但是如果听之任之的话，也会蔓延扩大。
9: 是的，是的，是的。
6: 嗯，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8: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11: 好的，主持人。淮安三河河遍布地笼、迷魂阵这类绝户网，大小鱼虾通吃，群众反复举报，非法捕捞却常年反弹，长此以往将对河道生态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偷捕者用赶尽杀绝的绝户网，监管整治就得拿出根除到底的雷霆作风。一些执法人员躺言水域广、人手有限，可这绝不是整治流域形势的理由。想要彻底根治乱象，就必须打出一套综合治理的组合拳。首先要打破部门壁垒，联动农业、公安、沿岸村镇开展联合执法，化解人手不足的难题。其次，人防技防要同步发力，安排人员河面巡查，搭配无人机全域航拍，消除监管盲区。第三，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违法惩戒的标准，落实顶格处罚，大幅抬高违法成本，线下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进村入户以案施法，让村民清楚禁捕红线。最后还要畅通群众举报的渠道，落实举报激励机制，调动沿岸百姓共同监督，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参与的协同共治体系，从源头杜绝非法捕捞死灰复燃。主持人，
8: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直播

0: 区域的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我们此刻看到有41,68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小鱼锅贴说呢，水面上的定制陷阱网被清理了，但是浮标下面的地笼网却没有人清理，看来打击非法捕捞不能够走形式。我们再看看江河一曲说呢，经过层层审批，农业配套项目才入户公示，如今却因为建设用地在泄洪区被卡了壳，那么责任到底谁来承担，企业的损失怎么办呢？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宿迁市宿豫区养殖户陈女士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她经营的200多亩鱼塘在5月上旬发生了大规模的鱼死亡，损失惨重。她怀疑此事和新投喂的定制饲料有关，希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能够介入处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把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哦，我前几年一直正常使用海大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饲料啊，鱼长得也很好，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死鱼。今年我根据他们的推荐，专门定制了一批豆粕、鱼粉为主的膨化饲料，付了20万定金，5月4号到货的，5月5号我，四个塘口同时投喂的。到了5月11号，发现四个塘口都死很多鱼，而且症状一模一样。
0: 全部因为是定制饲料所导致的吗？
1: 对，所有那个鱼解剖啊，肝脏全部白完了，而且一剥就碎，跟豆腐脑似的。对，我为了验证是不是饲料原因啊，跟饲料工作人员，答应，叫他租塘做实验，喂我库房里这批饲料。结果投喂过以后呢，他也买了健康苗，也投喂我库房的饲料，同样死鱼，就是死鱼的症状结果跟我家鱼塘一模一样，就短短的2个星期，死亡率已经达到90%。
0: 那有没有鉴定结果呢？
1: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自己取样没用，农业农村局还没给我取样，他们也不给取，我就想问这个事的。
0: 好，就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对不对？
1: 对，后来那个鱼死以后呢，厂家工作人员就连夜撤走了，不再沟通，拒绝赔偿。我随后求助了宿豫区农业农村局，他们来抽了饲料，检测饲料里发现有游离棉粉毒素的含量，每公斤达到了18。
0: 那么他们有没有帮你们做出判断呢？
1: 没有
0: 啊，只是说有相关的检测的一些情况的数据，对吧？
1: 对，它检测那个游离棉粉毒素是每公斤18毫克，但是这个是我跟厂家定制的配方里不可能有游离棉粉的，因为没用。
0: 好，你的问题就是我定制里面没有这种饲料，但是为什么最后定制出来的产品是包含了，这也是你的质疑，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因为这个游离棉粉它就会导致草鱼肝中毒死亡。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还是很专业的。那么就陈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走访，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就此事，记者联系上饲料生产方海大南山生物科技金湖有限公司的张经理，他表示目前饲料经过农业农村部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养殖户陈女士此前给的配方表只是参考，并不是最终配方，所以出现游离棉粉并不奇怪。
3: 从内部检测包括那个农业农村局这边给的回复上面，化验指标是合格的，在国家总标准以内的。那至于说你是死于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东西，我也不好去给您这边阐述太多。没有约定，
4: 不是定制的那个饲料吗？
3: 那只是参考的一个配方值，它主要核算价格用的。我们的配方都是统一和标准化的，油脂棉粉它是我们的常规原料里边也会有一部分。
2: 针对此前的饲料实验结果，张经理强调这是应养殖户陈女士要求才做的，并不规范，结果不能做准，所以完成之后工作人员正常离开。
3: 5到6天呢，在那边结束以后人就走了呀。
4: 那做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结论什么之类的呢？
3: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式的那种验证平台，它怎么可能会出一个官方的结论呢？当时也提了验证也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大公司大集团，他就是说我说要验证也是放到正规化的第三方，或者放到海大的整体验证平台上做，对吧？这样才有一定的效力嘛。
2: 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水产站

0: 负责人陈先生坦言，他们曾到达现场并解剖死鱼，也逐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沟通请示，确认各级农业技术部门均无鱼类死亡原因专项检测、司法鉴定的资质及能力，无法出具相关权威鉴定结论，建议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做检测。
1: 我们也没有实验室，我们也没有那个，这技术力量跟不上，你上去都没法弄，因为我们这取集的那情况。
2: 我老师
1: 也有可能是你鱼本身有问题，加上被这种料子造成了跌价因素，就跟你。
0: 记者还了解到，陈女士为了购买饲料，给海大公司支付了20万定金，仅通过口头、微信等方式与张经理商议配方表，并未签合同。就此，宿迁市宿豫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先生表示，此类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他们不能因此查处相关厂商。不过，他们正在全力促成双方沟通协商，实在不行可诉诸法律。
3: 除非检测的饲料掺杂了这个表征以外的东西，国家标准没有的，只要饲料是合格的。
4: 如果你将来起诉他之后，对吧？你也可以，我委托你审查，你为什么表状这个场地不是你？
5: 好，通过记者的短片，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啊，就是针对农户反映，我们说它应该是叫疑似水产饲料的质量问题，就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是否有相关的方法来进行溯源，帮助他来调查这个问题。我们哪位现场来回应？
6: 那请我们畜牧所吗？李来处长，啊。
5: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业处潘宇来。
5: 好，潘处长。
7: 刚听到，一个是听到这个群众的这个电话连线的反应，以及看到这个片子啊，首先对于这个养殖户这个死鱼呢，其实也感到非常心情非常沉重啊，因为作为一个养殖户，这个养鱼肯定是他一家生活的这个来源。
5: 对。
7: 那么回到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以及刚才在片子中走访的这个问题。他首先提到是定制饲料的问题。其实定制饲料是我们饲料销售上面的一个双方买卖的一个关系，因为可以就买厂家自己就是原来就是大众化的产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需求，比如说他的养鱼的营养需要来定制一些配方。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作为养殖户啊，肯定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肯定要选择一些合法合规的生产企业。这个呢，首先前提条件就是它必须是这个饲料生产企业必须是具有饲料生产许可证的这个企业。如果它没有生产许可证，它是违法生产，是不允许的。
5: 好，你是在帮我们做提醒啊，这第一点。
7: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从片子刚才也谈到，他们是有约定，但是刚才说是个口头约定，就是讲了。可能有些关系比较熟，口头约定就很好。但是呢，我建议不管它是定制饲料还是平常买卖饲料，还是要签订相应的合同，
5: 还是要落到文字上。
7: 对，这要落到文字，你需要什么样的营养，你的卫生标准是什么，符合哪一个标准。这样万一还要这里面还约定一些相关的责任，万一遇到什么事情，大家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就有法可依，就是好拿出证据。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不管是养殖企业还是饲料生产企业，在这个地方虽然说是一个定制，但是我们也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不要说养殖户我想定制，我就加一些违法违规的东西进去，这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让这个饲料企业加，饲料企业就能加，这也是不合法的，就是一些违规东西，不能随意添加，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来加。第四个呢，就是刚才就是这个陈女士反映。如果说怀疑是饲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第一个就是首先跟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联系。
5: 你看他已经跟农业农村部门联系了。潘处长，您刚讲的是几点提醒啊，我觉得其实特别特别好，提醒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选择。但是现在是他定制饲料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了，也找到属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现在好像是没有进展。那针对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进行一些溯源的调查，就出现问题之后怎么办，我们能帮他做些什么？
7: 这个时候我就是想讲的第四个，如果说感觉这个，然后怎么去溯源。那么作为一个养殖户，如果说你发现饲养过程中遇到可疑，那么这个是对你剩下的饲料呢，你不要把它立即扔掉，把它放在那边，像这原来的样品。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跟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联系，让相关的执法人员再让饲料生产企业人员，然后加上自己养殖双方到场，就是抽取这个饲料。这刚才这个片中也反映，就抽取饲料，一般来说你不能说抽取一个就随便送给一个检测机构去检测，一定要通过国家计量认证具有资质的企业。
5: 好，我们想问一下潘处长啊，你看这个属地的农业农村部门说了，我们没有实验室啊，我们技术力量跟不上，请问一下，我们省里有这样的一些技术支持吗？能够帮助吗？
7: 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目前的市一级、县一级，确实是他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他没有通过计量认证嘛，
5: 没有这个技术水平。
7: 对，他像省里面还有一些第三方，他是有这方面的资质，可以送到一些第三方机构。通过认证。
5: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我们省级层面是要找，是找你们这个部门吗？
7: 我们省里面有一个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5: 检测中心是吧？
7: 对，还有第三方官方机构。
5: 就是说省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个有这个技术力量的，是可以帮助大家溯源检测的。
7: 对
5: 吧？
7: 对，但是他是一定要请到的，不能自己，假如说自己取样，然后最后也是说不清，就三方到场。这样提醒他一下。
5: 好，潘总，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他在定制饲料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这里面厂家生产方是有变化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个违规吗？
7: 比如说他委托 A 生产，就是他跟 A 企业，比如有也是合法的一个企业来生产，这个委托他来就是跟他签订合同来生产，他委 A 委托 B 来生产，从饲料和饲料管理条例上面它是合法的，就是委托生产。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两家企业委托生产之后要向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要备案要备案，
5: 备案制。
7: 对，
5: 那如果他没有备案呢？
7: 没有备案就是不符合要求。
5: 那你们会查处吗？
7: 会的，主要这都会去查处。
5: 好，那我们稍后节目之后也会把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信息提供给你们。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很关心了，就是一些水产养殖户啊，我觉得今天其实看了短片，可能我们城市的居民觉得，哎，这还真的是挺专业的。那么养殖户们他也会缺乏这种对于饲料真伪的一个辨别和认知，包括在定制饲料过程当中这种签约啊，这些专业知识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口头说一说，就包括我们事前还有事后生产经营损失了，这个责任都很难去判断。就是面对他们的这些极难筹判啊，农业农村部门，比如说我们其实今天在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就是在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纠纷协调、事后的技术包括维权的支撑，我想可能就是这三个环节，对吧？那么在这三个环节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针对这些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精准的帮扶的举措呢？
7: 这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肯定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啊，要加强服务指导，加强技术培训，让养殖场啊首先提升自己的养殖技术水平和对法律法规的知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智能这一块，我们要加强日常的监管。这个监管呢，主要是对饲料生产企业，我们每年都开展酸水机一公开的监管，同时我们要开展一些风险的隐患的飞行检测，来对我们的饲料企业也提出相关的要求。
5: 好，潘长，您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问了，比如说像这个属地宿迁方面，它可能没有实验室，水平是跟不上的。但是您说了，省里面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还有一些第三方的机构，对不对？
7: 对。
5: 好，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江苏全省层面，我们会不会建立一个统一的水产养殖的损害第三方鉴定的机构名录？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份名录吗？
7: 我因为第三方什么？
5: 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名录，就告诉大家出现问题哪些鉴定机构你可以去，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鉴定的水平，是比较官方的。
7: 这个鉴定名录是这样的，刚才他所说的这个综合的，就做一个实验，我们有比如说从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怀疑是动物本身的养殖过程的，比如说疾病的原因，它有疾病相关的检测机构。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如果是你怀疑是营养，有营养的检测机构。你比如说怀疑你的水质有问题，你可以有水质相关的检测。它目前没有一个综合的统一的一个检测机构。
5: 那就这些分类的机构，我们有公开公示吗？可以做到一键可查吗？
7: 这个应该是分属在不同的领域中。恰恰我们可以这方面做一些 推送吧，反正作为方式。
5: 其实你看啊，我觉得他们就特别需要你们这种专业的指导，你让他自己去找，或者说他。

0: 在网络上查，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可能会有再次的这种损失的存在，对吧？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对吧，在这块儿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主动的作为，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农业农村部门不仅要守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关，更要当好养殖户的后盾。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能够畅通鉴定的渠道，明晰监管的责任，用切实举措守护养殖户的合法权益，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中国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好，我们接着来看群众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禁止经营运输动物。记者在调查走访时候发现，部分从事活体动物交易的经营户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我们来看看。
2: 记者随机走访了常州市崇米利宠物生活馆和发德宠物市场，发现这里在售犬猫均无法出示有效检疫证明。
3: 检疫证明有吗？
4: 这是一个证明，那没啥用。
3: 那你还能给我看一下？
4: 那个我估计给不了你。如果说你需要狗的身体的，你就自己去医院检查。

0: 才可以实行检疫。
1: 嗯。
0: 所以讲这个从片中看呢，应该说啊，这些宠物经营场所啊，都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规定和要求。那么在动物防疫法当中，对应当申报检疫而未检疫的，也都有明确的罚则规定。所以讲，针对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想下一步啊，可能着重在三个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一个呢是要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
2: 不针对性的操作指引，可能还需要在省级层面进一步统一规范和明确。主持人。
1: 好，我们跟记者陈军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刚刚记者陈军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全省已经有部分地区出台了地方性规定。我们也查询发现，在2025年7月，环市金湖县就联合多部门发布了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致相邻动植物损害风险防范操作指引，明确作业前告知、风险评估等必要的程序，以及安全距离、适宜天气条件、农药喷洒浓度等技术的参数。那么同时呢，引导农户和无人机操作者签订书面的作业合同，明确权责边界、违约责任、赔偿标准等等，就是为了方便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高效的进行处置。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看环金湖已经是出台了地方性操作指引，给全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那么目前我们江苏我省各地的标准不一，那么在省级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出台一个全省统一的行业的规范？如何压实监管的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农药漂移、误伤农作物这类涉农纠纷的发生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3: 请我们农机管理处的我们韩处长回。
1: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4: 主持人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韩鸿飞。
1: 韩处长。
4: 刚刚这个听众啊反映的问题啊，在我省部分地区呢，的确存在着。那么近几年呢，农用无人机在植保非防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新产业、新机具、新场景，农业无人机具有作业效率高和节本省工以及适应地形能力强等等这样的特点，所以广受这个广大农户的欢迎。在无人机作业过程中，为了规范相应的操作，那么我们省在2021年10月份出台了农用无人机安全作业技术规范。那么在2022年，农业农村部也出台了农业无人机安全施肥安全作业规程等等。应该说，这样的一些标准的出台呢，为指导农户更好的安全的操作使用无人机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指引。无人机正因为是新生事物，在施用农药的时候啊，各个地区把握上来，主要是按照人员、机械设备、环境以及操作过程等等这个相应的进行规范。从人员上讲呢，我们讲无人机还是首先要获证，就是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农用无人机的操作，要取得这个农用无人航空器的操作员证，叫操作证书。另外呢，对于这个人员呢，这个产销企业也进行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才能这个进行作业。那么另外从设备来讲呢，我们讲在相关这个作业过程中要实名登记，另外呢这个相关数据要接入相关的平台。那从环境指引来讲，我想主要是要选择作业的天气和时机。那么通常呢，要选择风速在3级以下，当然了，也有部分地区呢是在每秒4米，甚至呢也有每秒5米。正像主持人刚刚介绍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
4: 各
1: 期
4: 地方
1: 待，就
4: 标
1: 是
4: 准不
1: 各
4: 一
1: 地
4: 致。
1: 标准不一，我们有没有一个省级层面统一的、相对确定的标准，我们可以推出吗？
4: 我们省的2021年的规范标准呢是每秒3米，
1: 每秒3米。
4: 国家的规范呢是每秒5米。金湖呢，我刚刚您介绍的，我之前我印象中应该是每秒4米。所以说，
1: 那就标准各不同。
4: 对，那么这样的一些具体参数设定啊， 可能要随着

0: 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可能要不断地进行逐步规范和修正。
1: 那我们接下来有这样的工作计划吗？
0: 那么从操作过程中呢，我们觉得计划呢，我们想如果说经过适当的调研，是吧，综合国家的标准和我们地方的实践，那么时机成熟呢，我们适度推出这个相关的。
1: 好，那我们也是很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像这个植保无人机撒药误伤周边的农作物，受损农户维权，是很难的。其实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就有所涉及。我们发现难在哪儿呢？就是它取证难、定损难、赔钱难，维权成本就很高。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想探讨一下，就是能否简化定损取证的流程，更好的去厘清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完善植保无人机操作培训，包括我们推行比如说作业保险，其实有了保险也能够切实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就这些方面工作我们有没有过考量？
0: 这方面工作有所考虑。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农户误伤农田发生损失啊，我们也是心情很沉重。那么发现这样情况呢，我觉得第一时间首先要进行挽损，对于误伤农田，那么是否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及时的通过一些改换这个种植方式或者经营模式来挽回损失。那对于刚刚片中介绍的禾塘啊、桑苗啊等等相对长持久性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引导作业人员呢规范的操作。发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呢，我觉得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首先呢，当事双方要进行个体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对像村或者乡一级，那么是不是能够申请这个调解。调解过程中呢，可能会涉及到两个环节。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取证，就确定这种因果关系。第二个环节呢，可能是对于损失如何认定，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要通过多部门或者多层级的专家来进，比方说可以选择一些法律专家、农业农村的技术专家，以及乡协或者是这个村干部等等的共同的参加。如果最后实在难以解决的话，我们建议呢，还是按照民法典这个相关的侵权责任的认定来通过司法来解决。
1: 可能农户最不想就是通过司法来解决问题，他是希望前期能够有很多的政策来兜底，另外也是希望能够推出这种保险的制度，对不对？
0: 保险方面目前是新购计及积聚这个相关的保额呢，那么目前相关的保险公司涉及的还是偏少的。我们省呢也在组织部分地区农业农村局、保险公司以及非房的这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在做些调查研究，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调研以后啊，能够推进或者督促推进这个相关保险行业能够出台这样的一些保险政策，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险供给。
1: 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还在探索当中。
0: 是。
1: 好的，今天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植保无人机的应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可是农药漂移误伤农田，纠纷不断，也暴露出行业规范之后监管还存在盲区啊，维权渠道不畅等等问题。我们今天也特别是希望省级部门能够加快完善制度的制定，细化行业标准，压实监管责任，畅通赔付的渠道，让现代农业我们既有速度也有温度，真正守住农户田间饭碗。好了，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活动也要进入尾声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0: 你别心梗了，脑梗了，卧床瘫痪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04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最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啊、军事热点、国际局势等等，只要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都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热点。袁教授下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好。好，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美国方面啊，最近他是说要向土耳其方面出售这个

0: F-35 的隐形战斗机啊，这个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他和这个埃尔多安是有会面的啊，在会面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些啊。另外呢，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了不行啊，这他说这个会怎么样呢？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他表示反对，他说把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并不会让土耳其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你看他这话里面带刺儿是吧？他意思就是土耳其跟美国不友好，你怎么能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卖给他啊？当天早些时候呢，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他当时是和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啊。然后他说呢，美土关系很好，说美方呢正在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会重新考虑啊。当然，他没有说啊，我一定会卖。但是呢，他这个口风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了。以后，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不满了啊。好的，袁教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特朗普，他刚才说了啊，他是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那么，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他的原因是什么？
1: 好的，那么特朗普重新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呢？并不是说啊，他单纯的要向埃尔多安示好，那么其背后啊是复杂的利益盘算以及地缘博弈。首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型外交。土耳其啊，其实在特朗普眼中是他进行地缘战略交易的一个筹码，而 F-35 就是这个筹码的交换物。大家都知道啊，当年土耳其因为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就导致了他被踢出了 F-35 项目。此后呢，土俄关系就迅速升温。那么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土耳其和俄罗斯密切合作，这就严重动摇了美国及北约在中东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特朗普公开称赞土耳其是一个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并认为土耳其控制着黑海、地中海的关键通道，那么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帮助美国稳定中东地区的局势，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对特朗普而言，现在 F-35 就是他手里最诱人的筹码，可以用来呢离间土俄关系，把土耳其啊重新拉回到西方的阵营当中。所以特朗普重新考虑土耳其回归 F-35 项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将土耳其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拉回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以服务于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其次呢，这还是特朗普想要的一笔赚钱的生意。那么土耳其作为 F-35 项目的初始投资国，他计划是购买上百架 F-35， 那么这就是上千亿美元的大单呢。那么现在把土耳其排除出了 F-35 战斗机项目，在特朗普看来显然是不划算的，不符合他美国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赚钱优先的原则。所以这样一笔既能削弱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又可以让美国赚钱的交易，对特朗普而言当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呢，这还符合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的个人喜好。那么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位土耳其领导人的欣赏和赞美，公开称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领导人，可以说啊，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了，这和埃尔多安能够投其所好，极力巴结他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看到此次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埃尔多安给予了特朗普极高规格的接待，他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安排了骑兵卫队、战斗机飞行表演等盛大仪式来欢迎他。这些安排啊，显然精准地迎合了特朗普的喜好。那么非常受用的特朗普，自然就会啊表现出对土耳其解除制裁、允许其重返 F-35 项目这样的意愿来，这个回应埃尔多安。主持人，
0: 是的啊，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呢，很特朗普啊。这个一个是我可以这个牵制俄罗斯，另外一个呢，我能挣钱啊。这特朗普他本来商人出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说不行啊，这个不合适啊。内塔尼亚胡说，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其实这个中间呢，其实这个话很有意味的。那以色列方面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为什么会明确的表示说你不能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35 呢？
1: 那么现在看，以色列是强烈反对美国向土耳其重新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认为此举

0: 是直接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那么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首先，这是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拥有的绝对制控权。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维持着对周边国家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尤其是空中优势，那么这被以色列视为啊他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石。那么 F-35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战斗机，截至目前为止，中东地区其实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正式装备了，那么以色列更是将其视为威慑对手的王牌。那么现在土耳其如果获得了同等级别的战机，将直接削弱以色列的这一关键优势。所以内塔尼亚胡就明确警告，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将改变甚至破坏中东的力量平衡。而他所谓的平衡，其实就是以色列目前凭借 F-35 带来的绝对空中优势啊，那么傲视这个中东的天空啊。那么一旦土耳其也拥有了 F-35， 那么以色列独步中东天空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其次呢，此举啊还会增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那么埃尔多安政府呢，可以说是中东地区啊这个对以色列态度啊比较不好的政府之一啊，他经常啊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批评得很尖锐啊，还公开威胁要摧毁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一个充满敌意的啊和有侵略野心的地区对手。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土以关系啊更是不断恶化。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像这样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的政治矛盾，而且支持其敌对势力像哈马斯这样的，那么如果向他出售 F-35 这样的武器啊，那么只会助长土耳其的啊敌对气焰，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土耳其还可以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 S-400 的雷达来探测并获取 F-35 的隐身技术机密。一旦 F-35 的技术机密泄露，那么以色列空军的 F-35 机队也将面临潜在的威胁，那么其战术优势和安全性都会带来严重的挑战。此外呢，以色列还认为啊，美国此举啊是对美以同盟关系的一个背叛，因为美国啊有保障其在中东地区军事优势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却向一个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出售 F-35， 这显然是对这一承诺的背叛，那么削弱了美以同盟的基础。总之呢，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不仅是向一个敌对国家输送先进武器，更是在瓦解自己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动摇美国的战略承诺，并且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技术泄露的风险，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他必然会极力的反对。主持人，
1: 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中霸权啊，可能会受到威胁，而且你还是要出售那么多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在中东地区我的一个很不对付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啊。好，肯定可以想见啊，就是以色列方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挠啊，这个你向土耳其卖 F-35， 而且你可能还会卖那么多啊。那袁教授跟我们说说，就是以色列可能会有哪些手段来阻挠呢？
0: 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以色列出售 F-35 这样一个情况呢，以色列还是可以调动一些加以阻止的有效手段的。我觉得可能主要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试图影响美国国会啊，这可以说是以色列能够运用的最管用的一张王牌，因为美国国会啊，在美国对外军售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否决权。更重要的是，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就明确规定，除非土耳其放弃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否则禁止向其出售 F-35。那么这可以说给了美国国会否决特朗普对土耳其出售 F-35 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那么以色列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啊，特别是美国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那么可以说他在两党当中美国的两党当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目前已经有1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呼吁阻止向土耳其出售 F-35。以色列应该还会努力争取更多的议员支持这项决定，那么将反对军售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绑定。可以说啊，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如果说真的推动了美国国会出台相关法案，直接禁止对土耳其出售 F-35， 那么即便是特朗普政府强行推进，也能够在正式通知国会后的30天审查期内

0: 联手两党议员强行通过否决的决议。那么其次呢，就是舆论造势啊，宣扬所谓的土耳其威胁论。那么面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局势，以色列会发起一场多层次的舆论攻势。那么它的核心论点肯定是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野心且不是和平稳定力量的地区威胁，那么向其出售顶级武器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那么其基本手段呢，就是将土耳其啊描述成反美的政权，那么试图在美国和土耳其之间啊进行离间，那么动摇这个美国对土耳其军售的啊这个支持，那么最终达成阻止啊这个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结果。那么第三呢，就是通过威胁中断供应链胁迫美国就范。那么以色列有很多公司其实是为 F-35 提供了这个关键的零部件的比如说以色列的艾尔比特系统公司，那么它开发的头盔显示系统，那么就是 F-35 当中的一个重要装备。那么理论上讲，以色列是可以威胁中断供应或者技术合作，当然这会损害美以共同利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多的可能用供应链的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真的敢对美国进行断供主持人。
1: 好，可以想见这个因为的的确确是威胁到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他们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而且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特朗普呢，这个有的时候说话，他说说到后面到底该会怎么做，也很难说那么当然了，这个可能会有阻力，然后以色列方面会去阻挠这个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就是土耳其如果说有了这个 F-35， 就是首先它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它如果真有了，是不是会拥有很多，如果真的它有了这个 F-35 战斗机的话，因为它是北约成员国嘛，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就在土耳其举办，它对于北约的内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0: 好的，那么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来看，其实在这个阶段重新获得 F-35 的可能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的。
1: 嗯，
0: 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那这个无风不起浪。还有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也表示美国已经承诺向他提供五架 F-35。当然最终能否实现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实目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国会，那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我觉得两个变量很重要。第一，就是特朗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他是否愿意为向土耳其提供 F-35 这件事和美国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进行一个对抗。那么第二呢，就是土耳其能不能在 S-400 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比如说将 S-400 转卖给第三国因为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法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土耳其只要继续拥有俄制的 S-400 防空系统，那么美国就要禁止向其出售 F-35。其实目前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那么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土耳其停用，并且将它转交给第三国卖给第三国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旦土耳其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了 S-400，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法律障碍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俄乌冲突中，这个 S-400 的表现也很一般，所以这个土耳其真的把 S-400 卖掉这种可能性，现在看为了获得 F-35 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真的有一天这个土耳其得到了 F-35， 可能会在北约内部引起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它就会增强北约的蓝翼，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在北约它是除了美国之外它拥有这个最大的常备军事力量，那么获得 F-35 将使它的实力大增，尤其是空军实力，那么使其成为北约在黑海和地中海方向遏制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那么其次就会巩固土耳其在北约的地位，获得 F-35 将被视为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那么从而巩固其作为这个北约在中东一个关键玩家的地位，那么增强他未来在北约内部和其他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那么第三呢，还会造成北约内部的裂痕，那么像一个购买俄制 S-400 的国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 会被北约的盟友们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妥协，那么从而质疑美国维护盟友安全的决心，加深北约内部的信任危机。那么此外还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很可能促使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加速求购 F-35 或是其他的类似的五代机，那么从而引发中东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增加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土耳其这样的这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它和俄罗斯的联系和中东的这个关系和甚至于和欧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当地的那个地区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想要去寻求去买到这样的一些最先进的现在现役的这个战斗机。我们也知道 F-35 呢是在现在现役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是呢，如果说这次最终土耳其最终还是没有买成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终没有买成，它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去寻求到同等级别的战斗机啊？
0: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土耳其一直在追求这个五代机，可以说在追求五代机的道路上这个他还是比较努力的那么目前来看，除了 F-35 之外，那么他的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主要有以下三大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全力推进他的国产可汗战斗机。那么第二种呢，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或五代机作为过渡或替代。那么第三呢，是寻求国际合作方案。这三个路径呢，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同时呢，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的国产可汗战斗机，这是土耳其的国产五代机项目。我们知道这个可汗战机已经成功首飞了，那么它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前后成功服役。那么一旦成功土耳其将彻底摆脱在五代机方面对外的依赖，实现国防自主。那么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远超引进任何国外战机，包括引进 F-35。然而，这个项目现在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技术挑战。首先就是心脏病的问题也就是发动机的问题，它没有解决。那么它的原型机使用的是美国的 F-110 发动机。那么这个美国断供的风险其实是极高的。土耳其它自己短期之内自研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可能几乎为零。不仅如此呢，在隐身材料、有源相控阵雷达等关键技术上，那么土耳其的对外依赖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自主研发的进度严重滞后这个问题也是技术上的障碍可以说难以解决。那么其次呢，就是采购现有的四代半战斗机作为过渡或者替代，那么这是填补战力真空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呢，却无法满足它对五代机的核心要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寻求国际合作研发，那么这是除了自主研发之外的另一条技术路线那么比如说土耳其曾考虑参与韩国的 KF-21 项目，当然进展不顺利，双方在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总之呢，我觉得土耳其的五代机梦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不仅艰难而且漫长，土耳其人可能还要坚持上下求索才有可能成功。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国来讲呢，它当然是在这条路上面，它一定是在花各种各样的力量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次它最终能不能成功的买到 F-35。如果能买到的话，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袁教授呢，稍后呢，我们将是这个广告的时间在广告之后，稍后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稍后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各位朋友，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这次的知识背包客呢，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来带队的画个重点，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是秦皇岛。这次呢是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郝帅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记住电话号码025-6816-8059，025-6816-8059可以进行咨询报名。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呢？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精心为您设计的路线。这次的这个路线呢，第一站是进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白天呢可以用专业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晚上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纵览璀璨星河。从兴隆出来呢，是进入到坝上草原，这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然后从草原出来之后呢，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180度环看渤海湾。这次我们的行程呢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优化了行程。我们还是有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元。点击江苏信用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16:32，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如果通过大蓝鲸 Live 可以呢和我们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军情。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伊朗方面的局势啊。你看这个伊朗又开始打了，这个因为北约峰会呢还在土耳其开，然后呢最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最近这个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啊，现在还没结束，还在举行。在这个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打起来了啊！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说呢，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以此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另外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东部时间7号的公告说，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啊，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方面啊也是很强硬的，他们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了，他用的是摧毁这个词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伊朗方面呢是指责美方啊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且呢还打下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好，那么袁教授啊，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说现在呢反正又打起来了啊，然后呢美军这次打击的伊朗的这个设施呢有一些特点，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伊朗的防空和反舰系统是美军的这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那么美军打这样的一些目标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战略的意图，战术的意图？
2: 那么美军将伊朗的防空还有反舰系统列为一个首要的打击目标呢，我觉得它的战术意图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呢就是要瘫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对称战力。那么伊朗真正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并不是大型的军舰，那么它的大型军舰那个只要一出动基本上就被美军消灭了。那么它现在依靠的是一套灵活的低成本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那么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伊朗的岸基雷达和反舰导弹。因此全面摧毁这些目标就等于直接废掉了伊朗在海峡区域最有效的武功，从而解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么这就是美军将伊朗的反舰系统作为首要目标的根本原因。那么其次呢，这是美军为夺取绝对制空权在清扫战场。那么实际上伊朗的防空系统啊一直是美军空中行动的眼中钉，那么将其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啊其实是一个标准的踹门战术。那么是通过摧毁伊朗的关键防空阵地雷达站，为美军后续战机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空中走廊，从而使美军在后续行动中呢可以掌握主动权。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从战术上看呢是体现了对美军对伊朗的一种战略威慑。那么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就是美军此轮打击的规模很大啊，它的强度也很大，比前几次打击啊甚至这个更猛烈，但是它的目标选择却是这个非常有选择性的。那么主要集中于伊朗的海防设施啊、反制阵地、沿岸的枢纽，并没有深入到伊朗内陆的战略纵深啊。那么这就表明啊，其实美军当前的战术意图是一种高强度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而并不是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一个全面战争。那么目的呢？是通过重创伊朗的核心军事资产迫使伊朗屈服，而不是真的要和伊朗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总之啊，这个美军针对伊朗防空系统与反舰系统的袭击是一套旨在解除对手特定武装的战术行动，是想通过精准打击伊朗的防空与反舰系统来构筑局部的军事优势，为后续的冲突或者政治谈判那么创造最有利的军事态势啊，这是美军的目的，不是？
0: 对，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打打谈谈。那我们看另外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了，紧接着美国财政部就说了，之前伊朗石油的销售你在国际上卖油我们是限制你的，好，现在有60天的豁免期，对不起，现在打起来了，这60天的豁免期又取消了，我又不让你卖石油了。那么在这方面美国的这个做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么美国财政部现在撤销了伊朗销售石油的这种豁免权，实际上释放了一个强烈而且明确的战略信号，就是首先是美国重启的经济和军事的组合权，那么极限施压呢可以说再度升级。那么撤销石油豁免呢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事件，那么它和美军对伊朗现在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是相辅相成的，从而构成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打击。这就表明啊，美国正在将经济和军事手段相结合，那么对伊朗发动这种双重打击呢意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博弈中全力施压迫使伊朗让步。那么其次呢就表明双方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了，外交谈判的窗口正在逐步关闭。那么这项豁免授权是在美伊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个中的一个关键条款你刚才也说了它的原定的有效期是60天。那么之所以有这一条的存在呢主要是为了为后续谈判创造空间。然而我们知道这仅仅实施了15天就被撤销了，那么这实质上就宣告了备忘录中最核心的条款失效了。 啊，此话表明啊，双方短暂的外交缓和期已经宣告基本结束。那么短期内啊，这个重回平稳谈判的难度啊，可以说。

0: 急剧上升，那么中东的局势啊又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两边又打起来的时候，其实也都挺失望的，因为这个伊朗的局势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坏事情啊，对谁都不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您提到了，15天啊，十五天的大概时间，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濒临破产，因为又打成这样了嘛，战火重燃，而且互相指责，你先违约，你先违约。有的时候往往打起来的时候，都是首先指责你错了啊，你先违约等等。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挺高兴的，希望能够最终走向和平。但是为什么？不到20天的时间，15天的时间，这个谅解备忘录基本上就等于就。

0: 私利啊，主持人。
1: 是的，其实霸权主义呢，早就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啊，这样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一种个性的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会很多人说他很有个性，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一定会吃亏。好，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就是这个北约峰会啊，因为这次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又说了很多话，让北约国家还是很不满意的。比如说上来又说格陵兰岛是我的啊，然后呢好像还说要这个对付西班牙，说你西班牙在这次伊朗的行动当中，你不让我用你的军事基地啊，你说我不好等等啊，说我要切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又加以威胁等等。而且他说了，对北约国家在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跟北约之间啊，因为美国自己也是北约成员国，那么中间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撕裂的裂痕的啊。那么主要是从俄乌战争开始啊，那么现在呢，最近的这个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战事呢，又折射出了北约内部的一些新的裂痕，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表态，特朗普的这个表态以及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些裂痕。
0: 好的。那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对欧洲国家啊，北约各国失望啊，其实不仅反映出啊，他对盟友这个在美国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战争行动是说不这种老路，而且啊，真的撕开了这个跨大西洋联盟的那层所谓的啊盟友团结的窗户纸。深刻暴露了北约内部的战略分歧。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他不愿意无条件的扮演欧洲的保护者啊，要求盟友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还要听美国的话，要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啊很简单也很直接啊，就是我美国在你欧洲投入了巨额的安全成本，我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啊，那么我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对吧？比如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啊，我美国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嘛，但是你却不支持我，所以他很恼怒嘛，他很失望嘛。那么这反映的是美国期望北约的盟友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要亦步亦趋，但是他却无视盟友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冲突合法性的一个要求和判断。那么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没有征询他们的同意，而且引发了能源市场的震荡和欧洲这个惨痛的经济代价。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其实它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啊，它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它不愿意再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自动追随者。那么它是试图寻求啊，在安全和利益上的天平上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欧洲日益增长的战略自主的诉求之间啊，那么现在明显的有了战略分歧，北约的裂痕啊，已经从暗流涌动变成了公开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现实。那么实际上美欧在对伊朗的问题上啊，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一根本问题上是难以调和的。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美国核心利益为驱动的霸权工具啊，而欧洲盟友则倾向于一个区域性的以防卫欧洲本土为首要任务的啊这种军事联盟。所以现在他们的分歧就标志着北约内部的矛盾已经从军费分摊、战略方向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上升到了一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互信和共同战略目标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北约啊，正在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啊、更交易化的、内部裂痕更深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北约也必然会从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意志统一的军事同盟日益演变成一个内部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内耗成本不断上升的松散的军事联盟。主持人。
1: 是的是的。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袁周教授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分析啊。好，谢谢袁教授，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呢，这个每次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不太平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战争？而且这次你看这个伊朗的这个协议呢，其实签了只有仅仅15天的时间，所以呢，而且现在又打得如此之激烈。当然了，刚才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它滑向更深层次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是想在未来的啊，这个未来的最终的这个谈判的协议上面签字的时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筹码。那么纵观的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战役的这样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桶呢，现在

0: 也是在燃烧啊，这个它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呢，导致了啊，昨天立刻这个油价又开始上涨，所以呢，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战争可以尽快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个未来的和平能够早一些到来。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有更多的军事方面的资讯方面的需求和观点呢，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也可以随时发私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专家来为大家解答。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腻好吸收，零负担，适配所有的体质，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肠道菌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乳糖不耐。这款羊奶还添加了可以养护大脑的关键营养素神经酸，经常用脑或者是记忆力变差的中老年朋友强烈推荐您喝这款神经酸羊奶粉。现在电台专属价格只要29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两盒，现在下单还能加赠给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奶，一罐羊初乳奶就价值300多块，现在直接送给您，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南京江宁区的孙阿姨啊，睡觉前白天就没精神，说要试试这款神经酸羊奶粉，喝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睡得好了，睡得香了，现在精力充沛，陪小孙女玩一个下午游戏都不会感觉到累。神经酸啊，就是我们大脑的补充剂，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滋养大脑，大脑营养补充到位，当然精神就好，这同时也是我们瑞麟神经酸羊奶的优势所在。建业区的孙女士啊，说我们家孩子上高中用脑多，给他买这款奶粉啊，就想让他身体跟得上营养，上课能跟得上节奏，现在不仅上课有精神，课外还有精力打篮球，个子还蹿高了不少。这款羊奶粉在全营养配方的基础上还有超高的钙质含量，每百克里面含有985毫克，是普通奶的5倍，同时还富含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孙女士听到这次有送羊初乳的活动，又下单了我们的家庭装，897到手6盒，还赠送4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10件加一起才花897，赶紧抓住这次送羊初乳的机会，10件带走只要897。而且我们送羊初乳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周一啊，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新的一周开始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会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啊，是大家到夏天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减重的问题啊。都说到了夏天是一个减重的黄金期，但是呢大家会有很多的反应啊，比如说减重当中啊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呢越节食反而越难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稍后呢都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关心。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哈，尤其是涉及到像徐璐主任本人很擅长的肥胖与体重管理啊，肿瘤病人的营养啊，还有慢性病人的营养啊，以及微手术期的营养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6: 心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当下火爆的健康趋势，那就是喝羊奶。羊奶已经成为现代人喝奶的新选择，打破老一辈单一喝奶的观念。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上班族、宝妈、学生，还是长辈，懂养生、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人，全都在换羊奶喝。大家慢慢发现，普通的奶质地厚重，不易消化，很大一部分人更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甄选的优质奶源，温和。

0: 映洁影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积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越节食反而越难受？很多减肥的人都有困惑，我三餐都正常吃，那还怎么减？减肥到底应该减的是什么？民意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谢谢。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长期的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尤其擅长肥胖与体重管理、肿瘤营养、慢病营养以及为手术期营养治疗，参与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并且积极推动临床营养规范化建设。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徐璐主任很擅长的方面，像肥胖的问题啊，这个肿瘤病人的营养问题啊，慢病病人的营养问题啊，包括为手术期营养的补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徐璐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会和徐主任重点来讲一讲体重管理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夏天，这是一个应该说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呢，很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减肥节食的时候体重掉的还挺快的，但是一旦恢复了正常的吃饭，反弹往往比原来更加的厉害。我不知道徐璐主任在门诊上啊，在您的这个营养科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惑啊？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切入进来啊，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徐主任，
1: 哎，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像我们门诊啊，经常有很多来的这种要求减重的朋友们，他们都是自己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有的呢甚至其实已经减重成功过，自己都会告诉我们，我之前减了10多斤，但是现在我胖回了20多斤。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数据。

0: 据的，就是减肥的复胖率高达80%，甚至是90%，所以维持住我们这个减重的成功的这个效果还是挺难的。
1: 你看现在都要有一个名词来说它，叫做复胖率啊。这种复胖的情况其实非常打击人，很多朋友是在两三次经历之后啊，他彻底就放弃了啊，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这种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之前，所以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时候选择的是放弃，非常打击人。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患者讲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那么你减肥的时候呢，不应该把自己的库存，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库存给它搬出去，而是应该提高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率。要不然你这个库存搬出去了，你员工也裁了，赚钱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才能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呢？那其实对于减重来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减少这种饮食啊，一味盲目的自己减，那么你减掉的可能是我们人体比较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分啊、肌肉，那么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他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0: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会带来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测，早期的短期的帮患者来降低体重来做的。还有像16+8轻断食，大家现在肯定非常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饮食控制在8小时内把它吃完。那么这个8小时内吃完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能量我们整体也是有所降低的。16+8轻断食呢，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嘛，我一天少吃一顿，差不多就是这种16+8。那么它打造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尤其是我们打造了一个16个小时，甚至很多朋友会做得更好，就是16小时以上的这个空腹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它一些短期储存的那些能量，比如说像糖原啊这些，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燃烧脂肪了。所以16+8的轻断食呢，目前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容易坚持控制的，但是也不是推行大家每天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要求大家长期这样做，长期这样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网红的减肥方法啊，它有它的优缺点，而且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在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减重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1: 这个几种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哈，刚才徐璐主任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拆解了一下。我理解啊，可能如果排排序的话啊，我们其实最不推崇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钟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个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就中间空了16个小时啊。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
0: 要节奏控制好，
1: 是4个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个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五六十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

0: 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啊，就是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天天三餐并作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1: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
0: 嗯，
1: 其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
0: 嗯，
1: 哎，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
0: 嗯，
1: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
0: 嗯，
1: 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0: 嗯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两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1: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两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继续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0: 好的，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徐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对，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 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既然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
1: 嗯，
0: 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十点钟，哪怕再晚一点，十一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
1: 嗯。
0: 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1: 嗯，
0: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1: 嗯，
0: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十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1: 嗯，
0: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1到2块饼干，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1: 好，嗯
0: 嗯，
1: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inbody，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你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看一下他这个给到的这张这个体检的这个表格，有办法让他更清楚一点吗？我们来试试看，好吧？啊，尽量我帮助你来做现场的解答。减重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也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0: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1: 嗯，
0: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1: 嗯，
0: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1: 嗯，
0: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1: 嗯，
0: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1: 嗯，
0: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1: 嗯，
0: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它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哎，叫什么？优化我们的血糖代谢啊，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它留住。
1: 好。啊，我们的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所以邀请专家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张检查的单子啊，标准体重差多少？我来再点开看一下，还是不行，看不太。方便吗？这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您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啊，打个电话进来。844-5-944-025，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加上02584455944，把您的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到时候可以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哦，因为这张这个。

0: 应该是一个检查的单子，就是可能是一个体测的单子，但是确实是很看不太清上面的数据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困惑哈。有的人是吃一口都胖，你看这位是怎么吃都不
1: 怎么
0: 胖，
1: 吃都，
0: 他也会有点担心和顾虑啊。我们看看，
1: 这
0: 也
1: 也
0: 是一
1: 在我
0: 类
1: 们
0: 是
1: 营养
0: 吗？
1: 科门诊的，对。
0: 哎，这类病人在您的门诊上多吗？
1: 多，我们可能这个可能要也要占到1/3左右呢。
0: 哎，可是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这样的挺好的哈，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1: 有的就是像我们门诊经常会有2个病人在交替，前面的在看自己要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史，他都是挺挑剔的。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0: 哈哈，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1: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我们是白天我们在工作，狮子在追着我们。瘦的朋友他晚上这只狮子还在追着他，所以他的能耗又高，摄入不足，能耗高，那么他自然就这个体重就很难长上来。
0: 这个会和他的吸收有关系吗？
1: 吸收呢，我们会详细的问。有的朋友呢，他会有吸收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他的大便上。哎，如果他整体的这个大便啊，每天都是成型并且规律又好好的，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从能量上面去找原因。
0: 好的，哎，说到这个称体重啊，我们确实是现在大家对体重的变化关注也很高，大家经常是每天早晨都在称自己的体重。称体重这个数字真的能够反映减肥的效果吗？我们现在知道还有2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 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哎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也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结合在一起看。
0: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4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
1: 碳
0: 人
1: 酸
0: 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1: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
0: 嗯，
1: 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
0: 嗯，
1: 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嗯，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哎，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
0: 好啊。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3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1: 哎，
0: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1: 他呢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
0: 嗯，
1: 大概就是标准体重，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0: 好，
1: 嗯，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
0: 嗯，
1: 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0: 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好，哎，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它的体脂率反而升高。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

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 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哦。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啊，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减轻腹胀的作用。第二个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这个粥的好处呢，是坚持吃啊，可以清暑祛湿，化解体内的湿浊。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一种身体很重很乏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喝这款四味祛湿粥。脾胃虚寒的人哈，建议改用炒薏仁。第二个呢是荷叶莲子茶，用干荷叶和莲子来搭配啊，沸水冲泡代茶饮，清暑醒脾，缓解暑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一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一两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使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民意课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的彭红军副主任医师。彭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总有朋友会担心哈，小朋友长不高长不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请彭红军主任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暑假到了，也是一个调整孩子身心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那除了给孩子进行课外学习上的这个增补之外哈，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需要多多关注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明天锁定收听，有问题的话呢一样可以通过现场的大蓝鲸 Live 的互动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啊。我看到有

0: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已经在平台上补充了之前的问题啊，虽然节目结束了，您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还是非常认真的去帮你去解答的。在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到专家针对您的问题啊，一对一的给出答复，然后呢会把这个回复啊留在我们的QQ 群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啊，也请您多多关注。那今天就到这儿，线下回听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沈颖啊，在大蓝鲸 APP 上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1: 伤残等级评定是拿着去跟对方要钱的，你就这么来。咱们当然严格的严肃一点，不能像我这么说，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你我就可以大白话一点，你就记得法医判定那个评那个重是轻微伤、轻伤啊，然后那个轻伤几级、重伤、重伤几级，这个用来干嘛的呢？这个不是用来要钱的，这个是用来判刑的啊，到底判他几年。那么伤残等级的评定是十级、九级、八级还是七级啊？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用来要钱的，要民事赔偿的。大家可以就是大概这么去理解，去对应一下。好，那么你在听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你就听明白了哦。啊，那个小东说的那个伤，或者新闻里说的那个伤，那就直接对应的是要坐几年牢的。然后说的是那个伤残等级，对应的是要赔多少钱的。你就心里就有数了，好不好？听我节目别白听了呀，啊，咱们至少得把这个事情弄懂了呀，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还有个事儿啊，本周四去预约，本周四，刚才说了，刚才我介绍了啊，明天早上的这个水蜜桃的直播，你们一定要关注，然后还有一个，本周四是什么？红豆男装的直播，一定要关注，啊，红豆男装的直播一定要关注，来。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我说我今年选的，我给你们选的这个货盘里边选的都很便宜。你们说男的夏天穿的一件 polo 衫多少钱比较合适？啊，你去商场里100、200、500、1000、2000、3000、4000，啊，我都见过上万的，就男的穿一个短袖的带领的那种 polo 衫。可问题是，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polo 衫上下班每天去穿，你得天天换呢。你不能说我买一件好的，我小东，我这次啊，我买一件好的，我买个3000、4000一件，你就盯着这一件穿呢，它不臭啊。所以夏天啊，男士的这个短袖的 polo 衫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要品质好一点，穿起来凉快一点，有型一点，好看一点，好看很重要，对不对？但同时你不能贵，为什么？我一天换一件才好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天天上班，我出门，我就像这个天气下了雨了，湿了，热了，出了汗，我一天换一件才好呢。你光给我整说给我几千块钱让我买个大牌有什么用啊？不实穿呢。所以这次大牌子没问题，红豆男装绝对大牌没问题，对不对啊？我们也向全国的听众来推荐江苏的好企业，红豆男装没问题。但是啊，我们在保证品质的问题，品质的同时，我得让他能便宜就便宜点啊。你们去预约这场的红豆男装直播，我给你们选的男士的啊，一个是衬衫短袖长袖的，一个是短袖的 polo 衫，特别那短袖的 polo 衫，我告诉你几十块钱一件，你别瞧不起他。你别瞧不起你，哎呀，小东，我什么身份，我能穿几十块钱一件的 polo 衫？你别瞧不起他，啊，他那个叫什么料子，我没记住那个词，就是冰感的，很垂，很重的，然后放在手上垂坠不说，然后穿的贴到皮肤上是冰感的，然后外表看起来是那种织的很密，然后亮亮的，比较有型，因为它太薄了，就塌在身上很丑嘛，对不对？亮亮的啊，很有型。你要是不说几十块钱一件，没人会把这件衣服拆几十块钱一件。你孩子报名的去北京的看升旗的那个是主持人侯震带队的，7月27号到8月3号，那个郝帅就我的一个同事，他带队的是河北秦皇岛一线，是8月8号到8月13号。你先知道两个日期，然后接下来你来听的是什么呢？你来听是具体的行程里边的亮点，你再决定报不报名啊。我是小东，来，你们来听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

0: 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0: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2: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蓝 MOS 的望远镜，发数字9或者点看直播三个字都可以，总之你要找到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点看直播三个字，然后把它预约上周四直播啊。好了，我是小东，明天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

0: 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1: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

0: 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

0: 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

0: 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0: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7: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4: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野火！
4: 怒放野公，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
7: 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8: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86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
7: 那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9: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0: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台风步步逼近，相关的城市都动了起来，大伙儿囤水囤货啊，小区里边、单位里边那个微信群啊，一遍一遍提醒，要检查门窗，清理阳台，备好应急物资，该加固的窗户一扇扇检查，该取消的出行一个个划掉。这种看起来有点紧张的背后，其实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对大自然要有基本的敬畏。这一轮台风的路径、强度、风雨影响啊，这几天气象部门早就反复的给大家进行预报，啊，你拿着手机，包括电视里边都是专家，指着地图一遍遍跟大家讲解，手机上也是台风路径实时发布系统的推送，社区里边不断的请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就这种提醒，啊，很多人呢也开始按照应急清单在行动，储备物资、水、面包、饼干、罐头。啊，避免因为临时停水停电让自己措手不及，同时也检查自己家那窗户门呐，是不是牢靠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都收到房间里边来，防止高空坠物。啊，尤其那高层住户那很多大玻璃窗啊，给它贴上米字形的胶带，备好手电筒、充电宝，给车子加满油，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停放。看起来这些琐碎的准备其实是什么？就是大伙儿集体的经验。你可以不相信天气预报，但是你躲不过这天气呀。注意，与此同时，长沙一位95后的女干部彭某，哎，她也把台风亲自给招惹过去了。根据媒体和官方的通报，大概情况啊是这样的：这个6月30号晚上呢，这彭某把车子停在

长沙一个小区业主闵先生人家的产权车位上留了个号码，但那号码是假的，根本就联系不到他。闵先生来到之后发现自己买的车位给占了，然后生气嘛，用自己的车把这车给堵着，要求道歉。彭某呢，先是谎称自己在外地出差，后来又叫来了男朋友反向堵住闵先生的车，双方多次报警，导致矛盾激化了。接着这闵先生就在自己家的车位上安装了水泥立柱和 U 型管，把这彭某的车子给围着了。这个事儿在网上一曝光，哎，彭某被网友发现了。他是谁呢？他是长沙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的一个副处长，说是副处长，实际上他就是科级干部，是个副科长。然后经过社区、公安、街道、市体育局多次调解，双方在7月10号达成协议，彭某道歉并且补偿。7月11号，官方通报确认彭某存在多次谎称出差、留错电话、激化矛盾的问题，决定对他停职处理，并且由纪检监察机关对相关问题展开核查。你看看，把公共规则当成自己可以随意占的便宜，把人家的产权当成自己可以随意侵犯的空间，甚至在事实面前选择撒谎，你说多大一个事儿啊？不就是个停车位吗？但是最后就是这场小小的车位纠纷，它升级成一场全网的这个舆论焦点啊，这也是一级强台风啊。所以这两件事儿您放在一块儿看，你发现它能给人很多启发啊。一边是这个台风，城市严阵以待，给可能到来的狂风暴雨做足准备；另一边是什么？一个95后的干部，一个个人肆意妄为，亲手给自己招来了一场真正的风雨。这叫什么？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善恶终有报。你发现聪明人呐，都会在风雨来之前关好门窗，检查线路，备好物资。哎，生活中最体面的聪明是什么？知道别人的东西不能碰，明白自己先说一句对不起，比事后讲十句辩解更有用。这叫体面的聪明啊。台风总会过境，城市秩序会恢复，受灾的地方能重建。可是一个人如果透支了敬畏，那记录在案的那些个行为可就吹不走也晒不干了。很多人呢就这种毛病啊，越容易得到的越不知道珍惜。你好比天气一直很好，这人他就会忘了灾害天气极端恶劣的影响，日子过得太顺了，你人呢就容易得瑟狂妄。好比这个车位太好占，规则就不算数了，那个职位来得太轻松，敬畏心就少了。可是一定得记得，随手能拿到的便宜呀，不要以为都是免费的，暗中早就标好价格了，迟早有一天得清算。你看央视网评的好，连车位都能抢，何谈为人民服务啊。当一个人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把规则当摆设，把别人的权益可以随意侵占，迟早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必须的代价。我们的生活也像这样，它就像一场漫长的台风季，你可以不相信天气预报，但是你躲不过天气，你可以不在乎规则，但是你也逃不掉后果。所以但愿啊，但愿咱们在台风天里边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心存敬畏，不然等到风暴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早就把认错的机会挥霍得干干净净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啊，再说个事儿，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最近也是媒体报道，说这个上海青浦的东方绿洲景区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游客去玩，在渔人码头附近撞见了48个彩色的人形玻璃雕像。这视频一发到网上，网友们发现说，这大白天的一排所谓的那人那玻璃雕像吧，一排人杵在那儿，脸色惨白，表情呆滞，长得一模一样，远远看去是什么，就像是48个被封印的怨灵在开年会。景区赶紧回应说了，说大伙儿别怕，这是什么呢，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名字叫池中人，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你名头一亮，显得游客挺没文化的，人家是院士，你这高级艺术啊。但是这还真不能怨游客，这可能也是景区和某些艺术家想当然了。你看这个法兰西学院院士听着确实蛮牛的，是吧？可是你院士不代表你的作品放到咱们国家任何一个公园里边都适合。好比法国大餐，这大餐里边呢有蓝纹奶酪，在法国是高档货，你非把它塞到咱们中国人那个包子馅儿里边，谁会夸你有创意啊？景区引进的时候不能光盯着院士俩字，你也得看看这玩意儿放在游客必经的道路上会不会把人给吓着。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里边想画什么画什么，那是自由，但是景区不一样，老百姓花钱买票去放松的，不是去参加艺术研讨会的。如果很多人反应都是吓唬人，这说明你作品有问题，对吧？你看这几年公共艺术翻车的事不少见，每次景区呢反应都差不多啊，扔一个你听不懂的名词，然后啊每个人理解不同。但是公共艺术不是你往那儿一摆完事儿了，至少你得给观众有个说明书，或者扫个二维码听一听你为什么那么创作，哪怕大伙儿看不懂也觉得哎哦，原来你是那么个意思，这才叫沟通，对吧？画廊里边艺术家说了算，可是在景区里边那不就得游客说了算吗？如果一件作品放那儿几个月，老是把路人给吓哭，让游客看到之后都想绕着走，显然它就是失败的。所以景区下回再要引进所谓高大上的艺术，不要吹院士头衔，哎，你把那模型放门口，让卖红薯的大爷大妈先看一眼，要是能把人家大爷大妈都给吓跑，那就不叫人与自然对话，那叫人与自然吵架。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我们播出寻艺馆傅艺成探访苏州博物馆姑苏繁华特展。
2: 寻艺馆知文脉，傅艺成见新生，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傅艺成。
1: 7月11号，由苏州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博物馆西馆亮相。国宝级文物《姑苏繁华图》张旭古诗四帖再度回归故里，携手吴门四家、青出四王等约40位苏州籍名家作品，以共计62件套书画精品，追溯姑苏何以繁华的艺术史命题，为盛夏的苏州献上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策展人、苏州博物馆研究馆员潘文协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本次展览，以姑苏繁华为线索，引出整个展览的概貌。
3: 这次展览呢，就是以这件作品作为一个线索，引导出整个苏州文化传统，特别是关于艺术方面的、关于这个传统书画方面的一个传统。我们这次总共分为5个板块，一个是草书典范，第二个板块是吴门风雅，第三个板块是画中龙脉，第四个板块是为好之舞，就是苏州片，第五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姑苏繁华，就以这幅画牵引出了整个苏州的风雅传统。因为中国古人呢，书画是风雅的一个象征。
1: 展览第一个板块就是草书典范，展出了祝远明、陈淳等名家的草书，尤其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唐代草圣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在这一板块限时展出45天。潘文协，
3: 张旭的这件对于学美术史来说更是一件重磅的作品，因为张旭这个人是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书法史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可以把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后来的颜筋柳骨、颜真卿和柳公权，他是可以把他连接起来一个人物。因为他的这个舅舅唐外舅是陆彦远，陆彦远他的父亲叫陆建之，陆建之是虞世南的外孙，所以说他自己认为自己在草书上他是可以上承这个虞世南，甚至他认为根据一篇译文，他是说自己可以直接王献之的，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的。所以说他在书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呢，张旭因为中国这个古代书法史上就好像王羲之一样，他的真迹是存在争议的，还有像吴道子一样也是存在争议的。张旭同样也一样的，这件作品就是说我们目前能够想象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就是这件作品本身，首先从这个内容还有从这个形式，它都是一件非常高古的一件作品。还有就从书法上它就是说非常符合传统书法史对张旭的描述，认为这个张旭啊是个狂草的宗师。究竟狂草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追溯到张旭，具体说就可以追溯到张旭这件作品。因为在之前就按照唐人的说法，张旭这个狂草啊，所谓一笔书啊，就按照唐代一个鉴赏家叫张彦远，他说这个是张芝发明的，是东汉张芝其实就发明的，但是张芝他现在没有一迹留下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张旭有东西留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他来想象这个狂草的一个基本的面目，是可以追溯的，所以他在美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当然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关于鉴赏，他就像董源的西岸图或者说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样，在鉴赏上大家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正好是这次我们进来也可以对于传统书画这个鉴定方面呢，应该也是一个推动，大家能够看到真迹。因为像这种高古的东西可能3年就出来一次，对于书画爱好者或者书画鉴定的专家或者行业应该也会有推进的。
1: 古诗四帖以狂草书写4首南北朝时期的游仙主题诗，文字中的飘渺奇幻景象与张旭大开大合、浑然天成的笔意气韵完美融合，表现出唐代狂草豪迈奔放的恢宏气度。潘文协，
3: 首先就是它的内容啊，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判断，相对比较明确的说，它是抄的当时 取出的《数学记》里面的他这个文章，就是说这一个就是他当时也是在长安那边做官的啊，就是说他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书的。具体内容呢是关于道教方面的诗啊，前面两首是那个于信，我们知道这个南朝有一个文人啊叫于信，他写的这个《不虚词十首》，他里面抄了两首。接下来就是谢灵运写的两首关于古代神仙题材的两首诗，所以说这样凑起来就叫古诗四帖。它的风格上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词幅啊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确实写得很狂放。这个可能与唐代这个提笔的传统有关系，就是说文人呢擅长这个提笔，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粉笔上写。所以说我们看到它很多这个笔法上，它和后来明清的就很不一样。翻字的笔法，还有后来提到了，就是相当于凭空落笔这种感觉，很多特点北宋以后没有的。还有就是说用的材料，大家发现没有，有两块蓝的啊，这个和棋盘好像也不太一样，对吧？我们看到一些书法作品都好像是要么它就是一色的，但是它这个其实是五色的，五色的有的是褪色了，因为这个蓝色就是在中国古代这种建制里面，这种蓝色稳定性相对强一点，因为它在历代这个流传之中啊有褪色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目前看到它是有颜色的。流传目前就是说我们可以追溯它最早的是在北宋的宋徽宗的宣和内府里面就有的，还有一个半印，现在还残存这个半印的。进入南宋以后啊，就进入了贾似道的收藏，后来周密有看到过，元代这个也有文人题跋，元代目前我们可以

0: 考证，在元代一个叫做荣升照的一个人，他也提拔过这些东西。到明代的话，就流入华夏，就是文征明一个朋友华夏的手里。华夏当时请浙江的一个文人，就是晚文征明一辈的这个封房，他的一个考证。考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首先这个作者是谁，再一个就是他考证的这个内容的来源。刚才说了，他是根据这个许坚的初学记啊，初学记在二十年二战与此卷正合，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可以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东西。这后来有一个文征明提拔，因为当时华夏可能不太满意封房的这个意见，后来就是说再重新写了一遍，但是基本内容都一样的，就是后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这件东西在鉴定上，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有人说这是谢灵运写的，有人说可能是封房他推，有人也可能说是霍志章写的，就是说是一直呢是众说纷纭的。但是我们目前为什么定为这个张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董其昌。因为董其昌是我们艺术史上顶级的专家，也是这个书画鉴定的相当于一个集大成者，他认为这个就是张旭的。他根据当时张旭其他的墨迹来进行了个推断，所以说目前是这么确定下来，根据他的意见论定的。因为他当时能够看到张旭其他的一些东西来认定，再一个他对书法史是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的，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说还是这么来确定的。到了当代啊，我们不是有七位鉴定专家嘛，在巡回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这个徐邦达，他认为这个是晚唐的，而这个启功通过这个文章这个避讳啊，他认为这个可能是北宋的，最多到北宋。但是呢，另外两位鉴定专家，上海的谢志牛先生还有辽博他们自己的老专家杨仁凯先生，根据董其昌的意见，他们是同意董其昌的意见的，认为就是张旭的。当然也有研究的空间，当然我觉得就是他们这老前辈的意见也是非常审慎的。这个在流传过程中，流到明末清初的时候，轩辕面其实有个跋的，轩辕面跋我们在查注的时候能够查到的，他这个是丢失了，现在只有他的印章。
1: 绕到张旭古诗四帖的背面，则是唐伯虎画的印中八仙图卷，就有张旭在其中挥毫的画面，两相呼应，妙哉。潘文贤，
0: 唐伯虎画的，因为当时朱允炆看到这卷的时候，他都以为是宋人画的，其实是唐伯虎临的。他这个人物是学李公麟，这个三十这个数十是学李唐，他后面有一句话叫蜀兴二李，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他是画的《饮中八仙》的故事，《饮中八仙》正好就是我们张旭的故事，这就是明确可以辨认这个是张旭啊。张旭在准备挥毫，所谓杜甫不是称他叫挥毫落子如云烟吗？最后呢也是进入清宫了啊，这个有清宫乾隆内府的印，反映了自己的落款，就是他自己还写了《饮中八仙歌》啊。
1: 在第二个板块《吴门风雅》中，明代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巅峰作品悉数登场。先听潘老师解析沈周的《千人石夜游图》。
0: 沈周画苏州本地的这个景色虎丘，大家可能都去过虎丘啊。当时沈周一次去西山有事情，他就经过虎丘的时候天黑了，天黑了以后他就在这个地方月夜游览，这就是他的形象啊。后来他就当时写了一个《千人石夜游》的诗，《千人石夜游》的诗呢，后来被他朋友知道了，就相当于他的晚辈杨行集知道了，后来他就唱和，反复唱和。后来就是说他就根据这个唱和这个诗啊，还有根据他的意象，后来就补了这个图啊，相当于自己的一个补图。现在我们去看这个千人石，从这个真梁木上去就可以看到啊，他这个画的这个特点，这个是沈周最具有他自己代表性的。明清的时候这个最典型的就是他是粗沈细纹，就这就是沈周的粗笔的典型的一个作品，笔头是很粗的对吧，但是他不野不粗糙，很高雅。再一个就是说他非常讲究这个点胎，据他自己说他自己有办法，就是说养这个点胎怎么来养，还有就是说他点胎的时候，他是画好以后要等自己精神呢非常好的时候，这个元气啊非常足的时候再这个点胎。还有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月夜，就是夜晚比如说夜坐，在台北故宫啊也画了一个夜坐图，他自己喜欢夜坐，就在夜里面进行这个沉思啊，这个也是他相当于月夜活动的一个例子。还有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留笔的高手，因为沈周在这个虎丘啊这个山上，千人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你走上去一道以后，它是这个平底往下面去的。再一个它这里面故事很多，它自从东晋以来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故事，这幅画相当于既与这个风景名胜有关系，也是他自己最成熟的时候的一个作品。
1: 在沈周的《千人石夜游图》对面，则是沈周得意门生文征明的《虎溪草堂图》。潘文贤，
0: 沈周这届和文征明都大概作于66岁左右，一个文人画家一般基本上他的高峰就是66岁，中国古代绘画方面的一般66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文征明他是沈周的得意门生，但是他有自己的风格面貌。刚才我们说了粗沈细纹的，文征明就画的比较精工，还有就是他能够反

0: 用江南气质，就是说平淡天真，不愠不火，不急不立这种感觉。这个是他典型的一路青绿的作品。这个青绿的风格呢，它是来自于这个赵孟俯，经过他的吸收一个创造，变成他自己的面目。这个是他最典型的这个青绿的风格。他也是画的苏州的想象的景致啊。这个是他写的一首，就是画好以后在后面写的一首诗啊，就是说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通过读这首诗，我们也可以来了解这个画的一个意境。这后面就是他的弟子，像王国祥啊，还有他的朋友像汤真啊，这些人啊，还有比较有名的像王志登啊，写了一个《无菌丹青志》的人，这个相当于后来也是一个风雅人物啊。还有这个四王王思敏，他看到这个也非常激动，就是说他能够看到我们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唐伯虎的《五羊子养性图后》有文征明的行书，那这是一个书画双绝的作品。

0: 形面貌，主要是它是南北兼中的，它继续了文人一派的水墨这种格调啊。再一个它的刻画，你看它这个素诗的刻画都非常精到，有点参学马夏这一路传统的东西。一般以为文人的画画都是一笔草草，他还是蛮费功夫的，特别是像这种才子，对吧，我们觉得他可能没有这个耐心去画，但事实上他画得非常精到。
1: 赤壁赋图是文人画的重要题材，擅长工笔画的仇英又是如何展现这个题材的呢？本次展览上就会给你好看。潘文贤，
0: 前三位都是文人，但是仇英其实他是一个工匠出身，但是他作为工匠为什么能够跻身名世家之列，就证明他有个人的本事。我们目前看到赤壁赋他是把文人名青绿这一路传承得很好，当然他有更远的传统，就是这个赵伯驹，赵伯驹的传统，所以他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了。在明代他画青绿的话，统计上就是说他是最厉害的人物，是第一把交椅，能够进入名世家那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画的这个题材呢，就是画的这个东坡赤壁游啊。这个自从宋代以来，东坡那个赤壁是一个名篇嘛，非常有名的嘛，就像陶渊明的这个《归去来兮辞》啊一样的，就非常有名。所以说文人就把它作为一个题材，并且他的画面感非常强，他就根据苏东坡这个赤壁赋啊，就画了这么一个意境。苏东坡嘛，本身在文人这个圈子里面又相当于偶像级别的人物，文征明这个写的一个吟首，所以说这件东西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品相也非常好。
1: 以上名四家的作品都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藏，接下来就是本次展览重头戏，时隔20年再度回苏省亲的姑苏繁华图。首先了解一下这幅画的亮点，以及苏州博物馆在展览这幅图时的特别设计。潘文贤，
0: 首先这幅画本身它就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首先在外形上就具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什么，它就是尺幅非常大，其二它是在摄影术之前，它以比较精工和纪实的手法来描绘苏州300年前的这个一个风俗还有市井风情的城市风貌的一个长卷，它在美术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因为这个画呢，它画的这个实景之地，其中它里面一个山头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苏州博物馆，就是狮子山后面这个狮子山，我们进那个正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的狮子山，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至于这个展陈上的设计，就是说我们因为姑苏繁华图总共长达有12米嘛，这是特制定制的展柜。再一个就是为了把这幅画讲透，馆方还去实景之地进行了这个一一的考察，我们还做了古今的对照，当然还有我们从画面扣出来一些局部的这些细节，就供大家就是说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关注点。特别就是说在后面做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就是说以姑苏繁华图案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版面，比如说许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画这幅画的，还有许阳他画这幅画就是他的一个流线是怎么样的。除了这个我们展览为了姑苏繁华，后面还做了一个VR 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用现在这个技术去重新体验走进姑苏繁华。
1: 姑苏繁华图和之前展出的乾隆南巡图都是出自宫廷画家徐阳之手，但展现的风貌却是大相径庭。乾隆南巡图着重展现恭迎圣驾的场面，姑苏繁华图则把笔墨放在了市井街巷、民俗风情等社会面貌上，烟火气十足。潘文贤，
0: 第一个方面，《红楼梦》里面他说这个当年地陷东南，红尘中有一个一二的风流富贵之地，这个就是在苏州的昌门。而他说这句话，他这个时代和这个我们姑苏繁华图这个时代正好是契合的，姑苏繁华图正好是相当于稍靠后的一点的时间，所以说给我们从视觉上或者说直观上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象，对苏州当时繁华想象。其二呢，在美术史上它可以说是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从我们这个美术史的分类可以把它当作风俗画卷，它里面描绘了苏州当时很多的社会面貌，它可能描绘了当时苏州这个经济的一个繁荣的面貌。其实它里面还有从这个渔樵耕读再到市农工商，特别是关于苏州工艺方面的很多工艺方面的，比如说漆器啊、丝绸啊、刺绣啊，反映当时苏州古玩业很发达的这些名人字画呀，还有古玩玉器呀，这些东西就是说因为苏州它本身有工艺很发展的地方，同样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图像的一个历史史料，也和我们前面的苏州制造这个传统接上去了。作为许阳他这个画呀，正好是画在这个乾隆大概比较鼎盛的时候，号称这个盛世，它反映了我们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高度，或者说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巅峰的时期。所以说这幅画它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会引导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作为从传统农业社会或者农耕文明

0: 走过来的社会在如何面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苏州也是非常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脉络的一个城市，也会给我们启发，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国传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高度的东西。当然其他的我觉得这幅画因为它信息量非常大，对于艺术史爱好者来说可以从里面比如说吸取界画呀，或者说这种工笔的画法，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来说会从里面去考证一下它里面的一些社会的，比如说经济上面的，比如说它里面有很多银装啊，还有它当时的城市格局呀、还有甚至与苏州本地的古城改造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启发的，可以不同的行业提供不同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
1: 顺便说一个冷知识，姑苏繁华图之前叫盛世资生图，为啥要改名呢？潘文贤，
0: 徐阳后面一个提拔，提拔就是说叫做盛世之声，因为他当时是为了颂赞乾隆的这个太平盛世而做的、后来流传流传，因为他是与苏州有关系，可能大家更清楚之声的这两个字呢，古人认为人口啊社会比较繁杂，就是叫之声的一个状况，就是各行各业比较发达、就叫之声、就
2: 盛
0: 对盛对、就这个概念来的。故事嘛，就大概是后来大概是比较近的事情了，不是清代，因为清代他一直在宫里面嘛、一直在宫里面嘛，他不会改名字嘛。但后来就是说我们苏州这边人知道了，那么大家都这样去叫了。
1: 270年过去了，姑苏繁华图为什么仍旧独一无二，令人难忘？我们随着画卷从姑苏城外村落慢慢欣赏，经灵岩山目睹古镇，越石湖，历狮山，览盘门，穿昌门，过山塘，望虎丘，精心设计的线路仿佛一次精妙的航拍，将恬淡的水乡风光、地标性的风景名胜与富庶的城市图景凝练于一幅长卷之上，至今仍然可以与实景一一对照。庞文贤，
0: 像这个就太湖，这个灵岩山，这个灵岩山有很多松树，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个松树好像都是杂树，是因为民国的时候被那个毛毛虫吃掉了，所以松树很少。他自己说从起于灵岩山嘛，过来就在木渎，这是一个田园园林，木渎这边是七子山。徐江这幅画其实它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一个高度，农耕文明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粮食的储备，是吧？你看他这个画了一个粮仓，对呀，这就到了石湖了，石湖就是文人最喜欢去的地方，行春桥穿越，现在这里做了一个仿制的一个瞭望台，这个就是石湖穿越这个行春桥，这下面就是范庄啊，范庄就是与范成大有关系的、这就是到了上方山啊，石湖转过来就转到我们狮子山了。为什么叫狮子山？因为它长得像个狮子啊，狮子回头望虎丘，过来就看到城墙了，对吧？还有那个日光塔啊，盘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胜景点，就是中国古代的唯一的水陆城门，在这个地方，这是吴门桥啊，下面有个吴门桥，现在就进入城了，这是胥门啊，进城区了啊，
2: 就是商业繁华，
0: 就是你们
2: 又
0: 个
2: 富林立、
0: 对，这个是衙署了，这就是到孔庙了，到我们文庙了，这个是朝元厂啊，这一块啊，番薯，这是布政使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明清的时候相当于省会是在苏州的。最后就到虎丘了啊，它最后一个提拔，大家都可以就是说按图索骥去寻访，很多地方还可以找到，是在苏州古城保护上的相当于一个成果，比如说我们去盘门呐、或者说去昌门呐、特别是山水像灵岩山，还有去的天平山、虎丘、吴庙啊，依稀能够找到这种感觉，苏州这个传统就根脉还在。
1: 除了张旭的古诗四帖限时展览到8月23号，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将会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到10月11号。
3: 流连时光的画卷，触摸历史的呼吸，踏入博物馆，我们与岁月对话，展品无声，却诉尽人类的情怀与智慧。让我们以一颗好奇之心，解读古今交织的故事。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

0: 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兴毅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且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小将孟兴毅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作空翻哥。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意大利夺冠归来之后的第二天，孟兴毅就恢复了训练。几天以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再遇归来的孟兴毅也成了同学们心中励志的榜样。
1: 非常开心激动，
2: 对，热血沸腾。
1: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3: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一切在我背后支持我的人，我会继续努力的。
4: 我还听到这个小莫总说他想踢到世界杯，是不是？那我们的同学们想听小莫说什么？
5: 好，双方球员已经
0: 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过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基础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6: 因为我在那边拖拖大腿，到这边怎么突然踢的都比他们强啊？我相信我的爆发力还有什么身体肯定要比他们好，一定要训练打好比赛，超越他们。
0: 为了追赶队友，孟兴毅的训练强度相比以往大幅度提升，从原来的一周一练变为了一周六练，日常训练、体能打磨、战术复盘成了他课余生活的一个常态。
6: 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时，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个认真和一个不认真练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样子，态度决定一切。
0: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足球，孟兴毅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比赛结束以后，他都会写足球日记，记下自己的不足和改进的方向。
6: 写我的不足地方和改进的地方，因为我当时我看到好多职业队员都在写，想提高肯定要写嘛。
0: 教练朱超，
7: 就他在就是训练中一些技术中的问题，包括比赛中一些对比赛阅读不足的问题，他都会在及时的去跟教练沟通。这个孩子非常有内驱力，也对足球非常的热爱。
0: 有付出就有回报。2023年，孟兴毅入选第一批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前往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交流比赛。在2026年江苏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孟兴毅所在的球队三次落后，三次扳平，他拼到体力透支，仍然没有放弃。最终，孟兴毅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最佳射手，而因为他进球后的后空翻的动作，孟兴毅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
5: 他们那个头球很有威胁的。发到后点去，头球攻门，球员脱手了，扳平了，孟兴毅了。

0: 零连脱手，马球推进，比赛结束了，五龙获胜。南京古龙最终点球大战战胜了东台象港，他们比赛中三度落后扣分。
1: 那场就是很强度比普通都要大很多，巨累。
2: 那天我太累了，我的脑子还有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3: 哎呦，过掉门将有机会，打门球进。
4: 孟兴毅能够走到今天，除了自身刻苦，也离不开一家人多年的托举。为了让孟兴毅接受更好的足球训练，全家人从南京岱山区搬到50公里之外的鼓楼区租房住。孟兴毅的妈妈于福珍，
5: 目前来讲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小孩的教育就是放在第一位的，让他接触好的教育资源，肯定我们家长也会全力倾注吧，就是去支持他。
4: 孟兴毅的爸爸孟庆华，
6: 我以前的好多社交啊都不参与了，因为他把我的时间都占用了。我这几年这么陪着他，他输了抱着我哭，赢了他是冲向队友也好，冲向我也好，讲说我表达不了，但是这种感觉我很自豪。
4: 孟兴毅的父亲说，小兴毅踢球6年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有时候训练受伤，妈妈也非常心疼儿子。
5: 不错了，我说我们要不就算了，不坚持了。他说不行，就很反抗的说不行，我一定要踢。他就很坚定的回答我。
6: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光，就是踢完足球的光。孩子如果真正的爱这个东西，如果确定了，你就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他。
4: 除了踢球，孟兴毅的文化成绩也没有落下，语数外三门功课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每年那都是三好学生。孟兴毅的班主任许莹，
7: 他听课的效率很高，你不会觉得他会花特别多的时间在这个学习上，但是他但凡在课堂上，他都能够把老师讲的这一节课的精华给吸收进去。
4: 孟兴毅的父亲孟庆华，
6: 他每天就是下完课他会主动的把作业写完，我们没有要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写完了能有大量时间训练，完不成的话他会压缩他的训练，没有一天说是主动讲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没有。从这一点我认为他是真正的热爱足球的。
4: 孟兴毅每天下午放学以后训练1个半小时，每周只有1天的休息时间，而这一天有时候他还会抽空加练。
2: 如果身体不累的时候会自己稍微加练加练，这一般就加练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吧，射门、力量，然后有时候还会摸一摸基本功，很多。
4: 中国足球小将夺冠以后，关注和流量一并涌来，父亲孟庆华的社交账号一夜涨粉14万。走在街上，父子俩不断被路人认出并要求合影。与此同时，商业合作邀约也来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流量，孟兴毅的父亲决定全部推掉。
6: 最近做的我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广告我都推了，这一段过去了，还要踏踏实实，最正确的就是戒骄戒躁，提升自己，才能真正的走入到下一个阶段。
4: 当说起未来的目标，孟兴毅说的非常简单，
2: 踢进国家队，当上主力，希望我10年之后还在踢球啊。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近日一段小女孩打拳的视频引发关注。

黄子君，她是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5岁小女孩，因表演一段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南洪泉而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小小非遗传承人。黄子君用她小小的拳头打出了传统武术的反差萌，也握紧了一门古老技。

0: 意传承的接力棒。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我是黄子君，我今年五岁，我练的武术是貌囊红拳。
2: 黄子君的爸爸黄文成是一名90后，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貌囊红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自媒体账号里记录着女儿黄子君从3岁起训练的点滴。让人意外的是，女儿这条习武之路一开始并不在黄文成的计划之内。
3: 其实我没有想过的，他在3岁的时候呢，家人没有空带他呢，我就带他来武馆。在上课啊训练的时候呢，他都会在武馆，他就一边在看我上课，他一边也在旁边慢慢的在扎马步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喜欢上了。
2: 出于这份纯粹的喜欢，黄子君就这样自发走上了练习红拳的道路，而女儿与生俱来的习武天赋也让黄文成倍感惊喜。
3: 就这样子，我发现他一个3岁多4岁的孩子呢，他能够自己学，啊，又不是我亲手去教的，他能够打出来那种，那种啊风范啊，动作规范度啊，都能够打得那么好。其实我就在这一点，我看出他就是一个跟别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2: 天赋需要汗水浇灌。正式跟随父亲习武之后，黄子君每周一至周五保持着1到2个小时的训练，周末则长达4到6个小时。
3: 他的童年呢，很多时候都是流着眼泪过来的。到3岁之后呢，每个周末基本都是跟着我出来表演啊，或者是训练啊，都是这样子。
2: 红拳刚劲勇猛，但传承的初心是柔软的。黄文成没有用枯燥的道理说教，而是用我们一起练的身教，将坚持二字的含义刻进了女儿的童年。
3: 我们红拳讲究硬桥硬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练好，明白吗？以气催力，以身助威，明白没有？好，准备走。
2: 红拳讲究硬桥硬马，枯燥的基本功是根基。在黄文成的教学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练就一身童子功，对黄子君来说是一场体能与意志的极限拉扯。
3: 收紧，肚子收起来，加油！再5秒钟，1、2、3、4、5，好嘞。累了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练下去？还能不能？
2: 练武也在重塑着这个小女孩的性格。如今的子君不仅能克服恐惧，甚至开始理解武术背后的精神。
1: 练武是要有心、坚强、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保护妈妈、妹妹。
2: 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练是通往经验的唯一路径。今年5月1号，在广东省传统武术精英赛的开幕式上，黄子君表演的藤牌刀招式精准，气势十足，再次惊艳全场。更早之前，他被选中出演当地的大型历史舞台剧，扮演少年女将。随着曝光度逐渐增加，黄子君在这个粤西小城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4: 我很喜欢他，我是他粉丝来的。
2: 面对大量的关注，黄文成时刻保持着清醒。
3: 锁定目标，很火的视频我会告诉他，但是不会告诉他有那么多点赞量啊，怎么，就是看他你这个动作哪里不好啊，以及眼神啊、手法啊、踢脚的动作不对啊，我就告诉他要注意这些地方。
2: 如今报名学习武术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5: 打拳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强身健体。
2: 5岁的黄子君或许还不能完全领悟传承两个字的全部重量，但红拳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而传统文化的新活力也蕴藏在年轻一代的接纳与热爱之中。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7: 一个声音，
6: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居住豪宅出手阔绰，这样的雇主怎会频频拖欠保姆佣金？
3: 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要就是没钱还。
2: 施小恩骗大钱，警方出手揭开富婆真面目。
4: 我如果还想出去，我可以事实是说不出谎，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
2: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即将播出。
1: 2025年10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一个女子李某。
5: 你在不在？去哪里找她？
6: 她来呢？
5: 我有事找她。
1: 在这里，民警并没有见到李某，反而遭到一个自称是李某母亲的一个人的阻拦。
6: 他们怎么进来的？
7: 你先出去，我给他们关上。
6: 你现在打电话？
5: 当我们院打电话。
7: 我没打电话。
1: 那么女子李某去了哪里？民警为什么要找她呢？事情还得从当年8月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所接到的一个报案说起。那是在2025年8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星光派出所来了3个报案人，他们共同举报一个名叫李青青的人，说李青青将他们的钱骗走了，人还躲了起来。他们跟民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徐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报案人。2024年春节过后，徐星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在家政公司他找了一份做家政的工作。2024年6月，徐星在中介公司的推荐下来到闵行区的一户家庭做钟点工。徐星的雇主就是李青青，居住在闵行区的一个社区里。徐星
8: 刚开始做3个小时，后面嘛，他说那个房子好大，3个小时根本就坐不下来，拍着那就是6个小时吧。
1: 这刚到李青青的家里，徐新就感受到这家人不一般。他们住着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每周还会有固定的商户上门送各种进口水果和新鲜的高档大闸蟹。在闲谈中，李青青告诉徐新，他家境优越，日常除了做生意，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写小说，是一名网络作家，收入非常高。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9: 对这些阿姨都非常的大方，把这些水果呀、大闸蟹呀都分给阿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2-3个大闸蟹。他们觉得这个家里人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1: 李青青告诉徐新，这些水果保姆也可以随便吃，再加上李青青为自己开的工资也不低，徐新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雇主。
8: 一个大方，二个舍得给你吃，不跟你斤斤计较，还偶尔给你买套衣服呀，就那么哄到你嘛。
1: 李青青有3个孩子，2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这家里除了徐新，还有一个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但是徐星到李家之后没多久，这个保姆就离开了。
8: 他回家了，就叫我给他带小孩，后来就给我1万块钱个月。
1: 因为小孩需要全天照顾，李青青提出让徐星由上白班转成住家保姆。因为雇主大方，所以徐星他也欣然接受了。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到了给付工资的日子，李青青对徐星说他目前手头有些紧张，工资过几天再给。
8: 那时候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又是3个小孩，又是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一天到晚又吃好的又喝好的，我们也没往那个上面想。
1: 一开始徐星也没有多想什么，可是这工作好几个月了，李青青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给他发过。
8: 500、1000叫你买菜买菜，但是我说你买菜的钱都有，你为什么不发工资呢？他说，妹子啊，你再过2天吧，等我那个卡上那个钱冻结了，不是马上要好了吗？我得请下来，我马上就给你。
1: 就这样，在李青青的哄骗下，徐新信以为真。他工作好几个月，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在李青青的蛊惑下拿出积蓄投资了李青青手上一个所谓的化妆品的项目。
8: 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厂我也没去过，公司我也没去过。
1: 虽然徐新对这个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不过他相信李青青，于是他就投了6万块。李青青向他许诺，这个项目还会有不少的分红，徐新满心的期待。办案民警
9: 跟他们又天天的画大饼，说：“哎，我这个事情，我现在投下去几十万，这过了年之后回报就是几百万、几百万就回来了。”
1: 在徐新到李家的那段时间里，李青青刚刚生下儿子不久。对于李青青不上班，一直待在家里，徐新还以为他还在休产假。在家里，李青青每天都在给徐新画大饼，让他对投资的项目信心不疑。2024年10月10号，李家又迎来一个专门接李青青大女儿放学的保姆严阿姨。保姆严阿姨，
3: 我去有一个阿姨在已经在她家里做了4个月。
1: 严阿姨她也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到李家的，原定下午3点到6点接孩子干家务。几天以后，李青青提出她的产假即将结束，家里只有一个阿姨忙不过来，希望延长严阿姨的工作时间。经过协商，严阿姨在李家工作9个小时，李青青答应每个月支付9000元的工资。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严阿姨还没有等到开工资，李青青却开口向她借钱了。
3: 10月24号嘛，她晚上就借钱，借到她说31搞活动嘛，一个星期就把那个钱还给你。
1: 李青青告诉严阿姨，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双11期间干点私活，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严阿姨借点钱给他临时应急。严阿姨和前面的保姆徐新一样，她认为李青青是个有钱人，开口借钱肯定是真的手头紧张。之后她就分多笔向李青青转了11万多元。
3: 31号她又说我们的货已经在生产了，马上要出货了，又过2天她我们的货已经在装车了，已经卖出去了。
1: 虽然投资项目并没有一分钱的回报，可是李青青时不时会带回一些好消息，这也让严阿姨和徐新两人听的是热血沸腾。事情一直到了2024年12月初，严阿姨在李家工作了2个月，徐新在李家工作了6个月，他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慢慢的，严阿姨和许昕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和李青青交涉过几次，她还是原来的那套说辞，一分钱也拿不出。
3: 打了几次110110来，她说你借人家的钱就给人家打个借条，最后借条也给我们写了呀，但是日期到了她就是不还钱了，就是说没钱了。
2: 多年积蓄一朝被骗光，被害人诉诸法律讨说法。
3: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2: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1: 2024年12月5号，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失，严阿姨离开了李家。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严阿姨虽然多次的催要，可是李青青依然以没有钱为由拒不还钱，实在没有办法了。2025年1月，严阿姨将李青青告上了法庭。
3: 起诉她承认的呀，她一直是承认借钱的呀，要就是没钱还。
1: 2025年5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严阿姨与李青青的欠款纠纷案，李青青没有出庭。
3: 她一直都没去。
10: 她有律师去吗？
3: 也没有，反正她就不理。
10: 这个判决生效之后有没有强制执行？
3: 执行了呀，但没钱你执行也没用啊。
1: 通过法院的调查，李青青所居住的豪宅并不是他自己的，那是租的，而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赢了官司，可是严阿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已经50多岁了，从四川农村出

0: 后来的严阿姨辛苦五六年所攒下的11万元的积蓄就这样被李青青借走了，这让严阿姨感觉到十分憋屈。严阿姨在离开李家以后，保姆徐新她也辞职不干了，但是她没有离开，而是住在了李青青的家里，然后出门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在这期间，李青青想赶徐新走，可是徐新说了，除非将拖欠的工资和投资款还给他，否则不会离开。徐新在李青青的家里一直住到了2025年1月20号，那天徐新的行李被丢在了家门口，而李青青一家人全都搬走了。徐新后来从房东的口中得知，李青青在离开的时候已经拖欠房东一个月的租金了。
1: 自己偷偷摸摸的搬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2: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0: 李青青搬走以后，他租住小区周边的一些商户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原来，李青青除了拖欠两个保姆的工资和投资款，他在菜市场也欠了不少钱。菜市场摊主
3: 欠我是3400多。有慢慢还了一次，还了200，以后一次还了500。
0: 李青青是2024年10月开始在这个菜市场买菜的。最初他给商贩的印象非常好，这每次买肉或者买海鲜，他不仅买得多，而且还从来不还价。
4: 第一次让他买东西是隔壁那个卖肉的，他帮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的买东西有钱，他说买东西很爽气的，就买下都买好的东西。买不就熟悉了吗？
0: 这双方熟悉以后，李青青让这些商贩送货上门，并且提出月结的建议。一些摊主都不想失去这个大客户，也就答应了。而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李青青不仅在菜市场赊账，还以手上化妆品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海鲜摊的摊主王先生借了5000块钱。
4: 他说他做什么周转资金周转不开呢？说借5000块。我说我没有钱，只有微信里只有2500。他说2500也可以。
0: 这说好了过几天就把钱还了，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李青青始终没有还钱的意思。
4: 我老婆说感觉这个女的怎么感觉不对，她说去问一下吧，人家说什么这个女的是骗钱的骗子。
0: 王先生找李青青要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搬走。
4: 当时欠了货款的话也只有7000多，连行借了2500，也最后他还了几百块钱。他一次就还200块，说每个月还给你点，还给你点，一次就给200块钱。
0: 2025年1月底，当王先生再次上门讨要的时候，发现李青青已经搬走了。近10000元的欠款，李青青仅还了几百元。而在这个菜市场的商贩中，王先生的损失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是卖水果的张女士。
5: 他说你就直接送到家吧，我一个月给你借，一个月借。但是每次去的时候看家里又有2个保姆，然后又叫我把水果送到他服装店去，我以为他就是正经人了。
0: 李青青让张女士给他们家送水果，谈好的也是月结，结果以各种借口拖着不给钱。这不仅水果的钱不还，李青青还以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向张女士借了48000多元。加上欠水果的钱，李青青总共欠了张女士58000多元。张女士多次找李青青进行讨要，都被李青青以没钱为由搪塞过去。
5: 后来就是去报警了嘛，他说没钱，我说那没钱我就去起诉你。结果起诉到法院去的时候，法官都说了，他这个案子太多了，你们应该去告他诈骗罪。
0: 通过法院，张女士得知，自2023年以来，李青青作为被告的诉讼官司多达10几起，那都是因为欠钱不还，法院也早就将他列入了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了。2025年8月28号。张女士找到保姆徐新和严阿姨，三人相约来到派出所，共同举报李青青骗取了他们的钱财，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6: 他们一起来所里面报案，当时他们都非常的 群情激愤吧。

0: 民警了解到，李青青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首先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不差钱儿的富婆人设。刚开始，她会在受害者的面前表现得十分大方，进一步强化她的所谓的经济实力。所以，当她拖欠工资、赊账，甚至向被害人借钱的时候，被害人往往都会相信。那么，李青青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李青青长期无业，她之前提到的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完全是她编造的，而她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当然也是假的。
1: 她的丈夫虽然是一个有正当工作的人，但是她的丈夫每个月收入也只有8000元左右，完全难以支撑他们家中这种豪横的这种支出。
0: 这些被李青青借钱的人大都是保姆、菜市场的摊主等等，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被害人被发现。
2: 在我们这个星光派出所接触的阶段，我们感觉他的这个犯罪手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他应该是已经实施诈骗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是还有很多被害人我们是没有找到的。
0: 警方查证，自2023年开始，陆续有人因为经济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青青还钱。截至案发，法院审理终结的案件有19起，涉案金额高达80多万元。
1: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李某就完全就是一个以名借实骗的方式来进行诈骗的一个犯罪人员。
0: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基本确定了李青青的不法行为，办案民警决定找到李青青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2025年10月13号，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高档社区，民警找到了李青青的新的住址。
3: 你现在打电话？
4: 我没打电话。
3: 配合好，我们警察，我现在只把机位开着打，我跟警察讲，你现在立即打电话。
0: 民警到来的时候，李青青不在家。面对民警的询问，保姆张某始终不愿意透露李青青的去向。出于职业的敏感，民警问了张某一个关键的问题：
3: 他工资付了没啊？
4: 没有。
0: 民警的这个问题让张某十分诧异，他说自己的确有3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听到这里，民警也明白了，他们分析张某极有可能又是一名新的被害人。很快，从张某的口中，民警证实了这个推测。
5: 都是第一个月，还差几天，不到一个月，他给了工资。
0: 在李青青的这个新家，他故技重施，聘请保姆以后，他先给一点甜头，不仅不给工资，还以代替投资为幌子，掏空了保姆的腰包。
5: 他就说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就说带我做生意。
0: 张某说自己没有本钱，李青青却鼓动他去借钱。
5: 我说我到哪借钱？我一个打工的借不到钱。他说你问亲戚朋友借，我说我借不来。他到就逼着急了，我想了，我说我之前买一个保险可以贷款。他第二天都跟着我，叫我到我家去拿身份证贷款。
0: 保姆张某向银行借了5万块，全部投到了李青青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中。
5: 拿这个钱做生意，到过年可以还本5万块钱嘛？挣了5万块钱，你工资是工资，另外你的钱还可以在这个家房里面还可以周转，他说还可以分红。
0: 张某对李青青高度信任，所以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为了证明李青青对自己大方，张某还告诉民警，就在一个月前，李青青还买了一辆宝马轿车，登记在了他的名下。
5: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我名下？他说他跟他老公关系不好，闹离婚，就是说他名下不能放那么多财产。
0: 李青青与现任丈夫结婚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她与前夫生有2个女儿，再婚以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李青青当时对张某说，因为正在闹离婚，担心财产纠纷，她想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以为是对她的信任，所以欣然同意了。
5: 放在我这里了，

0: 到去接车子的时候，他叫我跟他一起去的。让他跟服务员说我是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又成了你妈妈了？我说他跟人家在讲嘛。
1: 张某和李青青他们都是安徽人，看在老乡的份上，所以当李青青在汽车销售专卖店说张某是他妈妈的时候，张某也没有说什么。
0: 当时我还这样想，我要真有你这个女儿那么能挣钱，我还真有幸运了。
2: 拖欠工资，骗人背带，他为何花言巧语总能得逞？
3: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2: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1: 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新车，可是经过警方调查，这辆车是李青青以保姆张某的名义零首付贷款购买的。卖车时，李青青仅支付了保险金和购置税的费用，之后每个月要还4100多元的购车贷款。这笔贷款李青青一旦还不上，那么车主张某就是这辆车的背贷人。
4: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了，这个事情是比之前更加的恶劣了。
1: 真相终于被揭开了。李青青当初购车的时候，之所以谎称张某是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出于真情，而是担心汽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对张某这个贷款购车人起疑心。
0: 那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他是一骗再骗，骗那么多钱。
1: 在了解了全部的真相以后，保姆张某这才告诉民警说李青青正在准备搬家。在张某的配合下，民警联系上了李青青。
5: 一个钟头就到了。
6: 哪个派出所啊？
5: 就是临港新城派出所。
1: 一个小时以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见到了李青青。
4: 我们对李某进行询问，他所有的欠款他都记得都是挺清楚的，也并没有说他是有赖账啊什么的。
1: 李青青承认了自己借钱的行为，他也不否认拖欠保姆的工资，不过他一再强调有钱一定会还的。
7: 这些借的这些钱都做什么用啊？
3: 家庭开销，我有的时候还给别人，就等于这样，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然后越过越多。
1: 当民警问到那些化妆品等投资项目的时候，李青青开始心虚了。
4: 他说他只是一个皮包公司，生产线他告诉我们也是找人家代工企业去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那么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可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说一说美国和伊朗为什么再次爆发冲突，而且呢是在这个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在美国当地时间12号，美军是以所谓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还有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等多地发动了袭击。那么这已经是美军在一周内对伊朗发动的第四轮打击了。那么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这一轮的交火呢？接下来局势走向如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袁教授，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打了几天了啊，那么这轮冲突呢是从7号、8号开始的，到现在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四轮打击。那么这一轮的战火再燃，您认为燃烧起来的那根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4: 好的，那么我认为呢，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呢，是双方对之前达成的那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因此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众所周知啊，美伊之前曾经达成过一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然而这份协议呢，在核心条款上措辞含糊。那么协议尽管规定伊朗需要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但是呢，双方对如何安排呢，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啊，正是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解读，导致了美伊冲突再起，这个战火再燃。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呢，协议的达成就意味着海峡要完全恢复战前自由通行模式，商船啊，无需向伊朗报备或使用其规定的航线。那么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达成等于是美国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伊朗只需要保证在60天谈判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就可以了。那么这双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呢，在7月初就迅速演变成直接的冲突。那么我们知道7号的时候，伊朗革命卫队以未向伊朗报备为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采取了行动。美军随即以此为理由，于当日呢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宣称要让伊朗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此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甚至要求美国停止对该地区的干预。那么这就成为本轮冲突的直接军事导火索。表面上看呢，是双方对于谅解备忘录理解上的分歧造成的，那么实质上

0: 仍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那么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是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试图呢通过对海峡的通行权的管控来牵制美国，为后续的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那么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确立其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经建立军事威慑，那么防止在后续和伊朗的谈判中呢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主持人，
1: 这个双方对备忘录啊确实理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也让我好奇，我说当时你们怎么签下来的呢？签的时候难道不想想这些分歧会造成后面的一些问题吗？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次交火它确实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应该说每一这样的深层次的矛盾啊，再加上这一份漏洞百出的备忘录，肯定有一天这个火药桶要再次燃烧起来。那么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在您看来这次交火暴露了哪些
0: 规则制定权之争？那么美国就是要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海上秩序，而伊朗则试图通过挑战这一秩序来瓦解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单边主导权。其次呢，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那么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美国承认伊朗对这一关键海上通道的控制权。美国为确保其占全球海这个石油运量30%的海湾石油能够不受阻碍的自由进出，那么是绝对不能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落入到伊朗手中。因此他的主张其实就是要求伊朗让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都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结果当然就只能是兵戎相见。那么第三呢，双方在实现停火的路径上其实分歧是严重的，矛盾也是尖锐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必须是伊朗先交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实现了这一海上战略通道的航行自由，他才能和伊朗实现停火，然后是伊朗的表现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禁伊朗被他们冻结的资金。但是伊朗的要求则恰恰相反，他要求啊，你得先解除对我的制裁，解禁被美西方冻结的本该属于伊朗自己的资金，然后再谈停火和核问题。对石油收入依赖的伊朗呢，国家经济构成了这个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五呢，是持续的大规模空袭迫使伊朗陷入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军事僵局之中。那么虽然伊朗通过袭击美国在中东盟友的目标作为报复，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外交代价啊，这个例如对卡塔尔的袭击啊，可能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调解人，那么中东的军事僵局啊将逐渐形成。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军的军事打击啊，可以说在战术上重创了伊朗的封锁能力，并且在战略上呢，将伊朗置于一定的被动地位。当然伊朗并未屈服，反而通过升级对美军基地的报复和关闭海峡来展示对抗的决心。那么所以啊，美伊的激烈博弈啊肯定还会将继续。那么最终对伊朗的影响如何，我们还得看伊朗政府的韧性如何，是否能扛住美国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呢也肯定不是被动挨打，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反击。那么您怎么解读伊朗现在反击的这个力度，包括反击的目标，打出来的这个反击的效果怎么样呢？
0: 那么我们看伊朗这次反击呢，实际上你看它的这个代号就知道了，它这次发动反击的代号叫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所以它对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反击的目标啊，其实是很明确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它打击的范围非常广泛，目标直指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处关键军事设施。那么综合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主要的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萨勒姆、阿里夫詹基地，以及爱国部署在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设施，位于巴林的美军朱尔菲和伊萨基地，以及通信设施和燃料存储设施，还有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一处喷气式飞机的维修中心，还有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内的一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死神无人机库，位于阿曼的为美国航母提供后勤保障的航母后勤支援中心和燃料补给平台。从综合打击效果上看呢，伊朗的反击啊，其实政治和战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造成的军事打击效果。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宣称摧

0: 毁了约旦的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库、卡塔尔的维修中心、阿曼的后勤中心以及科威特的爱国者系统等目标，并且公布了约旦基地遭袭的卫星图像作为佐证材料。但是呢，这些目标国的说法和伊朗都
1: 得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说起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里直接想到的是阳山水蜜桃，可是你不知道，在咱们江苏镇江句容，青衣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呢，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么14号上午7点到11点啊，其实就是明天上午了。那么赵亚夫呢，也将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句容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因为这里啊，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啊，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那么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生态科学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了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双认证，给您推荐的每一颗水蜜桃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而且呢，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果酸，还有钙、磷、无机盐等等，营养丰富。那么现在啊，这个7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啊，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香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么一箱8枚大果，净重4.5斤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只要89块钱。明天上午的7点，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还有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那么赵亚夫邀请您一起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

0: 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2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我们来解读现在的这个局势发展。关于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呢，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一起来聊。另外呢，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7月12号，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根据媒体报道梳理，这是一周之内啊，美国第4轮对伊朗的这个袭击了。当然，从这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另外，我们关注到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啊，在7月11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那么，怎么解读哈梅这个穆杰塔巴这个复仇宣言所释放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

0: 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解读穆杰塔玛在这个时间节点誓言复仇所释放的信号呢？
1: 好的，这个穆杰塔巴现在誓言复仇呢，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它可能意味着美伊冲突的性质啊，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将从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利益博弈，升级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色彩的这种高危险的对峙。那么这不仅标志着冲突的显著升级，很可能啊，还加大局势走向失控的风险。啊，我们看啊，穆杰塔巴。他发表了自就任最高领袖以来的这个首次公开声明啊，这个誓言要复仇啊。其实它的核心内容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敌对行动啊定义为国仇啊。那么他誓言要为战争中所有的遇难者复仇啊，不仅是他的父亲啊，就所有被美国人斩首的。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伊朗人啊，都是要他复仇的啊，要复仇的这个对象。那所以将个人的丧父之痛呢，包装成为整个伊朗民族的共同的仇恨。那么第二呢，就是明确凶手啊，将美国和以色列作为了责任方，并且声称已经掌握一份从高层到基层的完整的凶手的名单啊，也就是说等于对这些人判刑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表现他这种行动的决心啊，强调复仇是伊朗整个民族的意志啊，而且必将实现，还不取决于他个人和其他官员是否存在，就是即使他们这个生命被美国再斩首了，也要坚持这样的复仇行动啊，表明啊，这已经成为伊朗国家最高且不可逆的政治决策。那么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穆杰塔巴誓言为哈梅内伊复仇的言论，其实。它是为了释放更为强硬的信号，从而将美伊对抗从军事层面推向了更危险的政治和战略层面。那么此前冲突围绕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但是现在呢，复仇就成为了伊朗新的最高领袖他的一个最高的政治目标，那么是他的政权合法性存在的一种象征，那么使这个冲突就变得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极大的增加了双方因战略误判引发的全面战争的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穆杰塔巴还呼吁全世界的自由追求者共同参与复仇。那么这种将复仇行动全球化的呼吁可能会导致针对美国以色列的这种难以预测的独狼式的袭击让冲突跨越国界，更让美伊关系推向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不可预测的新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的军事冲突的烈度会因此而升级，那么这种战术报复呢会越来越猛烈。当然即便如此，我认为美伊冲突目前来看依然是可控的，并不会因此就马上全面升级。穆杰塔巴的复仇誓言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威慑，是要展示他玉石俱焚的决心，从而逼迫美方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本质上我觉得仍然属于以打促谈的策略而并不是寻求扩大冲突规模升级的这种战争行动。那么另一方面呢，更主要的是他对内要稳定国内强硬派对自己的支持，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你看也在极限施压，伊朗穆杰塔巴这种复仇的誓言其实也是极限施压。那么究竟谁先扛不住，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观察，双方其实都压力山大，那么现在比的就是谁更有耐力更有韧性而已。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方面也放下了狠话，说呢他已经安排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还有数千枚紧随其后，而且警告伊朗如果胆敢尝试对自己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或者复仇的行动那么将把伊朗彻底的摧毁抹掉。特朗普最近也是接连放狠话，怎么解读这些狠话呢？袁教授。
1: 实际上特朗普的狠话和穆杰塔巴誓言要为哈梅内伊复仇异曲同工都是属于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他的核心目的并不是向伊朗宣战，而是通过这种极致的威慑性的言论在复杂的博弈中想争取主动权。

0: 并且服务于他个人和国内的政治需要。那么特朗普这些狠话他的真实用意，具体来说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对他个人安全威胁这种采取了一个威慑性的回应。那么特朗普明确声称，他之所以会放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伊朗在全球多地发出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就是要暗杀他嘛，所以他明确将军事打击和他的个人安全挂钩。如果他自己遭到了伊朗的暗杀，美国将彻底摧毁伊朗，你看1000枚导弹都瞄向你伊朗了。其实他的核心目的就是画一条红线，告诉伊朗，你任何针对他的暗杀企图都会将触及美国对伊朗的彻底摧毁行动。通过将报复的规模这种设定为前所未见的，你看1000枚导弹旨在震慑伊朗，让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那么其次呢，还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那么在宣布停火结束并同意继续谈判的背景下，那么这种威胁呢，还是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通过展示毁灭性的军事选项，那么试图在谈判桌上呢占据心理优势，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第三呢，他是要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我们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国内对他这种对伊朗比较软弱的批评声音这个此起彼伏。那么这就让特朗普需要通过展现强硬的这种姿态来稳住他的基本盘，来保住他的选举。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和厌战情绪也让他承受不起另一场长期的战争。所以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压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现在就是要通过塑造外部的敌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这种内政分歧上转移开来。并且还要巩固他这种强硬领导者的形象。那么这种试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对手恐慌，接受自己这种极限施压策略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看是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作风的。当然也同时暴露了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收缩的意图是明显相悖的。所以面对以色列主动请缨，美国最大的顾虑就是以色列的加入将会将一场局部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涉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是担忧自己被以色列绑架，被拖下水从而陷入一个自己不想陷入的战争泥潭。那么第二个担忧呢是战略中心的失衡当前美伊冲突的核心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是对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石油命脉的控制权。那么美国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他的目标是惩戒，并不是颠覆。但是以色列的目标其实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么双方的目标是存在错位的，所以美国担心会因以色列的加入冲击美国关注的战略中心，使自己再次陷入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从而妨碍了自己恢复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权的这个策略。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目前跃跃欲试想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列，本质上就是想借美国搭建的舞台来唱一出削弱伊朗的大戏。但是美国则担心以色列这个演员太过投入，结果上台之后呢，把整个舞台就是整个中东局势给掀翻了，让自己无法承受以色列加入带来的代价。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个除了交火，美伊呢在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口水战、舆论战也在进行特朗普放出一个消息，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伊朗袭击商船并遭到了美国打击之后，伊朗认错道歉了说伊朗所谓跟美国道歉了，请求恢复谈判怎么解读关于谈判的这个罗生门这个双方到底在进行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舆论战？袁教授您怎么解读？
0: 好的，正如你所说这的确是一场典型的罗生门。那么针对谁想谈、为什么谈这个问题，美伊双方其实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那么背后呢，是双方在激烈交火之后呢，为了争夺舆论战和谈判的主动权而展开的一场这个心理战。那么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通过散布伊朗私下承认错的消息他实质上是要塑造一种这个美国占了上风对方被迫妥协的这种叙事意在向外界，尤其是国内选民和美国的盟友

传递美国依然强大，依然掌握着主动权这样的信息，那么试图啊对内对外塑造一种伊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屈服的形象，那么以此来挽回此前停火结束可能带来的一些被动，并巩固特朗普这个强硬领导人的这种形象。那么对伊朗而言呢，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抵抗者形象，伊朗的坚决否认同样有着他内政外交的需要。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势力我们知道是非常强大的，任何服软的表态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那么因此呢，伊朗对内啊要展示对美国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那么同时呢对外呢要表明任何接触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屈服。那么伊朗一旦承认自己主动求和，就会被解读为示弱，不仅会削弱国内的凝聚力，也会使其在后续的谈判中失去主动权。总之来说呢，这场口水战的核心啊，是双方围绕谁是弱势方，谁在主导谈判展开的一个心理战上的争夺。那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但是实际的斡旋和接触并没有停止。所以我认为啊，这场罗生门啊，更像双方在激烈博弈中的一场策略性的表演，在战场上得不到东西，企图在舆论场上争取。那么双方啊都在通过这样的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并且企图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呢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主持人。

0: 是在高强度的这种对峙状态下啊，还是这个因为意外的变量彻底失控，那么双方这个冲突升级啊，形成全面的战争啊，我觉得呢还要看形势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在这种战争升级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刹车片，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也能有效的对其斡旋，那么使中东地区啊恢复和平。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伤。

0: 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蒋琪。说到新质生产力发展，我相信啊，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制造业，想到如今常常会被提及的从制造到制造。第一个制呢是制作的制，第二个制是智慧的制，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的核心体现。它不仅仅啊是换一个新机器，而是整个生产逻辑的重构，用数据和新技术把传统制造转变为智慧制造。日前呢，我在无锡参加了一次参访活动，让我对此有了最直观最深刻的体验。前些天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无锡，我们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了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啊，就请随我一起去到一线了解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整体占地一共是6000平方的，我们公司的话是买了钣金原料回来自己加工的，就是从最开始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自有设备有开瓶。然后
2: 在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啊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

0: 所以我们后续是一直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然后我们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其实像刚刚看到，就是有些那个焊接的机器手臂，其实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消失，它可能会改变，但它不会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是一直，尤其我刚刚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在这个吃烘焙食品的人是在逐步增加的。这几年虽然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就比较减缓，但是呢，它还是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太改变的。我们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早餐吃面包的应该已经蛮多的了。哦，尤其在一线城市，甚至连午餐、晚餐都有可能是吃面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有利的。
1: 30年前，新麦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治改速转、发算力证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麦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前拼人手、拼产量，现在靠数据提品质，这就是制造到制造最直观的变化。
0: 其实你看到的大型的连锁面包店，应该不敢说整个店都用我们的，至少里面都会有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在3年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机会。
1: 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麦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0: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哦，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啊，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哦，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10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3: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2: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3: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那和新麦机械呢，便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不同于熟悉的烤炉、食品展示柜，深蓝航天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没见过的新家伙。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

0: 机模型，特别的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同在无锡热土，江苏深蓝航天开辟高端制造全新赛道，专注液体可回收运载火箭的自主研发，打造商业航天总装制造基地。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我们，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也就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两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级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1: 我们现在是有两款型号的火箭，那么星云一号呢，是它面向这种小卫星的这个快速组网、快速补网的发射。星云一号的入轨加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商业化发射，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商业化的发射服务。其他的火箭的公司呢，现在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是液体火箭的入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我们跟其他公司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回收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着重在研发这个回收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资呢，都是在研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主要是分布在北京和咱们江苏。北京呢主要是设计团队，主要是进行火箭的技术研发，江苏这边的团队呢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来看，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呢，现在就是主要大概是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原来国家队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箭技术人才，这些人呢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成熟的经验，快速的用到我们的火箭的技术的研发上面。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大量使用的就是应届生，我们从高校招聘大量的应届毕业生过来。那么这些应届生过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一张白纸，他能够快速的去学习，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的包袱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民营火箭企业大量出现，最根本是它有这个需求，它是商业火箭或者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这样的有人去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去成立这样的公司，去创业做这个事情。那么最大的需求呢，就是我们未来国家有大量的卫星去发射，最主要的应用的方向就是目前一个是卫星互联网的组网，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规划的互联网星座的卫星呢，大概已经超过20多万颗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射量可能还不到1000颗，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有大量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未来，就马斯克SpaceX 提出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算力，这个将来可能是百万颗卫星的这种需求量，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需求，因为需求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人做这个事情。
0: 造火箭容不得半点误差，全靠 3D 打印、数字化精密加工、智能总装检测这些硬核的技术来支撑。张成聪略带激动地说，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呢将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1: 无锡呢是在商业航天领域布局的比较早，也布局的比较多的城市。那么我们也是比较早的被引入到无锡来的商业航天公司。最多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
0: 水，让智能重塑生产，实实在在激活心智生产力，走出一条融合共进、提质增效的发展新路。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

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小区啊，超过40户业主呢，地址被冒用注册公司啊，涉及到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2万彩礼，女方到手只有12万，这婚后小两口啊一对账，震惊了啊！婚介所截留了将近20万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自家住址啊，莫名其妙被注册成了公司啊，业主呢却毫不知情。最近啊，深圳一个小区超过40户业主啊，这个地址被冒用，涉及了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深圳一小区超40户业主的住宅地址被偷偷拿去注册了上百家公司，业主自己完全不知情。南山四达大厦的业主刘先生最近发现自家住址居然在2016年就被挂靠了一家投资企业，直到7月3日，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先生家门上贴了一张市场监管局的撤销告知书，大家才慌了。这张纸写明有人用 AI 深度伪造的人脸图片提交虚假材料，骗过了公司变更登记。业委会一查，288户的小区里已经有48户业主确认地址被冒用，涉及63家公司。更吓人的是，记者在企查上搜四达大厦，跳出496条注册记录，其中被标记经营异常的有几百家，就算筛掉倒闭的还剩262条。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刚在6月30日退场的前物业，办车位交资料，物业手里握着大量业主的复印件，记者打前物业负责人电话没人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已经介入。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于律师，就冒用他人住宅地址啊注册公司，实际上就是提交一个虚假材料或者是欺诈手段取得一个企业登记，显然是违法，毫无疑问，对吧？
2: 对。
1: 那这个行为先说一下。

0: 要把行政处罚是怎么罚？在第一个阶段，
1: 这个呢，从行政法的角度啊，因为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里面第40条规定了，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是采取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重要的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那么登记机关经过调查之后，确认存在虚假登记的，应该采取撤销。
0: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行政处罚，后面再讲业主怎么维权，先是怎么罚，从罚开始谈起，好不好？
1: 好的，那么行政处罚呢，是规定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第71条，其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是采取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重要的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是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5万到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话呢，是20万到100万的罚款，并且吊销营业执照。
0: 撤销登记，然后严重是罚款和吊销，对吧？
1: 对。
0: 所以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其实已经说哈，下一步经过调查，把这个就是冒用的一些这个单位吧，列入一个经营异常的记录，去处理，然后呢，依法进行注销啊，吊销和除名，
1: 对，
0: 一系列。好，这是关于第一波啊。行政处罚形式啊，就这个有可能冒用的人是吧，那么多业主啊，有可能涉嫌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吗？大量的公民信息啊泄露啊被利用啊。
1: 对，这个冒用人啊，也就是说这个虚假材料的提交人，他有可能涉嫌的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53条，也就是说你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个个人信息里面呢，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码、房产的地址、不动产权属登记等等信息。那么提供了这些信息的，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他这个是大量的，40多户至少，然后注册了几百家公司是吧？
1: 对，
0: N 条，这里面包括姓名啊、住址等等，因为像那些比较私密的轨迹信息50条就涉罪，远远超过这个叫比较私密的了吧？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呢，就针对这块呢，是司法解释有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你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这种轨迹信息的通讯信息，包括征信信息、财产信息，达到50条以上的就是情节严重。那么情节特别严重呢，是达到就是标准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500条的，我们讲就是情节特别严重了，
0: 那就是3到7年了。
1: 对，是的，
0: 两个档啊。好，这是第一个啊。然后他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是采用这种虚假的手段对吧，造假，还用 AI 搞一个人脸造假等等，就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证件、印章罪，有没有可能这个罪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冒用人呢，是伪造了业主的签名，并且使用 AI 深度去伪造人脸识别图像，他的目的呢，是为了提交虚假的住所使用证明文件，比方说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是租赁合同，这些虚假的文件，我们讲它都是属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里面的一个载体。所以呢，这个冒用的人有可能也会涉嫌到这个罪名。
0: 怎么量刑啊？这个
1: 罪名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80条，一般来说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情节严重的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这是第二个罪了啊。第三个有没有点诈骗？诈骗的意思，诈骗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案件啊。
1: 这个诈骗罪呢，我们讲如果说冒用人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你通过虚构事实，然后你骗取了这个工商登记，然后用这个工商登记的，比方说用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用这样的一个资质从事这个非法的经营活动，包含虚开发票、骗取贷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0: 诈骗罪量刑讲的很多了，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大家很熟悉。好，目前来看是3个刑事罪名，那这3个是数罪并罚呢，还是一个竞合呢？像这样的，
1: 我们要看他，因为那么这个嫌疑人，他一方面他是把业主的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这些提供给了相关的这个部门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办公司，那这个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如果说你是没有提交真实的，或者你提交了一部分真实的，但是你大量的是采取伪造的，就比方说伪造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租赁合同，你用来就是成立公司的，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数字。

0: 并发，就要看他的行为。
1: 嗯，那如果前期的各种手段造假是吧，蒙混过关，最后目的是诈骗，那诈骗会不会把前面两个罪给吸收掉？所谓的最终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一个竞合有可能吗？
0: 哎，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最终目的是诈骗，并且诈骗这个行为实施了，而且造成了损害了，那这个诈骗就是把前面两个行为吸收了。
1: 对，诈骗罪也是最重的啊。
0: 这是的，
1: 关于这个冒用者。现在这个小区业主都怀疑啊，怀疑这个前物业干的，所有的信息他们全掌握，而且有些矛盾啊怎么样，怀疑，当然这个要看证据支撑了啊。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怀疑，好，如果真的是物业干的，我们假设啊，那物业在里面也是共犯吗？在每一个环节提供信息然后帮着去造假都有可能共犯啊。
0: 嗯，这个呢，如果说经过核实确实是前物业公司非法收集并且向外泄露提供的，那么对于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的责任人，我们讲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个物业公司呢，它这个物业管理平台上面你上这个不良的黑名单，或者是直接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取消或者吊销你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是刑事责任是针对个人来进行追究。对，
1: 就是参与的物业里面的个人，但是对这个物业公司最严的是吊销，没有罚款吗？
0: 啊，这个也有可能，就如果说查证核实的话，第一个是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个罚款的处罚的情节在里面。
1: 力度也是和那个一样的是吧？
0: 对，是的，对。
1: 就是很多那个业主啊，你看就是这个住址被冒用，40多户啊，上百家企业，这个对业主的风险其实很大。你讲讲有哪一些会怎么样，我的买房交易啊，租房啊，个人征信啊，贷款啊等等抵押都会受影响吗？我要自证清白，这不是我干的，是不是很麻烦？你提一提有哪一些风险啊？
0: 对，是的，如果说啊，你比方说这样的，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被别人盗用了，然后给你办了公司，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不管是作为公司的股东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我们讲了，就是在民案里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债务的话，法人其实也要承担责任的，包括这个股东，因为在这个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之后，对于股东的出资，我们讲有一个认缴和一个实缴，如果说公司不能够承担债务的话，你在你认缴的范围之内，你要承担一个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的，所以这方面对业主来说风险是相当大。
1: 那不是我干的呀，是吧？别人冒用啊，被盗用啊，怎么样？被冒用，我怎么来举证？不是我干的，这个怎么自证清白呀？
0: 这个呢，就需要去收集证据。第一个，我的这个信息，我曾经向什么样什么样的部门去提供？第二个，注册这个公司，你的经办人是谁？对吧？委托代理人是谁？是谁办的？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来把它调查清楚。那么作为业主来讲，第一个及时的报警，因为你要锁定你这个违法的事实的存在。然后呢，一个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调查，第二个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调查。调查核实之后，确实不是你干的，你将你这样的这个报警记录，公安机关给你的这个办案的回执拿在手上，万一将来有什么样的风险的话，这些都是作为证据可以提交的。
1: 最后如果证实下来是被冒用，那肯定不用去承担什么还款啊还债的责任，就不用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对，是的。
1: 但其实风险很大，包括我刚刚讲的什么房子的交易啊啊抵押呀，房屋出租啊，个人征信啊，贷款啊等等，可能都会有影响吧，像这样的。
0: 对，
1: 因为你有
0: 一
1: 长嘛，
0: 这是一系列的连带。对，是的，因为你的是你的真实信息泄露出去了，而且有可能真实信息泄露出去以后被别人就从事违法行为，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所以一开始啊，您讲了怎么维权，比如说报警，对吧？然后我向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去撤销。
0: 对，
1: 那这个撤销我提出一个异议，他就能给我撤吗？
0: 还是需要有证据来支撑。
1: 有证据哈。
0: 对，还是需要你的就是办理这个公司的所有的材料，要提供这些证据，确确实实不是你做的，然后确确实实是别人冒你的名的，那才可能会启动这个撤销的这个登记的程序。
1: 就在市场监管那儿就可以撤。他们要是不撤销，我还要再打一个行政诉讼了。
0: 是的，
1: 等于这意思。
0: 对，那就涉及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可能有一个行政不作为，那你就还要打一个行政诉讼。
1: 另外，如果我的损失，我这业主被冒用，是吧？那么多的一些影响啊，损失我为此的奔波呀，我的付出啊，等等啊，都可以向那个冒用者来主张赔偿吧。民事方面，
0: 对，这个呢是一个民事侵权，那么就确定下来侵权行为之后，可以向这个直接的实施的侵权的人来，你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失。这个损失里面包含就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还有你的维权的一个直接损失，都是可以进行主张。
1: 就我所有的这个证据要保留好，是吧？
0: 对，
1: 如果物业参与。

0: 其中也是共犯向这个冒用者和物业等人一起要求一个民事方面赔偿，
1: 可以的
0: 、啊、
1: 完全可以。对，
0: 来您讲讲这样的案件，就是让大家觉得后背发凉，用 AI 这种造假的手段是吧，啊，
1: 对，
0: 怎么样从源头上堵住啊，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这种就被冒用的这种成本呢、啊、风险呢、啊、您谈一谈从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对于业主来讲，个人的信息一定要完整的保护，如果确实是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在其他的复印件上注明你的出处。第二个，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违法行为的，第一步向公安机关报案，来获取你这个相关的受害的证据，同时也可以提起民事索赔。
0: 嗯，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就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嗯。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

0: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百位律师啊，用专业给您护航。所以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发信息来找我们的大律师啊，所有都是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啊，让大家的每一次咨询都不落空啊。咨询的方式您记好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就文字留言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啊，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1: 嗯，是我，您说。
3: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律师，那个业委会主任没有经过业主代表大会同意，可不可以跟物业公司签订合同？
1: 嗯，这种有没有效签的合同可以这样吗？
3: 对对对，
1: 嗯，
3: 对对对。
2: 业委会的话，它本身是属于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所有的权利来源于业主大会，选聘和解聘物业这个服务企业都属于小区的这个重大事项，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要求呢，参与表决的这个业主人数超过小区业主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时呢，参与的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也就是参与业主的个人房产面积超过小区总房产面积的三分之二，同时呢，表决的这个面积和业主人数都要过半数同意，没有经过业主大会的这个投票授权，业委会私下去签订的这样的合同都属于无权代理，合同最终可以被认定为无效的。
1: 啊，无效。无效意味着自始无效啊，自始无效作为业主应该怎么办？不予理睬还是怎么说？
2: 嗯
1: 啊，怎么应对？
2: 这样的无效合同需要业主或者是业主代表去法院去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可能前期物业已经介入服务了，这样的这个服务物业是没有权利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去收取费用的，但是他可以酌定收取一部分的这个人员成本啊，或者是一些维护成本。
1: 还要打官司，不是说我不予理睬就可以，你本身自始就无效，还要起诉。
3: 好的，我再问一下
1: 高
3: 老师，请问一下，我业主一个人可以起诉吗？
2: 可以
3: 起诉那个业委会吗？
2: 可以，你在确认无效案件里面，那个法院会责令业委会提供表决或者是权利来源授权的相关的这个凭证。那如果没有凭证的话，只要有一名业主都可以去启动这样的这个诉讼。
3: 现在那个物业来问我收物业费，我现在问他要物业服务合同，他都不肯给我，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份合同。
2: 这个你可以向那个街道所在的物管办去投诉，这个合同的话是可以要求他公示的。没有
3: 你物管没有，他没有去物管办备案这个物业公司。
2: 那你这个投诉目前物管办没有办法给你解决吗？
3: 没
2: 有备案的话，那现在责令他备案呀。你没有合同，你依据什么让我去收费呢？对不对？
3: 那我可以现在可以，我个人可以起诉那个业委会吗？
2: 你起诉业委会，你的诉求要明确。
3: 就是起诉，我这诉求是合同无效和物业公司签订的。
2: 合同无效，你要有一份合同。你现在你合同没有明确的话，我建议你用投诉的这个方式去这个要求这个公示这个合同。另外，如果没有合同的话，那他收取物业费的依据就不存在。
3: 好的，谢谢你。
1: 明白了哈。
2: 好的。
3: 好，明白了。
1: 好，
3: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不客气啊。
3: 谢谢高老师。
1: 好，那么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好不好，徐律师啊。同时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因为叫熊熊的朋友说呢，大约60平方的工作场所安装了三个监控，而且人员很密集啊，用人单位这样合法合规吗？如果不合法应该到哪儿去反映？在工作场所安装了三个60平方米内，
2: 公司在办公场所安装监控，目的是安全管理或者工作流程监督，本身是不违法的。但如果说涉及到窥探隐私、监控个人活动，那这就是违法的。比如说，这个监控如果安装在女性工位的上方，可能拍到一些隐私部位，或者

0: 如果说你装监控会拍到更衣室、母婴室、休息室之类的地方，那就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呢，可以向劳动监察去投诉。另外呢，公司安装监控必须要明确告知，不能安装这个隐形摄像头。
1: 就像他这个装监控啊，在公务场合没有什么隐私的一些地方啊，假设这个还要通过类似于职工代表大会啊，要比如说通过什么公示啊、告知啊，提前跟员工讲一声啊，要不要，还是完全不需要走这样一个程序，想装就装啊？
0: 需要让员工知道我在什么位置安装，然后呢，监控比如说监控他这个存储的这个期限，这些情况是需要提前告知的，但是公司他有自己管理的一个权利。
1: 工作场所，你本身你应该做的就是应该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0: 这种时候，而且公司他也要出于一些安全因素的这个考虑。我们讲在员工，比如说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啊，或者是摔倒了，那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原因，他有监控更便于他的企业管理。
1: 这个是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是吧？类似问题啊，是这样一个
0: 如果是有这种侵犯隐私的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向劳动监察这边投诉。
2: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徐静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随时为您服务。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67568，13856167568。
3: 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67568，13856167568，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西安一个男子啊，通过婚介所啊相亲成功了，结果呢，32万这个彩礼啊，女方拿到手只有12万，婚后这小两口哎一算不对呀，钱跑哪儿去了？婚介所整个截留将近20万呢，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
4: 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2024年3月，李辉的父亲李志斌找到假婚介服务所，替儿子张洛启的相亲的事。同年5月8日，李辉与该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并支付诚意金20000元，约定在领证前付清剩余款项。为了给李辉找个好人家，假婚介服务所与外地的已婚介所合作，安排李辉异地相亲。 在已婚介所的介绍下，李辉与陈飞相亲成功，并签订婚前介绍协议书。眼看婚事将成，中介服务人员却转头给双方报了不同的彩礼数。对男方，女方要32.3万元彩礼，一分都不能少；对女方，男方只给12.8万元彩礼，多一分都没有。5月9日，李志斌父子满心欢喜，将32.3万元彩礼分批转给了以某婚介所的员工与公司老板。隔天，二被告仅给陈飞转账12.8万元，余下19.5万元，二被告以婚介服务费的名义收取。婚后。 小两口核对彩礼收支时，才发现近20万元的差额竟都被截留。原告李志斌、李辉将收取彩礼的已婚介所的员工与公司老板，诉至西咸新区法院，要求返还不当得利19.5万元。
2: 好，来，于律师啊，
6: 哎，
2: 首先问一下，这个已婚介所，你看啊，两头骗是吧？两头骗截留了19万多啊，涉嫌的是诈骗罪吗？有没有可能刑事问题？ 他这个呢，因为婚介机构啊，他毕竟已经给双方的当事人就提供了这个中介的服务，并且呢已经促成了他们这个就是婚姻关系，所以呢从这个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是构成的是一个违约，但是呢诈骗暂时不涉及到。虽然是两边骗钱也够不上，
6: 对，
2: 数额那么大，19万多也够不上，哎，但是他这样截留以后，人管他要，他不给，有没有可能是侵占罪？侵占罪有没有可能？
3: 还是构成的是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0: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4658888、02583195110。各位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镇江的巫先生，巫先生你好。好，我们此刻和巫先生是视频连线。巫先生你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我们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后面这条路呢是。
1: 首先，吴先生告诉我，此刻我跟你视频连线，你现在的位置是哪里？
2: 是镇江市丹徒区高图街道。
1: 镇江市高图区哪个街道？
2: 高资区，高资街道。
1: 高资街道，您现在就在镇江丹徒区高资街道是吗？
2: 对对对，
1: 好，反映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这条路是，就是老早以前就修好了，然后当时修路的时候呢，
1: 这条路叫什么路？名字叫什么？
2: 这个后面这条修的这条路叫宁镇快速路，
1: 叫宁镇快速路是吧？
2: 对对，就是从镇江到南京的快速路。
1: 镇江到南京的快速路，宁镇快速路。
2: 对对对。
1: 那么目前这条道路有什么问题？
2: 是当时。
1: 吴先生，你刚刚给我们展示的是宁镇快速路，是由于宁镇快速路的施工导致了你们的，你现在所在的这是乡村道路还是什么道路？
2: 这个就是乡村的自建的道路，然后我让您看一下。
1: 那你主要是反映是宁镇快速路施工过程当中导致你们乡村道路受损，对不对？
2: 对对对，是的。
1: 这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2: 修路已经修了四五年了，应该是2020还是21年修的，然后25年已经10月1号已经正式通车了，然后24年已经通车，已经2年了，然后承诺我们的就是修缮我们的道路还没有，就是没有
1: 时间。来，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宁镇快速路是什么时候施工的？
2: 施工应该是20年或者21年。
1: 20或者是21开始的，对吧？20年或者是21年，那你们的乡村道路受损是哪一年？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听到。
1: 我说你脚下的乡村道路受损是哪一年？
2: 21年左右，
1: 对吧？
2: 对。
1: 好，那现在宁镇快速路应该是完工的状态，对吗？
2: 对，已经完工。24年应该已经是通车了，正式通车了。
1: 24年通车，那今天已经是26年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乡村道路在，就是在它的道路施工期间应该是受损。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跟宁镇快速路，比如说他们这个修路方啊，有没有跟他们反映过咱们乡村道路因为他们快速路的施工导致了受损？
2: 打过12345市长热线，然后市长热线后来转，就是让就是项目指挥部联系过我们，但是项目指挥部就是不承认有过这个承诺。
1: 不承认。
2: 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当时项目指挥部就是承诺的一个文件，然后都有项目指挥部的盖章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列表的第一个。就是 K4+320的那个右幅那一段
1: 啊 ，K4+320这一段，就是那他们的回复是什么？是要帮你们重新修基础设施的建设吗？
2: 就是原来我们是原来的路面，它是当时承诺的是加铺沥青路面。
1: 那承诺有做到吗？
2: 是，没有，就是没有的。然后
1: 我们此刻给大家看一下啊，关于明确第二批312国道、346国道高资段沿线部分修复及重建基础设施的回复，就说这个事情，的确啊，我们这个附近的居民是反映过，12345也反映过，而且有关部门也给过回应。

0: 且刚刚就吴先生所说回应当中，是对高资路沿线这一路段是要进行修复或者是一些重建的，对不对？好，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三四六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计划工程部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张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啊，我们接到镇江邬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1: 大概讲了一下。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情况反映的部分属实。
0: 那哪部分是不属实的呢？
1: 不属实，这个当时他那个路呢，确实不是因为施工引起的，它包括它现状呢，路是也是可以正常走的。
0: 就是它这个道路破损不是由于你们宁镇快速路施工方导致的。
1: 不是，就是这条路它本来现状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
0: 那你们宁镇快速路施工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有没有？还是说我们这个快速路施工跟他这个乡村道路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存在，因为当时我们是半封闭，也不是边通行边施工嘛，可能部分车辆会从那边绕行，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0: 那您的这个说它不是完全属实，就是说它这个乡村道路确实因为宁镇快速路受损，但责任不是你们，不是全部责任。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对吗？
1: 对。
0: 看来我的理解是对的。但是刚刚邬先生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回复，就是关于明确第二批312国道、346国道高资段沿线部分修复及重建基础设施的回复。
1: 这个是这样的，我给你解释一下来龙去脉啊。
0: 当
1: 时确实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政府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呢，这条路呢也是我们在我们项目实施的红线范围之外。
0: 红线范围之
1: 外。然后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呢，专门向市财政局，我们的资金来源是财政局这边统筹的，向市财政局专门报告，财政局给他答复意见呢，是等着我们这个项目结算之后呢，根据我们项目是否超概算，根据项目的实际结算情况来决定后续是否实施。所以就一直，因为我们项目现在目前还没有进行结算审计，所以这个事情要等结算审计之后，然后根据资金总盘子的大小来。
0: 那如果资金总盘子不够呢？那这个部分修复还修吗？
1: 这个按照目前的政策，应该这个要所有的一切等这个结算审计结束之后。
0: 那你们这个审计结算时间表有没有？
1: 今年年内应该能可以结算结束。
0: 是什么时间？
1: 今年年内。
0: 2026年12月之前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们虽然有了关于明确第二批312国道、346省道这样的一个部分修复和重建基础设施的回复，但是这里面你刚刚强调了，这个要等你们这个工作彻底完成，审计工作完成才可以来考量这个事情做不做，是不是？
1: 对。
0: 那时间节点你刚才讲了是今年吧。就是2026年12月之前。那这里面我就有一个问题，刚刚你跟我讲了一个财政的情况啊。那如果说那您刚刚的表达给了我一种感受，就是如果说财政审计最后我还宽裕，还有余钱，我可能就会去实施部分修复和重建基础设施。那如果审计之后你这个项目的用的钱就到这刚刚好，没有这个余粮怎么办？就是我们还去部分修建和
1: 领导报告，看他们是不是纳入了这个农村公路，
0: 农村公路是吧？那这样哈，我今天手里拿着你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回复，我觉得这个张先生，我觉得我们这个回复啊，是不是不够慎重？因为你看看大家看到这样的回复啊，我觉得这份回复就代表着你们。你看，抬头是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对吧？是你们指挥部这样的一个回复。
1: 所以说，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纠正这个问题。
0: 你说存在问题，你认为问题存在在哪里？
1: 这个事前多方面沟通还是不到位。
0: 是回复不准确。
1: 对。
0: 您认为回复不准确，哪里不准确？
1: 这个事前跟财政涉及到红线外线外道路的，跟财政这方面沟通不到位。另外一方面呢，跟这个人群众的解释工作也做得不到位。
0: 好，您刚刚剖析了这个。

0: 回复的这个不到位，但是你想想附近的居民手里拿着这个回复，包括今天我能够看到这个回复，就说明这个回复是公开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给的这个回复，我觉得它是公开的，也应该是有公信力的。
1: 对，
0: 就这个回复的内容就应该实事求是，对吧？那比如说大家反映这个他们村的这个乡村道路，那到底是不是由于你们宁镇快速路施工压坏的？你们要不要担责任？是不是你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的全部责任？这个责任占几分？我觉得我们在回复当中其实是没有体现的，大家只看到了就是后续会进行部分修复。
1: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马上还要开会，我不好意思。
0: 那这个事情我们后续跟你们哪个部门对接？
1: 跟我们综合处对接吧。
0: 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和你们计划工程部对接吗？
1: 可以，也可以跟我对接，但是正常的像对外口径的话，建议跟综合处对接。
0: 那这样，你把综合处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好吗？
1: 我们这边还没有座机，或者你直接跟我联系也可以。
0: 跟你联系也可以是吧？好，吴先生在吧？
2: 慢，把摄像头打开。
0: 吴先生有没有现场要表达的？刚刚是我在交流。
3: 没有，我们就是希望尽快实现这个承诺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
0: 好，我也理解吴先生的心情。
3: 对，因为当时居住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居住的时候，然后是有车大车下去，然后包括工程机械，然后在取那个位置的时候，确实是有车去就是走那条路的，然后确实是压坏了。
0: 好，张先生有没有听到？
3: 然后我们只希望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
0: 哦，张先生
1: 开会，不好意思。
0: 好，那这样，张先生一直急着开会，我就不再过多打扰了。我们把电话切出。把电话切出。好。刚刚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部分毁坏附近乡村道路也应该修啊。关沧海说，重载车引起的，咋就没责任呢？这个事情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计划工程部的张先生。听了张先生刚刚跟我的对话，大家应该还是有几点疑问的，我就有。我认为这样一个回复，对吧？是工程现场指挥部发的回复，还有公章。是我能够看到，大家都能够今天给大家展示这份回复，说明这份回复是公开的。那么公开的回复，我们就要求他要有公信力。但是刚刚面对吴先生的问题，张先生上来就说，这个责任不全是我们的，对吧？反映的部分是属实，部分是不属实的。刚刚也展开讨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另外关键一点，我的疑问在哪里？他说了，这个事情要等我们整个项目完工审计之后，跟财政对接，看看有没有资金的支持。也就是说，有资金支持，可能这个部分修复跟重建就好办。如果说到时候资金紧张，或者说没有了，那这个部分修建和重建基础设施可能就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份回复有没有经过调查核实？有没有做到客观的回复？我认为我们拿到手中的回复应该是客观的，应该是客观的回复。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做出了之后对基础设施进行修建和重建，那我们就问问，在2026年12月之后，你们审计完了之后，跟财政对接能不能够做得到？如果做不到，这个回复有没有经过调查？最后能不能实施？公信力有没有问题？我们先打一个问号。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拭目以待。好，吴先生在吧？
3: 在的。
0: 好，吴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就等一等。他说要等他们财政，应该是审计完之后，说是在今年年末，我们年末再和他们指挥部对接，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7: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10: 我们在卖税。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7: 究竟该如何定罪？
6: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8: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0: 我们不能管吗？
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继续现场连线。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吗？
13: 对。
0: 张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好，张先生，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问题我们场外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现场交流？
13: 大概讲了。对。
0: 好，刚刚我们前面连线到你们计划工程部的张先生。
13: 对。
0: 我们也把这个回复啊跟他也进行了分享啊，但是他的回复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到2026年年末等财政审计完，是这样吗？
13: 应该是的。
0: 应该是这样是吧？
13: 对。
0: 那这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到时候如果说这个跟财政对接，如果到时候没有资金了，那对部分就是回复里面提到的312国道、346国道高资路段还有其他的这个路段，就是如果说资金跟不上，那我们还会对这些我们回复当中提到的路段进行部分的修复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吗？
13: 如果说是地方道路就是存在缺陷，可能应该会的，
0: 应该会的。但你们这回复当中就是说要部分修复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呀？
13: 对，肯定会做，肯定这个事情肯定会做的，你知道吧？
0: 那这个事情做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候啊？
13: 这个我刚刚我们计划工程处应该给你回复过了吧？具体计划时间计划表应该是我们计划工程处把控的，他应该给你答复了，应该是不是2026年底啊？
0: 他说的是2026年今年年末之前。
13: 年末之前就是年底对吧？因为是他们把握计划。
0: 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前面计划工程部张先生以他的回复为准。
13: 对，
0: 是这意思吗？
13: 对。
0: 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13: 好，
0: 继续现场连线，南通沈先生。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各位，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和我们连线互动。沈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介绍一下你此刻的地理位置。
14: 我是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那个位于东南景苑的业主。
0: 您是南通市海门区哪个小区的业主？
14: 海门街道中南景苑。
0: 中南景苑是小区的名字对吗？
14: 对。
0: 好，您反映什么情况？
14: 我们这个小区啊，从2016年。交付至今，然后呢2017年开始就这个外墙啊，你应该能看得到，就陆陆续续的有栋楼陆陆续续的一直在掉。
0: 这是外，首先我想问一下沈先生，你们这个外墙是什么材质啊？
14: 这个外墙呢就是保温层嘛，加那个粉刷层。
0: 比如说是涂料呢还是瓷砖呢？说清楚。
14: 涂料。
0: 是涂料、这个、外对不对？
14: 对，但是里面会有保温层，也有水泥块。
0: 我知道，就它其实就是墙体是涂料。
14: 对吧？
0: 因为我们这个墙体有很多啊，有瓷砖啊、干挂石材啊，各种各样。那么您刚刚讲的它是外墙的涂料，我一眼看上去就是外墙涂料脱落是很严重的。
14: 对，交付至今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2016年交付的，然后呢？
0: 2016年交付的，
14: 去年开始就出现这个情况，陆陆续续。
0: 2016年交付，去年就是2025年出现的是吗？
14: 七年，一六年交付，一七年就出现了。
0: 哦，你说清楚啊，就是一六年交付，那你这个新房子一七年就刚交付。

0: 到手中，它外墙涂料就脱落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状况。嗯。然后这个随着时间沉淀呢，这个脱落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嗯。然后都是大面积、大面积的，不管是刮风或者下雨，甚至平常的日期，它都会有高空有坠物下来。现在搞得我们整个小区的业主就是什么，出门要戴头盔，然后你时不时往顶上要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的一个状态下面。
0: 那这个我们想问一下沈先生，这个从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其实感官上看去，这个外墙涂料脱落还是很严重的。小区2016年交付的，2017年开始这个外墙就有这样的陆续脱落，可能拖到今天也就是面积就更大了，对吧？
1: 对，
0: 好，
1: 对。
0: 那在这之中，我们有没有过跟物业开发商进行沟通？
1: 2017年、2018年、2019年，甚至2020年这四年，有沟通，也有1、2、3、4、5的一些我们一些日常的一些投诉。嗯。然后呢，开发商这个阶段呢，他是其实也是在有做维修。啊。维修呢，就是
0: 开发商是哪年开始维修的？
1: 对，我们提出了问题，发现了问题，去跟他们去沟通了，他们就会来。但这个修
0: 好，我来问一下，我来问一下沈先生，开发商第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1: 应该在2017、2018年，2018年的阶段。具体因为我们这个记录的，说实话，我们是达不到。物业这边是有详细记录的。
0: 好，就是大家有印象，就是2017、2018年，就是开发商开始进行了维修，对不对？
1: 对。
0: 那维修的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就是你补东墙，落西墙嘛，就很简单。你补了这边那块又掉下来了。嗯，
0: 那现在你是2016年的房子，到今天为止，你可能这个时候再去找开发商，开发商可能就不会帮你再主动维修了吧？
1: 他这个外墙啊，就是，如果是专业都知道，这个外墙啊，它首先是有5年维保期，
0: 5年，对。
1: 对，5年维保期。首先，这个外墙是质量问题，它维保期内质量产生的问题，它没有帮我们解决，所以说这个维保它没有过时限的啊，它就可以。
0: 沈先生，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当年2016年交付，2017年就开始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进行鉴定，对吧？这个外墙脱落，当时开发商有没有去做过相关的质量的鉴定？开发商对于责任有没有明晰？
1: 应该没有。
0: 它
1: 就是你坏了。嗯，你比方说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像锈过的一样的，看到吗？啊，下面那块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嗯，那上面我带你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是这几天砸落下来的。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楼层有多高啊？
1: 26层。
0: 如果说高空超过10层之上，如果说有涂料有这种大面积的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抛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潜在的安全隐患。
1: 所以说现在小区的邻居走来走去真的是提心吊胆。嗯，你可以看一下。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示到这儿，我们已经很全面的了解沈先生。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消除安全隐患，这个问题不能拖。
1: 对，不能拖。嗯。
0: 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比如说跟物业跟开发商沟通，包括我们还有就是住建底下的物管科有没有过沟通？目前好，
1: 沟通的话
0: 马上现场连线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顾科长。顾科长你好。
2: 喂，
0: 顾科长你好。
2: 哎，你要稍等好吗？我经过你们那个电视台采访的话，我要经过那个法规。
0: 顾科长，我们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是直播态。嗯，因为我们听众电话是现场接的。嗯，然后现场您的电话我们也是现场打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每天直播的方式。
2: 您说。
0: 好，刚刚我们接到了沈先生反映，南通市海门区叫中南景苑小区业主啊，说2016年交付，2022年开始起，外墙的涂料就开始脱落，到今天脱落已经很严重了。刚刚我们通过视频连线也看到了，我们场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了解。
0: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隐患就长时间这么存在吗？
2: 这个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稍等一下，
0: 我们节目在直播啊， 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顾科长。顾科长在线吗？
2: 因为这个在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接到过类似一个情况的一个投诉、嗯、对吧，那么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材料，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项目呢它已经是属于严重过保的一个状态。
0: 过保你是指过了五年质保是吧？
2: 对，它一个，
0: 但是刚刚沈先生反了一个核心问题啊，我就是他说是2016年交付，第二年起他就开始脱落，也就是说在五年质保期之内开发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
0: 那这个时候过保了谁来承担责任呢？
2: 那么在维保期内五年期的时间内，那么开发商呢也陆陆续续针对他们的一个外墙脱落的情况呢也进行了一个维修，
0: 但事实上没有修好啊，他到今天为止还继续脱落呀。
2: 这个情况现在也是的呀，但是我们呢也问过那个，也组织过让物业啊组织过，就是说看能不能，因为现在开发商的状态呢就是说他已经也无力承担这个维修责任了。
0: 为什么开发商无力？是因为开发商资金有问题是吗？
2: 开发商资金有问题，在破产边缘
0: 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业主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难道就要大伙儿动用自己的公共维修基金吗？
2: 公共维修资金。
0: 那大家觉得我这公共维修资金用的合理吗？合规吗？如果是我2016年交付，2017年入住，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而且在五年质保的时候，开发商并没有。
3: 喂，你好。
0: 完成这个问题的处理。好，您是哪位啊？又换了一位啊。
3: 喂，你好。对对对，
0: 您是，请自我一下自我介绍可以吗？
3: 你好，我是物业科工作人员，我叫赵峰。
0: 物业科科长是吗？
3: 不是科长，科长今天已经到现场去了。
0: 科长去现场了？
3: 对的，就是今天不是好像南通有领导过来一起到。
0: 好，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啊，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个介绍啊。大家其实现在其实很不愿意的一点就是，我这个房子2016年交付，2017年其实就发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在五年质保内可能大家每天都在反映这个外墙脱落的问题，五年之内就过去了，现在说开发商资金链无法支撑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有广大业主用动用自己的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吗？
3: 这个呢就是当时在保修期内好像开发商试修过的，修呢可能
0: 那开发商修好了吗？
3: 对，可能没有修好，是吧？可能没有修好，但是这个可能跟那个质量监督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是物业科，我们把这个小区呢，因为土建呢，当时可能有几个施工的一起做的，所以说有的楼栋呢，就是外墙做的很好，到现在至今没有脱落，那么有几栋楼呢是有脱落的情况，而这个物业呢，也就是当时业主反馈和物业就叫开发商呢进行了维修，维修呢可能就是说，他还是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因为在保修期嘛，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修，那确实可能也在维修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质量没有把过关，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维修的这部分还是有脱落的情况。
0: 对啊，那就
3: 那么物业呢？
0: 那就事已至此，现在怎么办呢？
3: 所以说现在今天好像南通也有人过来，我们那个分管局长和我们科长都到现场去了，今天上午9点钟到现场去了，
0: 去这个楼盘吗？
3: 对对对，就是到这个小区。
0: 那今天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吗？
3: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上午9点钟去了之后，南通今天也有人过来。
0: 好，那这样这个电话我们先到这儿，我们现场先切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约本周的下半周周三周四这个事情我们去看，如果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了中南景苑这个小区了解情况调查核实之后，我们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好，今天这个重点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房子是五年的质保，过了质保出现问题业主就得咱们得自己买单了，但这个小区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外墙脱落不是现在才脱落的，据业主反映是交房的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有修好没解决，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马上我们来有请伟恒南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群义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好，你看啊，交房第二年房屋在质保期之内，外墙的保温层就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刚我问的是涂料，开发商可能前期啊也维修过，但其实是没有彻底修好的，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责任目前来看啊，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是开发商呢还是全体业主呢？
4: 如果是在房屋质保期内就出现的问题， 业主已经报修了，那么

0: 开发商一直没修好，拖到保质期过了以后，那么这个责任应该还是由开发商来承担。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出现问题的是哪一部分，也可能还有新保质期后新出现的问题，因为整个小区它不是一个点嘛，它有好多栋楼。
1: 但是我感觉这个到目前为止就很难区分了。
0: 是的，应该来讲，作为开发商，他是有一个法定的，包括合同里面约定的义务在这里的，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单个的业主对小区进行全面把握，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开发商的责任更重大。
1: 好，那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会不会因为现在说过保了就免除了开发商的责任？而且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困境，就是开发商资金可能也很难支撑。
0: 责任呢，就是从我们生活认知来讲，责任是你的责任，一直都在。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如果从诉讼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涉及一个举证问题。你说这个过了保质期，如果业主没有保留足够的证据，证明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证明当时就有问题，这个是可以。这个开发商免不了责任，但是如果证明不了，那过保质期只能是很遗憾，就过保质期了。
1: 好，那现在要动用业主的公共维修基金来修啊，那大家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该不该用，合不合理呢？那我业主有权利说我就应该是找开发商，我拒绝动用我的公共维修基金呢？
0: 因为开发商留下的烂摊子，让业主花钱来修，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刚才也。那个物管科的人也介绍了，这个开发商没有钱，当然这是一个没有钱可以有其他方式去追责呀，开发商的相关责任人，包括政府的当时的监管人。那么，但是作为一个物业管理的一个涉及到安全，我觉得维修资金可以先用起来，两条腿走路，追责归追责，你不能看着
1: 我特别
0: 他
1: 同
0: 花
1: 意蔡
0: 钱
1: 律
0: 就
1: 师，
0: 在
1: 我
0: 这
1: 觉得您刚刚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是消除隐患，对吧？
0: 对，先修
1: 好，那眼下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像这种，我刚刚问了，总高有23层，23层如果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坠物，我感觉这个风险，非常高，隐患也是非常大，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这种高空把这个外墙涂料脱落，然后伤到人。那你看，就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就是大家也很担心安全隐患。那么面对这种安全隐患，那么业主目前可以通过哪些合法的途径来维权呢？
0: 一个是求助于行政主管部门，这个是他的一个责任，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出现这个情况，你要解决。另外一个就是该诉讼的去诉讼追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场的话，作为物业公司，它是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要设立一定的隔离啊，这个隔离板什么的，要做到提示。
1: 好，也就是说，如果说目前我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外墙整改，没有消除隐患，那我们其实要把相关那些管控啊、监管的措施做到位，至少提醒到位，让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是消除安全隐患。就像刚刚蔡律师您说的，我觉得分两步走。那第一步呢，我觉得如果资金实在是有问题，是可以动用大家的公共维修基金，先把隐患消除掉。那么开发商的责任、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后续是可以再追责。这目前可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之道，对吗，蔡律师？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蔡律师和我们的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们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特别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的8点，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4658888、02583195110反映你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APP，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正在直播的
2: 全
4: 新闻
2: 天
4: 公
2: 候，
4: 站，
2: 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三。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2: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3: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4: 我们这卖书人。
0: 解析社会热点，
5: 莫要急着下定论，
1: 公平才是王道。
0: 守望公平正义，
6: 究竟该如何定罪？
7: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8: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9: 我们不能管吗？
1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明天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马上我们节目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峰。李主任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我们来看到微信网友汤圆圆啊，他说呢，说我是一名本地的短视频直播带货从业者，说省里呢推出的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啊，我也看到有关情况了。那么作为普通从业者，可以报名参加吗？
13: 哦，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13: 实际上去年12月份呢，我们厅就正式启动了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这个繁星计划。印发的呢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的工作方案，采用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面向了我们各地政府部门的人员，还有企业家以及电商从业者等不同的对象，分类分级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既有理论的授课，也有这个实战的演练。那么到目前来看呢，我们全省各地的商务系统呢，已经累计开展了专项培训超过了600场，这个参加培训的人员呢，也突破了4万人次。根据我们前期各地方反馈来看呢，培训的成效还是蛮好的，学员有很好的转化。此外呢，我们开展的培训基本上都是免费的，相关的呢培训的信息呢，可以请大家通过各地商务部门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网站了解。也可以电话咨询呢所在地的商务部门。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面向企业家、电商从业者开展提升培训，欢迎这个有意愿、有需求的企业家和广大电商从业者参加。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网友平安是福啊。我们这位朋友呢是一名耕植城市特色文化、坚守真实底色啊，主打多元文化体验的消费场景的一个小店的主理人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省里有没有支持这类项目的一些平台或者是政策可以有一些帮扶？
13: 哦，主持人，这个是有的。这个特色小店呢，是我们城市烟火气的重要的载体。也是培育消费新场景的重要力量。这个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文化体验特色小店呢，创业方向呢，与我们省今年的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培育的这个重点呢高度契合。也建议这位听众或者网友呢，可对应申报其中的特色消费或三文鱼龙融合赛道。这个获奖的项目呢，可获最高10万元现金的奖励，最高500万元的基金投资意向，或者呢最高20万元的呢青年人才创业基金，并且呢配套相关的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纾困应财这个扶持的政策。优秀的项目呢，它可以入驻苏金消费系列展销平台推广展示。江苏广电、抖音将提供流量支持。优质的项目呢，还将匹配这个创业的导师，提供路演培训、投融资对接、 商圈场景入驻等等指导，会助力我们的项目呢落地成长服务保障。这个大家可以在7月31日前通过大赛的官网还有我们荔枝新闻 APP 等渠道报名，也可以呢向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咨询对接。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市民张先生他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是省内的一家传统手工艺品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那么我们江苏在支持和保护传统老字号企业，加强老字号品牌培育方面，我们有那些专项的措施和举措吗？
13: 是这样的，近年来呢我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省老字号建设管理办法等等政策文件，举办了老字号博览会、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老字号三进三出等活动，助力呢我们老字号新消费。我们还成立了江苏老字号产业投资基金，对品牌价值高、发展潜力大的老字号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将老字号企业定制需求纳入我们全省紫金奖的文创大赛，以新文创激发老字号的创新活力，促进老字号品牌转型升级，建设江苏老字号数字博物馆，应用数字化市场推广手段，助推老字号企业适应消费新模式，营造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这个老字号的消费潜力。建议呢大家可以向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咨询，参与老字号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借力我们政府部门的活动呢增强提升我们老字号的品牌价值。
1: 好的，李主任，接下来我们看看抖音网友这个桑玉啊，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啊。就是我们以前政风热线也有过类似一些朋友们的反应，就是在网上看到海外招工广告特别好，好到哪儿呢，就是没有门槛啊，这个月薪还好几万，工作也很轻松，这种广告可信吗？能信吗？
13: 哦，这肯定是不能相信的。就是如果招聘信息没有对求职者提出专业技能要求，但是呢却承诺远超我们行业普遍水平的工资待遇，那么这个大概率呢肯定属于招聘的骗局。要务必请就是各位网友啊还听众啊提高警惕。
1: 您说这是个骗局，大家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他有想出国从事劳务工作这样一些诉求，就他可以有哪些方法去鉴别，或者说有哪些渠道可以给他提供帮助呢？
13: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大家有希望出国从事正规的合法的劳务活动的话，一定要通过我们各社区市商务部门批准的这个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正规企业，来结合企业的需求以及我们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这些相关的企业名单呢，可以通过我们商务厅官方网站的全程相伴江苏走出去政府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向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市商务局了解这些招工企业的资质情况。如果确定了就是要出国工作呢，这些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大家签订书面的合同，安排相关培训和境外人身意外保险。所以呢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能相信无经营资格中介的各种宣传和承诺，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和途径到境外务工，这样呢大家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1: 好啊，我觉得李主任您的提醒就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甄别，提高警惕。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有这个一刻钟15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大家其实也特别关心啊，这个十五分钟的这个便民服务圈到底给大家提供了哪些便利呢？
13: 是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呢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的范围内，这个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通过多业态集聚形成社区商圈。直接点说呢，就是在居民的家门口呢步行5到15分钟范围内，会优先配齐购物啦、餐饮啦、家政啦、快递啦、维修等等基本的保障类业态，引导我们这个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呢，还我们还会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啦、娱乐啦、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

0: 从真正好这样的一个生活服务圈的服务，那么大家其实也就在想，那么对于这个15分钟便民生活圈，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设的硬性的标准？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我们采用的是基础加提升的弹性配置模式。基础类就要重点发展8个1，就是发展一店一早，就是指便利店和早餐点；补齐一菜一休，就是菜市场和小修小补；服务好一老一小，也就是养老和托育；布局一手一洗，就是再生资源回收点和这个洗车店，优先满足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生活需求。提升率呢，可以根据社区呢特点的安排，比如呢，我们像南京市雨花带区翠竹园社区，为了照顾周边的老年人，就配置的银发爱心餐厅；苏州工业园区快递量大，那么它所在的独住湖邻里中心食品安全工作管理站的骑手驿站，就解决了辖区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用餐难、喝水难、充电难等问题。在建设配置中呢，通过区分新建社区与老旧社区、老年社区和青年社区，体现了差异化、特色化。
0: 好，大家其实也是非常期待我们这样5到15分钟这样的一刻钟便民服务圈，能够给大家真正提供特别好的像购物啊、餐饮、家政、快递、维修这样的一些服务。今天你看大家这个问题，说的很多，还有很多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你看这位朋友他留言，他说呢，说最近啊，我想购买一台扫地机，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江苏有这方面的补贴政策吗？如果是有的话，怎么领取、怎么使用？
1: 是这样的，主持人，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就是我们省呢在全国率先的启动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将这个智能家居产品，包括了适老化家居产品，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医疗产品这个三大领域，共10类我省具有产业优势的产品呢，纳入了我们省地方自主扩围的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呢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个人呢每类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那么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扫地机，这个属于我们这个省的地方自主扩围补贴品类中的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销终端产品，建议他可以在京东、这个抖音、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主流的线上平台，以及超过2.5万家的线上门店参与活动，也可以通过苏金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微信小程序实现一站式的补贴申领和核销。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李主任的政策导航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主任对我们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啊，现场的提问都有了一对一的一些解答。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今天有超过10万位网友在线观看、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群众的诉求、职能部门的回应大家也是都是发表的意见。那么关于今天镇江丹徒和南通海门群众诉求的反应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继续核实问题。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网友小金银说呢，说责任就在住建部门，质保内为什么不强制开发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拖过质保，那现在就是做甩手掌柜。信念说这种情况主要是当时施工过程当中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有施工工艺的环境因素都有关系，在我们行业通俗点儿说，这就叫补东边掉西边。我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全部拆除表面，重新处理。新年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专业的，给了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些意见。抖音网友，我们来看看，大厦805说，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危害业主生命安全，应该去追究开发商、施工方的责任。我们来看看向往说，说今天连了政府部门，后续应该问题是可以得到持续的跟进的。小哥哥说呢，说就是拖啊，拖到5年，过了质保， 看看后面怎么。

么办？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没办法解决，只有找开发商。但是现在开发商应该也很难去帮助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蒋琪。说到新质生产力发展，我相信啊，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制造业，想到如今常常会被提及的从制造到制造。第一个制呢是制作的制，第二个制是智慧的制，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的核心体现。它不仅仅啊是换一个新机器，而是整个生产逻辑的重构，用数据和新技术把传统制造转变为智慧制造。日前呢，我在无锡参加了一次

0: 次参访活动，让我对此有了最直观、最深刻的体验。前些天，我跟随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无锡，我们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了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心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啊，就请随我一起去到一线了解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自有设备有开屏。
0: 在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啊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后续是一直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然后我们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其实像刚刚看到，就是有些那个焊接的机器手臂，其实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消失，它可能会改变，但它不会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是一直，尤其我刚刚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在这个吃烘焙食品的人是在逐步增加的。这几年虽然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就比较减缓，但是呢它还是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太改变的。我们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早餐吃面包的应该已经蛮多的了，尤其在一线城市，甚至连午餐晚餐都有可能是吃面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有利的。
0: 30年前新迈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

0: 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制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迈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前拼人手、拼产量，现在靠数据提品质，这就是制造到制造最直观的变化。
1: 其实你看到的大型的连锁面包店，应该不敢说整个店都用我们的，至少里面都会有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把设备可以接上网络了。我们最早是帮必胜客做的，那必胜客他希望我们的设备都能接到他的系统里面去，让他能够做监控。这是我们最早开始把设备上网的一个契机。后续呢，我们这个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有这个连结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想要推广，让我们的客户能有更全面的一个运用。节能只是一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透过这个设备系统里面的数据，可以去看说这个客人他设备的使用状况。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3层的炉子，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客户，你如果仔细在他店里面观察，他都只会用到上层跟中层，除了他店里生意非常好的情况，他不会去用下层。为什么？因为师傅要弯下腰来不舒服。但是透过这个设备的监控，尤其是一些连锁店，他的店主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设备为什么你老是最下层你都不用，上面2层用久了它的损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帮客户去做他的设备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有几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啦，尤其以国内来讲的话，第一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总共有16个车间，我们的产品线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今天任何一个我们的竞争对手，他可能强项都在其中的1到3样产品，他不会像我们这么全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设备，从搅拌开始，它是一些机械动力的部分，到醒发它需要制冷，然后到烘烤它是加热，所以它的生产原理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覆盖就是整个面包店它所需要用到的设备，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护城河，就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的护城河就是我们全国有40个分公司，我们可以就近去服务客户。其实我们很多的对手它是以卖设备为主，那我们不叫卖设备，我们是跟客户打好关系。我的设备卖过去，我就是会去照顾他。好，为什么我要在你旁边开一个分公司？就是我要就近照顾你。好，我们很多的竞争对手就是我卖给你了之后，设备就变孤儿了。但是可能修了2、3次不能修，干脆公司就关起来算了。但是我们这30几年来一直秉持的就是，我们卖给你的东西，我们就是会负责。所以刚刚在展间有看到20几年的设备，我们都还在帮他修。甚至我们需要这个博物馆，我跟他换一个新的，他都愿意还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长久立基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现在是第32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我们想要在这里立足百年。
0: 谢明景特别透露说，如今新迈机械的上市计划正在正常走流程，这个过程啊，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帮助，也让企业有了一次更好的自我检视的机会。
1: 上市的过程中，譬如说像前一阵子有遇到的，就是上市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审计嘛。我们的审计是请那个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嘛，那他这个审计出来的报表你是需要经过调整的，就是跟你原来自己结的报表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因为上市它是3年一期的，这就涉及到说你要去税局去修改你前几年报税的资料。这个其实在他们来看都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呢，因为它有时间的压力，所以呢，政府在这一块上面，它给我们有点加班加点的在帮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当时想要在这边上市的时候，是从14、15就开始了，但我相信对台资企业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因为从市场上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资源，然后让协助你在这个市场上发展得更快，这个是我觉得对台资企业来讲都是好事。那当然前提是需要符合资格的台资企业，所以我相信在整个过程中，是这个台资企业也会比较努力的去让自己去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线。扩大业务这个过程是上市的过程中一定会顺便就达到的，对。但是我觉得在整个

0: 重点就是你为了上市呢，你做的更多的，你其实都是透过上市的过程，你自己去检视了之后，一个一个去把自己企业的经营风险给拿掉。嗯，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上市来讲，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机会。
1: 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迈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0: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哦，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吧。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好，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置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十名了。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5。

0: 91.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小区啊，超过40户业主呢，地址被冒用注册公司啊，涉及到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2万彩礼，女方到手只有12万，这婚后小两口啊一对账，震惊了啊！婚介所截留了将近20万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江苏当代古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自家住址啊，莫名其妙被注册成了公司啊，业主呢却毫不知情。最近啊，深圳一个小区超过40户业主啊，这个地址被冒用，涉及了几百家公司，真是细思极恐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深圳一小区超40户业主的住宅地址被偷偷拿去注册了上百家公司，业主自己完全不知情。南山四达大厦的业主刘先生最近发现自家住址居然在2016年就被挂靠了一家投资企业，直到7月3日，小区业委会主任王先生家门上贴了一张市场监管局的撤销告知书，大家才慌了。这张纸写明有人用 AI 深度伪造的人脸图片提交虚假材料，骗过了公司变更登记。业委会一查，288户的小区里已经有48户业主确认地址被冒用，涉及63家公司。更吓人的是，记者在企查上搜四达大厦，跳出496条注册记录，其中被标记经营异常的有几百家，就算筛掉倒闭的还剩262条。很多人把矛头指向刚在6月30日退场的前物业，办车位交资料，物业手里握着大量业主的复印件，记者打前物业负责人电话没人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已经介入。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于律师，就冒用他人住宅地址啊注册公司，实际上就是提交一个虚假材料，或者是欺诈手段取得一个企业登记，显然是违法，毫无疑问，对吧？
3: 对。
0: 那这个行为先说一下吧，行政处罚是怎么罚？在第一个阶段，
3: 这个呢，从行政法的角度啊，因为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里面第40条规定了，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是采取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重要的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那么登记机关经过调查之后，确认存在虚假登记的，应该采取撤销。
0: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行政处罚，后面再讲业主怎么维权，先是怎么罚，从罚开始谈起，好不好？
3: 好的，那么行政处罚呢，是规定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第71条，其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是采取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重要的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是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5万到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话呢，是20万到100万的罚款，并且吊销营业执照。
0: 撤销登记，然后严重是罚款和吊销，对吧？
3: 对。
0: 所以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其实已经说哈，下一步经过调查，把这个就是冒用的一些这个单位吧，列入一个经营异常的记录，去处理，然后呢，依法进行注。

0: 销啊，吊销和除名，
1: 对，
0: 一系列。好，这是关于第一波啊，行政处罚刑事啊，就这个有可能冒用的人是吧？那么多业主啊，有可能涉嫌，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吗？大量的公民信息啊，泄露啊，被利用啊。
1: 对，这个冒用人啊，也就是说这个虚假材料的提交人，他有可能涉嫌的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53条，也就是说你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个个人信息里面呢，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码、房产的地址、不动产权属登记等等信息。那么提供了这些信息的，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他这个是大量的，40多户至少，然后注册了几百家公司是吧？
1: 对，
0: N 条，这里面包括姓名啊、住址等等。因为像那些比较私密的轨迹信息，50条就涉罪，远远超过这个叫比较私密的了吧？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呢，就针对这块呢，是司法解释有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你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这种轨迹信息的通讯信息，包括征信信息、财产信息，达到50条以上的就是情节严重。那么情节特别严重呢，是达到就是标准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500条的，我们讲就是情节特别严重了，
0: 那就是3到7年了。
1: 对，是的，
0: 两个档啊。好，这是第一个啊。然后他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是采用这种虚假的手段对吧，造假，还用 AI 搞一个人脸造假等等，就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证件、印章罪，有没有可能这个罪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冒用人呢，是伪造了业主的签名，并且使用 AI 深度去伪造人脸识别图像，他的目的呢，是为了提交虚假的住所使用证明文件，比方说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是租赁合同，这些虚假的文件，我们讲它都是属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里面的一个载体。所以呢，这个冒用的人有可能也会涉嫌到这个罪名。
0: 怎么量刑啊？这个
1: 罪名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80条，一般来说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情节严重的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这是第二个罪了啊。第三个有没有点诈骗？诈骗的意思，诈骗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案件啊。
1: 这个诈骗罪呢，我们讲，如果说冒用人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你通过虚构事实，然后你骗取了这个工商登记，然后用这个工商登记的，比方说用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用这样的一个资质，从事这个非法的经营活动，包含虚开发票、骗取贷款，或者是非法集资等等，这些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0: 哦，诈骗罪量刑讲的很多了，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大家很熟悉哈。目前来看是三个刑事罪名，那这三个是数罪并罚呢，还是一个竞合呢？像这样的，
1: 我们要看他，因为那么这个嫌疑人，他一方面他是把业主的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这些提供给了相关的这个部门去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办公司，那这个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如果说你是没有提交真实的，或者你提交了一部分真实的，但是你大量的是采取伪造的，就比方说伪造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件或者租赁合同，你用来就是成立公司的，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数罪并罚，就要看他的行为。
0: 那如果前期的各种手段造假是吧，蒙混过关，最后目的是诈骗，那诈骗会不会把前面两个罪给吸收掉，所谓的最终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一个竞合有可能吗？
1: 这个是有可能的，
0: 有可能。
1: 如果最终目的是诈骗，并且诈骗这个行为实施了，而且造成了损害了，那这个诈骗就是把前面两个行为吸收了。
0: 对，诈骗罪也是最重的啊。
1: 这是的，
0: 关于这个冒用者，现在这个小区业主都怀疑啊，怀疑这个前物业干的，所有的信息他们全掌握，而且有一些矛盾啊，怎么样？怀疑，当然这个要看证据支撑了啊。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怀疑，好，如果真的是物业干的，我们假设啊，那物业在里面也是共犯吗？在每一个环节提供信息，然后帮着去造假，都有可能共犯啊？
1: 这个呢，如果说 经过核实，确实是前物业公司非法收集并且向外泄露提供的，那么对于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的责任人，我们讲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个物业公司呢，它这个物业管理平台上面你上这个不良的黑名单，或者是直接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取消或者吊销你物业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是刑事责任是针对个人来进行追究。对，
0: 就是参与的物业里面的个人，但是对这个物业

0: 给公司最严的是吊销，没有罚款吗？
1: 啊，这个也有可能，就如果说查证核实的话，第一个是吊销营业执照，第二有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个罚款的处罚的情节在里面，
0: 力度也是和那个一样的是吧？
1: 这个造假，对，是的，对，
0: 就是很多那个业主啊，你看，就是这个住址被冒用，40多户啊，上百家企业，这个对业主的风险其实很大。你讲讲有哪一些会怎么样？我的买房交易啊，租房啊。个人征信啊，贷款啊等等抵押都会受影响吗？我要自证清白，这不是我干的，是不是很麻烦？你提一提有哪一些风险啊？
1: 对，是的，如果说啊，你比方说这样的，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被别人盗用了，然后给你办了公司，那么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不管是作为公司的股东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我们讲了，就是在明案里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债务的话，法人其实也要承担责任的，包括这个股东，因为在这个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之后，对于股东的出资，我们讲有一个认缴和一个实缴，如果说公司不能够承担债务的话，你在你认缴的范围之内，你要承担一个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的，所以这方面对业主来说风险是相当大。
0: 那不是我干的呀，是吧？别人冒用啊，被盗用啊，怎么样？被冒用，我怎么来举证？不是我干的，这个怎么自证清白呀？
1: 这个呢，就需要去收集证据。第一个，我的这个信息，我曾经向什么样什么样的部门去提供？第二个，注册这个公司，你的经办人是谁，对吧？委托代理人是谁？是谁办的？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来把它调查清楚。那么作为业主来讲，第一个及时的报警，因为你要锁定你这个违法的事实的存在。然后呢，一个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调查，第二个是由公安机关来进行调查。调查核实之后，确实不是你干的，你将你这样的这个报警记录，公安机关给你的这个办案的回执拿在手上，万一将来有什么样的风险的话，这些都是作为证据可以提交的。
0: 最后如果证实下来是被冒用，那肯定不用去承担什么还款啊还债的责任，就不用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对，是的。
0: 但其实风险很大，包括我刚刚讲的什么房子的交易啊啊抵押呀，房屋出租啊，个人征信啊，贷款啊等等，可能都会有影响吧，像
1: 这
0: 样的。
1: 对
0: 对，这
1: 是一系列的连带。对，是的，因为你的是你的真实信息泄露出去了，而且有可能真实信息泄露出去以后被别人就从事违法行为，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0: 所以一开始啊，您讲了怎么维权，比如说报警，对吧？然后我向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去撤销。
1: 对。
0: 那这个撤销，我提出一个异议，他就能给我撤吗？
1: 啊，还是需要有证据来支撑。
0: 有证据哈。
1: 对，还是需要你的，就是办理这个公司的所有的材料，要提供这些证据，确确实实不是你做的，然后确确实实是别人冒你的名的，那才可能会启动这个撤销的这个登记的程序。
0: 就在市场监管那儿就可以撤，他们要是不撤销，我还要再打一个行政诉讼了。
1: 是的，
0: 等于这意思。
1: 对，那就涉及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可能有一个行政不作为，那你就还要打一个行政诉讼。
0: 另外，如果我的损失，我这业主被冒用，是吧？那么多的一些影响啊，损失，我为此的奔波呀，我的付出啊，等等啊，都可以向那个冒用者来主张赔偿吧？民事方面，
1: 对，这个呢是一个民事侵权，那么就确定下来侵权行为之后，可以向这个直接的实施的侵权的人来，你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失。这个损失里面包含就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还有你的维权的一个直接损失，都是可以进行主张。
0: 就我所有的这个证据要保留好，是吧？
1: 对。
0: 如果物业参与其中也是共犯，向这个冒用者和物业等人一起要求一个民事方面赔偿，
1: 可以
0: 的，
1: 完全可以。对。
0: 来，您讲讲这样的案件，就是让大家觉得后背发凉，用 AI 这种造假的手段，是吧？啊，
1: 对，
0: 怎么样从源头上堵住啊？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这种就被冒用的这种成本啊、风险呢、啊？您谈一谈从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对于业主来讲，个人的信息一定要完整的保护。如果确实是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在其他的复印件上注明你的出处。第二个，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违法行为的，第一步向公安机关报案。来获取你这个相关的受害的证据，同时也可以提起民事索赔。
0: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就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余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余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

0: 入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百位律师啊，用专业给您护航。所以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发信息来找我们的大律师啊，所有都是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啊，让大家的每一次咨询都不落空。咨询的方式呢？

0: 可不可以跟物业公司签订合同。
1: 嗯，这种有没有效签的合同，可以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2: 业委会的话，它本身是属于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所有的权利来源于业主大会，选聘和解聘物业这个服务企业都属于小区的这个重大事项，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要求呢，参与表决的这个业主人数超过小区业主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时呢，参与的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也就是参与业主的个人房产面积超过小区总房产面积的三分之二，同时呢，表决的这个面积和业主人数都要过半数同意，没有经过业主大会的这个投票授权，业委会私下去签订的这样的合同都属于无权代理合同，最终可以被认定为无效的。
1: 啊，无效，无效意味着自始无效啊！自始无效，作为业主应该怎么办？不予理睬，还是怎么说？
2: 嗯
1: 啊，怎么应对？
2: 这样的无效合同需要业主或者是业主代表去法院去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可能前期物业已经介入服务了，这样的这个服务，物业是没有权利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去收取费用的，但是他可以酌定收取一部分的这个人员成本啊，或者是一些维护成本。
1: 还要打官司，不是说我不予理睬就可以，你本身自始就无效，还要起诉。
0: 好的，我再问一下
1: 周
0: 老师，请问一下，我业主一个人可以起诉吗？
2: 可以
0: 起诉那个业委会吗？
2: 可以，你在确认无效案件里面，那个法院会责令业委会提供表决或者是权利来源授权的相关的这个凭证。那如果没有凭证的话，只要有一名业主都可以去启动这样的这个诉讼。
0: 现在那个物业来问我收物业费，我现在问他要物业服务合同，他都不肯给我。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份合同。
2: 嗯、这个你可以向那个街道所在的物管办去投诉，这个合同的话
0: 物管办也没有
2: 要求他公示的，没有。
0: 你物管没有，他没有去物管办备案这个物业公司。
2: 那你这个投诉目前物管办没有办法给你解决吗？
0: 没
2: 有备案的话，那现在责令他备案呀、啊。你没有合同，你。
0: 他也不备案，
2: 让我去收费呢，对不对？
0: 那我可以现在可以，我个人可以起诉那个业委会吗？
2: 你起诉业委会，你的诉求要明确。
0: 就是起诉，我这诉求是合同无效和物业公司签订的。
2: 合同无效，你要有一份合同。你现在你合同没有明确的话，我建议你用投诉的这个方式去这个要求这个公示这个合同。另外，如果没有合同的话，那他收取物业费的依据就不存在。
0: 嗯、好的，谢谢你。
1: 明白了哈。
2: 好的。
0: 好，明白了。
1: 好，
0: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不客气啊。
0: 谢谢郭老师。
1: 好，那么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好不好？徐律师啊，同时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熊熊的朋友说呢，大约60平方的工作场所安装了3个监控，而且人员很密集，用人单位这样合法合规吗？如果不合法，应该到哪儿去反映？在工作场所安装了。3个，60平方米内、
2: 公司在办公场所安装监控，目的是安全管理或者工作流程监督，本身是不违法的。但如果说涉及到窥探隐私、监控个人活动，那这就是违法的。比如说，这个监控如果安装在女性工位的上方，可能拍到一些隐私部位，或者监控会拍到更衣室、母婴室、休息室之类的地方，那就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呢，可以向劳动监察去投诉。另外呢，公司安装监控必须要明确告知，不能安装这个隐形摄像头。
1: 就像他这个装监控啊，在公务场合没有什么隐私的一些地方啊，假设这个还要通过类似于职工代表大会啊，要比如说通过什么公示啊、告知啊，提前跟员工讲一声啊，要不要，还是完全不需要走这样一个程序，想装就装。
2: 需要让员工知道我在什么位置安装，然后呢，监控，比如说监控它这个存储的这个期限，这些情况是需要提前告知的。但是公司它有自己管理的一个权利，工作场所你本身你应该做的就是应该跟工作相关的事情。这种时候，而且公司它也要出于一些安全因素的这个考虑，我们讲在员工比如说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啊，或者是摔倒了，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它有监控更便于它的企业管理。
1: 这个是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是吧？类似问题啊，是这样。
2: 对，如果是有这种侵犯隐私的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向劳动监察这边投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徐静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2: 主持人再见。
1: 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

0: 随时为您服务，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西安一个男子啊，通过婚介所啊相亲成功了，结果呢，32万这个彩礼啊，女方拿到手只有12万。婚后这小两口一算不对呀，钱跑哪儿去了？婚介所整个截留将近20万呢。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2024年3月，李辉的父亲李志斌找到假婚介服务所，替儿子张罗起了相亲的事。同年5月8日，李辉与该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并支付诚意金2万元，约定在领证前付清剩余款项。为了给李辉找个好人家，假婚介服务所与外地的已婚介所合作，安排李辉异地相亲。在已婚介所的介绍下，李辉与陈飞相亲成功，并签订婚前介绍协议书。眼看婚事将成，中介服务人员却转头给双方报了不同的彩礼数。对男方，女方要32.3万元彩礼，一分都不能少；对女方，男方只给12.8万元彩礼，多一分都没有。5月9日，李志斌父子满心欢喜，将32.3万元彩礼分批转给了一某婚介所的员工与公司老板。隔天，二被告仅给陈飞转账12.8万元，余下19.5万元，二被告以婚介服务费的名义收取。婚后，小两口核对彩礼收支时，才发现近20万元的差额竟都被截留。原告李志斌、李辉将收取彩礼的已婚介所的员工与公司老板诉至西咸新区法院，要求返还不当得利19.5万元。
0: 好，来，于律师啊，首先问一下，这个已婚介所，你看啊，两头骗是吧？两头骗截留了19万多啊，涉嫌的是诈骗罪吗？有没有可能刑事问题？
2: 他这个呢，因为婚介机构啊，他毕竟已经给双方的当事人就提供了这个中介的服务，并且呢已经促成了他们这个就是婚姻关系，所以呢从这个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是构成的是一个违约，但是呢诈骗暂时不涉及到。
0: 虽然是两边骗钱也够不上，数额那么大，19万多也够不上，但是他这样截留以后，人管他要，他不给，有没有可能是侵占罪？侵占罪有没有可能？
2: 还是构成的是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主要的呢是他已经提供了这个真实的一个中介服务，那么如果说这个中介服务是虚构的，那就有可能会构成侵占或者是诈骗。但是他中介服务是形成了，他典型的就是一个中介一个服务的一个合同，是适用的是我们讲了民法典上的不当得利的一个返还。
0: 只是不当得利要还。
2: 对
0: 啊，然后呢对这个就是婚介所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应该有吧。
2: 对，对婚介所的行政处罚呢，主要是规定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机构呢应该提供这个真实的服务。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欺诈行为的，这个行政处罚呢是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那违法所得是19万5，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是吧？
2: 对，是的。
0: 严重是吊销啊。
2: 对，
0: 这是只有行政没有其他的刑事处罚。
2: 是的。
0: 然后这个不当得利是要还，是全还吗？因为他确实有一些介绍，还要扣掉这个服务的费用还，那怎么去衡量计算呢？这个还
2: 这个呢要考虑到他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种类，包括提供服务的这个难易程度，包括经手人员的这个多少，以及他客观的这个成本的存在。所以呢对于19万不会全额返还，会考虑到他所提供的一些服务的因素，一部分进行返还。那一定
4: 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0: 熏风韵节饮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矢雉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星、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越节食反而越难受？很多减肥的人都有困惑，我三餐都正常吃，那还怎么减？减肥到底应该减的是什么？民意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副主任医师，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
0: 谢谢。我们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长期的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尤其擅长肥胖与体重管理、肿瘤营养、慢病营养以及微手术期营养治疗，参与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并且积极推动临床营养规范化建设。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徐璐主任很擅长的方面，像肥胖的问题啊，这个肿瘤病人的营养问题啊，慢病病人的营养问题啊，包括微手术期营养的补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徐璐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会和徐主任重点来讲一讲体重管理这个话题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夏天，这是一个应该说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但是呢，很多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减肥节食的时候体重掉的还挺快的，但是一旦恢复了正常的吃饭，反弹往往比原来更加的厉害。我不知道徐璐主任在门诊上啊，在您的这个营养科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惑啊？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切入进来啊，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徐主任，
1: 哎，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像我们门诊啊，经常有很多来的这种要求减重的朋友们，他们都是自己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有的呢甚至其实已经减重成功过，自己都会告诉我们，我之前减了

0: 多斤，但是现在我胖回了20多斤，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数据的，就是减肥的复胖率高达80%，甚至是90%，所以维持住我们这个减重的成功的这个效果还是挺难的。
1: 你看现在都要有一个名词来说它，叫做复胖率啊。这种复胖的情况其实非常打击人，很多朋友是在两三次经历之后啊，他彻底就放弃了啊，因为确实感觉好像这种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之前，所以很多朋友在最后的时候选择的是放弃，非常打击人。那这个怎么办呢？
0: 其实呢，我们经常也会跟患者讲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家公司，那么你减肥的时候呢，不应该把自己的库存，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库存给它搬出去，而是应该提高你这个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效率。要不然你这个库存搬出去了，你员工也裁了，赚钱能力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才能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呢？那其实对于减重来讲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减少这种饮食啊，一味盲目的自己减，那么你减掉的可能是我们人体比较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分啊、肌肉，那么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所以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他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0: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交水电费一样。那么我们人体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啊，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呀，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就叫我们的基础代谢。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基础代谢大概占我们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70%。这是基础代谢率。那么我们其实在节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节食吃的越少，确实瘦得越快。但是我们身体它其实是很聪明的，你吃的不多，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的模式。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会主动降低这个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变小。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能量摄入不足，那我们人体还会调动一些我们固有的蛋白质啊、肌肉啊分解来供能。所以我们在节食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肌肉消耗的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出现我们有些朋友发现，哎，我刚开始少吃，我的减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后面吃的很少，却怎么又瘦不下来了，而且当我一旦我多吃一点，我这个体重反弹的就很厉害。这就是我们在节食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降低了。
1: 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是在帮助我们。突然一下，它感觉你吃的很少，它可能在想说呀，这是不是遇到饥荒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我们去帮它少消耗一点，它于是就开始自己工作了。那这个结果就是，虽然你在外面尽量少吃多运动，但是其实你身体它的整个的消耗是应该说有激素各方面的调整之后，它整体是变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感觉这个节食啊，这个减肥的效果好像是越来越不好了啊，瘦起来越来越难了。我们现在有几种应该说在网上啊比较红的啊，甚至有些比较推崇的健身方法，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生酮饮食啊。还有这种叫做轻断食几加几几加几的啊，还有的朋友直接就是要倡导说不吃主食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减肥方法。从短期来讲，我们能够看到好像是确实这个人真的能够瘦下来，但是如果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从您那个视角来看，从您那个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这种减肥方式可取吗？ 徐主任，
0: 现在其实现在确实就是我们网络发展的比较快，人工智能发展的也比较快，很多朋友啊都非常聪明，会自己去研究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节食方法更适合自己减肥。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几种其实都非常主流啊，比如说像其实16+8轻断食现在被说的很多，还有不吃主食啊，生酮都说的很多。这些减肥方法呢，他们虽然名字不一样，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其实本质上呢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打造能量的缺口。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定的能量缺口。那么产生能量缺口之后呢，这些饮食呢它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不吃主食，那么其实我们人体每一天50%的能量要求是来源于主食的。那么我们朋友们不吃主食之后，很显然这个能量缺口就出来了。但是其实不吃主食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主食会出现掉头发呀，月经不来了呀，都会的。还有呢，就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碳水的供应量非常低，主要以脂肪来供能。那么脂肪在供能的过程中呢，它产生的代谢物叫酮体，所以这叫生酮饮食。那么生酮饮食呢，它会让我们身体进行这种燃烧脂肪产生酮体的状态。短期内呢，这种生酮饮食降体重确实是很明显，而且生酮饮食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不怎么掉肌肉。但是呢，生酮饮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长期执行呢会带来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严密的监测，早期的短期的帮患者来降低体重来做的。还有像16+8轻断食，大家现在肯定非常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饮食控制在8小时内把它吃完。那么这个8小时内吃完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能量我们整体也是有所降低的。16+8轻断食呢，很多人认为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嘛，我一天少吃一顿，差不多就是这种16+8。那么它打造了一个能量的缺口，尤其是我们打造了一个16个小时，甚至很多朋友会做得更好，就是16小时以上的这个空腹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啊，它一些短期储存的那些能量，比如说像糖原啊这些，它就用完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燃烧脂肪了。所以16+8的轻断食呢，目前认为还是比较健康的，也能够帮助到一部分人容易坚持控制的，但是也不是推行大家每天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要求大家长期这样做，长期这样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选择哪一种网红的减肥方法啊，它有它的优缺点，而且呢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在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减重的方式会更好一点。
1: 这个几种是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哈，刚才徐璐主任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拆解了一下。我理解啊，可能如果排排序的话啊，我们其实最不推崇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钟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个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就中间空了16个小时啊。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
0: 要节奏控制好，
1: 是4个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个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50-60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啊，就是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啊，天天三餐并做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 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0: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

0: 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
1: 嗯。
0: 哎，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
1: 嗯，
0: 啊，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1: 嗯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两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0: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两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0: 继续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1: 好的，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
0: 对，
1: 徐诊，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0: 对，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哎，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1: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
1: 嗯，
0: 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十点钟，哪怕再晚一点，十一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
1: 嗯，
0: 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1: 嗯。
0: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1: 嗯，
0: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十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1: 嗯，
0: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1到2块饼干，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1: 好，嗯
0: 嗯。
1: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音包的，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你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看一下他这个。给到的这个体检的这个表格有办法让它更清楚一点吗？我们来试试看好吧。哦，尽量我帮助你来做现场的解答。减重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也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0: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1: 嗯，
0: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1: 嗯，
0: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1: 嗯，
0: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1: 嗯，
0: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1: 嗯，
0: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1: 嗯，
0: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哎。叫什么？优化我们的血糖代谢啊，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它留住。
1: 好，啊，我们的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所以邀请专家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张检查的单子啊，标准体重差多少？我来再点开看一下，还是不行，看不太。方便吗？这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您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啊，打个电话进来，8445944025，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加上02584455944，把您的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到时候可以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哦。因为这张这个应该是一个检查的单子，就是可能是一个体测的单子，但是确实是很看不太清上面的数据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困惑哈，有的人是吃一口都胖，你看这位是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有点担心和顾虑啊。我们看看，
0: 这也
1: 在
0: 我们营养科门诊的，对对对对。
1: 哎，这类病人在您的门诊上多吗？
0: 多多多，我们可能也要占到1/3左右呢。
1: 哎，可是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这样的挺好的哈，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0: 有的，就是像我门诊经常会有两个病人在交替，前面的在看自己要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

0: 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史，他都是挺挑剔的。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1: 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我们是白天我们在工作，狮子在追着我们。瘦的朋友他晚上这只狮子还在追着他，所以他的能耗又高，摄入不足，能耗高，那么他自然就这个体重就很难长上来。
1: 嗯
0: 嗯，
1: 这个会和他的吸收有关系吗？
0: 吸收呢，我们会详细的问，有的朋友呢他会有吸收的问题，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他的大便上。
1: 哦，
0: 哎，如果他整体的这个大便啊每天都是成型并且规律又好好的，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从能量上面去找原因。
1: 嗯嗯，好的，嗯，哎，说到这个称体重啊，我们确实是现在大家对体重的变化关注也很高，大家经常是每天早晨都在称自己的体重，称体重这个数字真的能够反映减肥的效果吗？我们现在知道还有两个值，一个是体脂率啊，还有 BMI 的指数，这几个指数大家应该怎么去看，更应该关注哪个？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检测指标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哎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要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
1: 嗯，
0: 结合在一起看。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0: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

0: 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哎，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
1: 嗯，
0: 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啊。
1: 好啊。啊，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三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0: 哎，对，
1: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0: 他们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
1: 嗯，
0: 大概就是标准体重，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1: 好，
0: 嗯，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
1: 嗯，
0: 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1: 好，嗯
0: 嗯，
1: 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
0: 哎，
1: 身高减去105之后，
0: 嗯，
1: 你的这个，嗯，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
0: 嗯，
1: 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哦，
0: 嗯，
1: 好，哎，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
0: 嗯，
1: 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
1: 嗯，
0: 哎，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
1: 嗯
0: 嗯，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1: 好啊，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
0: 嗯，
1: 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
0: 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质指数、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哎，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真胖哎还是假胖。
1: 好，最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哈，大家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啊，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然后尽可能的去科学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最后呢要请徐璐主任啊，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啊能够提一个建议啊，您给出一份啊可以参考的健康的三餐的搭配，然后还有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徐主任。
0: 嗯，好的好的。嗯，这个三餐呢，虽然我们中国的饮食非常博大精深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餐盘，适合大多数的朋友，那么我们叫211健康餐盘。211健康餐盘呢，就是每餐啊有2份蔬菜，一份的优质蛋白，一份的主食，叫211。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哎，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鸡蛋，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粗细搭配。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1/3到2/2的这种粗粮。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

0: 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大深加工的食物，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这样就更好了。
1: 好，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啊三餐搭配。最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是周四的上午，在龙江院区呢是周三的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有两个时间段啊，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广州路院区本部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龙江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啊，营养科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徐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五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透心凉，但肠胃不适的根源往往是吃太多，无论哪种冰饮，适量才是关键，解个馋就好，一小份就足够。别忘了，这些凉爽的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一点，吃这些食物不吃冰食物。其实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解暑，比如绿豆汤、酸梅汤可以清暑解毒、生津止渴，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0: 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做中医方面的科普哈，和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夏天啊，苦夏没有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吃好健脾祛湿啊，巧调理。应该说在调理的时候，首先还要改掉的还是那些容易伤脾胃的坏习惯，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哈，喜欢吃一些这个冷饮呐、冰饮呐啊，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哦。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减轻腹胀的作用。第二个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煮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1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1-2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使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民营课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的彭红军副主任医师。彭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总有朋友会担心哈，小朋友长不高长不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请彭红军主任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暑假到了，也是一个调整孩子身心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那除了给孩子进行课外学习上的这个增补之外哈，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需要多多关注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明天锁定收听，有问题的话呢一样可以通过现场的大蓝鲸赖

0: 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居兰峡。
1: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2: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3: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4: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5: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为您介绍一位返乡创业者高文帅。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高新区丁路村一片郁郁葱葱的桃园里，总能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笑容质朴的身影，他就是返乡创业者高文帅。十多年来，他坚守绿色有机种植理念，用汗水浇灌出田园味儿，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农人。记者呢见到高文帅时，他正穿梭在桃林中查看果树的长势。高文帅呢是土生土长的海门人，早年啊是在市区从事教培行业，回归田园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那么想法是有了，到底该怎么做呢？有一次无锡之行，鲜甜多汁的水蜜桃让高文帅心生灵感，他当即决定回乡种水蜜桃。2013年，他毅然回到了丁路村，流转了七八亩地，开启了种桃的创业之路。尽管创业初期困难重重，但高文帅仍然是坚持有机种植。他说，我为了保证土壤的调整和养护，整整有5年的时间啊，都是把这个地给荒着的，就是上半年长草，下半年呢就种点蔬菜，像青菜、大白菜这一类的，喂喂鸡，喂喂羊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土壤。日常管护中，果园全程是零化肥、零除草剂，盛夏季节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带着工人用机器来割草。长期的高成本投入让他在前6年都处在持续亏损的状态。高文帅的坚持终于迎来了回报，如今桃园已进入盛果期，每年7月圆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虽说有机种植亩产低于普通的果园，但他凭借着纯天然无添加的高品质，高文帅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可，订单啊也是源源不断，
7: 一年比一年好。这方面是一年比一年好，而且我们的客户群体基本上现在增长速度都保持在200%到300%的以上的那个增长率。
6: 十多年的风吹日晒磨黑了高文帅的皮肤，也坚定了他扎根农业的初心。
7: 很多客户他不断在建议我们，我们一年到头不想只吃你的桃子，更想吃到你种出来的更多的一些农产品，贴近生活的一些生活性的农产品。那我说种哪些东西呢？然后我们经过那个选种，我们发现这个黄瓜品种可以，那我们就种了。
6: 后来他又种了黄瓜。那么从城市到乡村，高文帅用十几年的坚守，诠释了当代年轻人对原生态农业的热爱与执着。未来他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坚守有机种植初心，守护田园味儿，书写属于85后新农人的精彩答卷。
4: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6: 好，同样是在海门啊，在海门的江心沙农场，最近的鲜食玉米示范种植基地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人们穿梭在7人高的玉米田间，利落地掰下一

根根饱满的玉米穗儿，装筐搬运分拣，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么今年呢，这11亩地啊可不简单啊。江心洲农场的负责人王俊，他呢告诉我们说，这里种了有88个品种，有甜糯型的，有纯糯型的，还有像泰科甜、华科甜这类纯水果玉米，直接生吃，小孩子特别喜欢。这片基地呢是江心沙农场和省农科院沿江农科所携手打造的旗所联合示范项目，88个新品种集中呈现了长三角鲜食玉米的育种改良的最新成果。那么他们种了这么多品种，主要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最适合江心沙本地，也适合我们海门地区来种植的优质品种。那么在这里呢，王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品种，叫苏克诺231啊，这是一个花玉米，有紫的、白的、黄的啊，就整个这个玉米上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叫花玉米，吃起来是甜糯可口啊，而且呢层次非常的丰富，目前呢市场热销度很高。那么种出来以后呢，看产量、看口感、看它在本地的表现，今年还会做小范围的测定啊，数据会更精准。那么王俊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今年表现好的玉米品种，明年我们将会扩大到200到300亩，为家乡的玉米产业稳步发展来打好基础。好，那么眼下呢也是玉米丰收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也是可以大饱口福了。我们江苏的鲜食玉米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那种黏糯的又甜又糯的玉米，还有水果玉米，而且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是海门，其实在我们全江苏省各地啊都有玉米来种植。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句容曾经采访过一个玉米基地啊，我记得那个村好像是叫斗门村哈，他们呢是跟江苏省农科院啊来合作的，也是跟海门一样试种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种啊，有水果玉米，叫牛奶水果玉米，那真的是一口爆浆啊，玉米剥开来是雪白的啊，就像牛奶一样的啊，然后一口爆浆，特别好吃，就是你在田间地头剥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去咬一口。另外呢也有那种就是小一点的，颜色呢偏红的那种糯玉米啊，口感也是很好啊。它的很多的品种也是苏科诺相关的一些系列品种，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玉米专家袁建华老师呢在那儿进行全程指导的，而且他们玉米的价格卖的都比较高啊，可能价格都是不低于8块钱的啊，都是8块10几块钱以上的那种价格，在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好的农产品啊，在市场上啊一定是有销路的，品质不好的你种的再多啊烂大街了啊，价格再便宜也没人要。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现场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们的活动搞得很高大上，很洋气啊，因为我多次主持过他们氪金新农的活动，他现场你看像什么摆设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开会啊，有品鉴活动，比如说有碾茶粉，有草莓红茶，有菊花脑抹茶冰淇淋啊，这个菊花脑是南京的特色啊，南京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蔬菜，把这个蔬菜跟抹茶结合在一起做成冰淇淋吃，哇，真的是太棒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茶染的文创产品啊，在现场来进行展示，并且在旁边还有这个茶艺表演，有宋氏点茶、六朝羹茶的表演台，现场呢在进行表演。所以这个活动呢，真是做的是有声有色。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南京茶产业发展的很好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季春茶吃全年啊，茶。很高端很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春茶是最好的，对吧？但一季春茶吃全年我们现在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路径依赖，要转型，要打造以数字化茶园、夏秋茶、深加工和文化美誉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喜欢喝茶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关注茶产业发展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到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南京的整个茶叶的发展概况。南京的现有茶园10万多亩，去年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18亿元啊。但是呢现在存在的一些不足，就是科技落地适配性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充分，青年人才与美学支撑比较薄弱啊，这个是三大难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首先呢是依托本地高校集群优势啊，南京省内有很多的一些高校啊，那南京是省内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他们呢较早的探索了茶园数字化的一些发展模式，比如说在丽水河凤镇月牙湖生态茶园，他们呢就搞了一个数字化的茶园啊，这是由南京林业大学的林海峰团队他们研发的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搭载深度相机的无人机可以开展常态化的巡检，单日能覆盖500亩茶园，是传统人工单日巡查3亩效率的160多倍。而且呢，这样一个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呢，还会不断的去融合学习，它不仅能判断病虫害的严重程度，还会给出分级的防治方案。那么数据显示，用了这个系统之后，农药使用量减少30%，病害发病率降低40%，轻量化改造让硬件成本下降60%以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江苏省农林职业学院的刘明老师，他呢也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他调研发现呢，说他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机翼割裂问题。茶园都是建在丘陵地区，地块小，坡度大，行距窄。搞农机的觉得，哎呀，这个设备参数没问题，是茶园地形不适合机器作业。而搞种植的人觉得，我茶园没问题，你的机器进不来，这是机器的问题，所以这两块是比较割裂的。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茶叶，前面我们说到春茶20天采摘一结束，后面茶厂就停摆了，就不干活了，大量的夏秋

鲜艳，达不到名油茶的外形标准，收购价又比较低，所以呢就弃采，就不采了，扔了，很可惜。所以现在呢要通过碾茶产业来打破这个僵局。南京的雅润茶叶他们呢就投产了全市首条碾茶生产线，那么总投资超过1600万，这个投资很大啊，年产能达到160多吨。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碾茶生产线的上线，就激活了当地2.6万亩茶园的夏秋茶的产能。另外呢，就是还要开拓这个茶艺的审美这一块啊，不能单纯的只是碎片化的审美，我们要提升整个茶艺的整个审美。比如说呢，一个是要兼具茶叶的专业知识啊，品牌策划呀，新媒体运营啊，空间设计能力，这样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是现在非常急需的。因此呢，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转变，才能够实现南京茶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我觉得这个增长的空间真的是非常之大，可开发的潜力很大啊，相信通过这样的深度开发之后，南京的茶产业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想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的互动帖了，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的互动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神经外科类，比方说脑肿瘤啊、颅底肿瘤啊、胶质瘤啊、垂体瘤啊、脑膜瘤啊、神经鞘瘤以及脑转移瘤等神经外科的这个肿瘤，还有功能性疾病以及脑血管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大脑作为我们身体的指挥中枢，它的健康呢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生命的质量。而当肿瘤这个令人畏惧的词汇和大脑相关联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陷入到恐慌，尤其是一想到传统的开颅手术的创伤更是望而却步。但其实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微创手术呢已经成为了神经外科领域的重要突破，也是为神经系统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杨坤主任。那杨主任呢是在神经外科领域呢深耕多年，而且他非常熟悉的能够掌握各种显微镜、神经内镜等核心技术，尤其擅长用微创手术去治疗这个脑肿瘤还有颅底肿瘤等各种神经外科的疾病。那我们首先和杨主任来打声招呼。你好杨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神经系统肿瘤微创手术的相关知识。
3: 杨主任，其实我们一提到神经系统的肿瘤，可能很多听众先感觉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害怕，对吧？首先您可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像神经系统肿瘤啊，它具体包含哪些类型，或者在临床上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呢？
5: 是的，神经系统的肿瘤呢

0: 常常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会让人感到非常的害怕。神经系统肿瘤简单的讲，可以分为，比如说良性、恶性，也可以分为大脑或者脊髓，因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就是大脑和脊髓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多用的，实际上前面我们洞明已经提到了，就是根据性质来分，它的起源来分，
1: 对，
0: 比如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还有转移瘤，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有可能也会提到，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当然还有根据大小分的，微腺瘤，像我们垂体瘤，还有微腺瘤、大腺瘤、巨大腺瘤，它是根据大小来分的。
1: 分类的方式就有多种多
2: 是
1: 样
2: 不
1: 的，
2: 一
1: 是吧？
2: 样的。
0: 多种多样，还有根据我们在大脑上不同部位来分，比如说额叶的肿瘤、顶叶的肿瘤、颞叶的肿瘤、小脑的肿瘤，非常多。最多见的，或者说我们最常用的是根据起源和性质来分，就是我刚才讲的胶质瘤了，老百姓最害怕的一种，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在临床上，像您说的胶质瘤这种类型是属于发现比较多的呢？就常见一点的。
0: 常见的，对，我们有常见的有几大类，胶质瘤是最多见的，原发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恶性肿瘤，还有偏良性的也有，比如说脑膜瘤、垂体瘤，还有神经鞘瘤，是我们最多见的几类肿瘤。
2: 是，那所以说，您看，您给我们这么一解释，我们也知道神经系统肿瘤的类型还真的挺多的啊。那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近几年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啊，患有神经系统肿瘤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啊？到底是真的发病率上升了，还是因为现在的检测技术进步了呢？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也感到担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各种原因导致我们这个肿瘤越来越多见？确实是这样。事实上，更多见，更重要的原因呢，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因为很多疾病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在老年人，各种疾病发生率肯定是更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改善，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现在我们国产的各种设备也很多，这个时候，我们越先进的技术，有可能在早期就可以检出各种各样的肿瘤，也就是说发现率增加了。原来没有发现的，现在能够发现了，所以给我们的直觉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肿瘤越来越多，是这样。
2: 那其实除了像您刚刚说到的老龄化，或者说呢，就是这个检测技术的进步，比如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年轻人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呐，或者像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呀，这些情况，它是不是也会容易导致这个神经
0: 对
2: 瘤的
0: 的，
2: 发
0: 主持
2: 生
0: 人，你讲的特别正确，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刚才讲，我们因为各种原因熬夜，还有像这个饮食的习惯，吃一些腌制品啦，还有一些抽烟啦，喝饮酒，就是过量的饮酒也会是这样的。
2: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警惕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信号啊。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呢，感觉这个神经系统肿瘤的，它平时发生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是不是发现头疼啦，或者剧烈疼痛，就说明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是的，是的，会有很多症状。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几点，
2: 好，
0: 就是比较典型的。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头痛，头痛呢，因为各种原因，一个我们神经系统外面有一层被膜，这个被膜上面是有神经分布的，比如说硬脑膜，或者说我们颅内的压力会增高，它会导致头痛。头痛常常呢是会有规律的。然后疼痛是比较顽固的，相对来讲就是头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视力，我们看东西模糊。
2: 但是压
0: 因
2: 迫
0: 为，
2: 视神经嘛，会容易。
0: 对对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有几大功能，几大功能，听，就是我们管我们的听力。虽然我们说耳朵是管听力的，但是耳朵听到声音传进来以后，做分析的是我们的大脑，所以它相应的区域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到听力。那视力，刚才讲的视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见的、这个具有很重要的提醒作用的一个症状。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垂体瘤， 垂体瘤的上，我们垂体瘤生长的上方。

0: 就是视神经、
1: 哦、
0: 所以当我们肿瘤长得压迫到视神经，我们视力会出现问题。
1: 嗯，
0: 视力出现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得模糊，就是看得不清楚、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看东西范围变小。
1: 嗯，
0: 我们讲叫视野。
2: 嗯，
0: 视野你看的范围会变小，
1: 对，
0: 这是听力。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
2: 嗯、
0: 就是我们肢体的活动了。我们有很多病人来就诊的时候是因为行走不稳，也是腿的力量不好。
1: 嗯，
0: 还有我们持物不稳，就是我们手抓东西的时候会掉下去。
2: 嗯，
0: 抓不牢、
2: 嗯、
0: 啊，这是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语言，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大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了、
1: 嗯、
0: 语言是我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对，
0: 哎，它对你的语言理解出现问题。
1: 嗯，
0: 甚至我们有时候讲话，我们的病人讲话讲出来没有逻辑，他不能表达他的意思，
1: 嗯，
0: 我们听的人听不懂。
2: 嗯，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症状。除了是这些之外，
1: 嗯、
0: 我们老百姓可能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认知功能的下降。很多人对脑肿瘤的害怕就是，医生，我手术以后会不会变傻呀？
1: 嗯，对，怕恢复嘛，
0: 有可能的，
1: 问题，嗯，
0: 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个肿瘤不会导致你出现相应的症状，手术以后常常不会的。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我们出现的症状、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家属讲说他在家里我们发现他变呆了，
1: 嗯，
0: 他跟你也不怎么讲话、
2: 嗯、
0: 你讲话也不理你，有时候说些事情他也不能理解。
1: 嗯，
0: 认知功能的下降就是智能水平的下降，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还有一些认知功能也包括比如说记忆力了，记忆力下降。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我们有很多是一些退行性变，所谓的退行变、
2: 嗯、
0: 就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下降。
2: 嗯，
0: 记忆力也会的。
2: 对，
0: 所以也不要太担心、
2: 嗯、
0: 但是如果出于严谨的角度，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
1: 嗯，
0: 到医院去做些检查。
2: 就您这个方面，杨主任，我倒是特别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这里面可能很多症状其实跟神经内科的一些症状还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哪一位朋友啊，就有这种身体症状出现之后，他首先是应该去神经外科还是去神经内科呢？就比方说我有这种语言表达障碍，或者有一些记忆性缺失，或者有一些退行性病变的一些问题之后，
0: 嗯，
2: 他首先你是建议他
0: 首先到哪个科不重要。
1: 嗯，
0: 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它有很多症状是重合的。
2: 对，
0: 那你去就可以了。
1: 对，
2: 嗯，就挂神经科，就挂神经科就行了，是吧？
1: 内科、外科你都可以挂，只不过医生诊断之后，如果觉得你是符合外科的这个病情，可能他会推荐你再到神经外科去。
0: 对的，对的，
1: 哎，是这样的，
0: 嗯、
1: 对。
0: 是啊，到了医院以后也有分诊、
1: 嗯、对，
0: 我们医院也
1: 有
0: 相应的
1: 这
0: 个服务人员、
1: 嗯、
0: 工作人员会帮你告诉你你该挂哪个科。
2: 是、嗯、
0: 即使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到神经外科的查出来结果发现它是神经内科的疾病，
1: 对，你再到神经内科再去诊、
2: 嗯、
1: 是一样的啊，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嗯、
1: 确实刚刚我觉得杨主任说的这些信号我们大家是要记住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像神经外科一般都是要和手术有关的，对吧？那手术的话呢，之前我们一说到神经外科的手术就是开颅这种大手术，那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风险比较高啊，创伤也会比较大。那现在啊杨主任，因为我们也知道微创手术呢已经是在更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替代传统手术了、
0: 嗯、
1: 那微创手术它的优势在这个神经外科上面的话大具体在哪里呢？
0: 先做一个科普。
1: 嗯，
0: 什么叫微创手术？在我们神经外科啊，
1: 嗯，
0: 所谓的微创一定是针对于我们重要的血管和神经。
1: 嗯，对。
0: 我举个例子，在很久以前我们纺织女工有可能会出现头皮的撕脱伤。
1: 嗯，
0: 整个把头皮撕开来
1: 了。机器的，对、
2: 嗯
1: 嗯。
0: 但是重要吗？没有关系，它可能只是影响你的外貌。
1: 对、嗯。
0: 对你的生存，对你的智力，对你的大脑的功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在神经外科所谓的微创、
1: 嗯、
0: 核心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神经和血管。
2: 嗯，
0: 它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2: 对，
0: 所以我们讲神经外科的微创，首先它是一个理念、
1: 嗯、
0: 无论是哪边我们都要微创、
1: 嗯、
0: 只要能做到的。但是如果外围，就是外围我所说的头皮、颅骨，他如果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供不了安全的手术，我说的就是保证不了我们对血管和神经的微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增

0: 加头皮的切口，颅骨的大小，我们取稍微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可能老百姓他还是希望，哎，切口能够更小，
1: 对，
0: 是
1: 尽量
0: 吧？
1: 的
0: 尽量
1: 对
0: 小，
1: 他们，
0: 这个也是我们神经外科的追求，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美容级的。所以说美容级，我做切口尽量的小，小到我们看不到，那是最好的。这个是一定是一个目标，但是一定是建立在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颅内的微创手术为前提。
2: 对，
0: 所以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个腹部的手术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原来我们开腹一个很大的切口，
2: 对，
0: 现在我们
1: 钻个
0: 通过
1: 孔，有的时
0: 哎
1: 候
0: 哪
1: 对
0: 个
1: 吧？
0: 洞就
1: 哎，
0: 可
1: 就
0: 以了。
1: 可以了，对，
0: 但是那个东西呢，跟颅内有一个区别，就是肚子我们可以做气腹，因为是普外科的那种微创都是要把腹腔撑得很大，空间很大。
1: 是的，
0: 我们脑袋是撑不开的，因为
1: 哦，
0: 颅骨
1: 对，
0: 是刚性的，
1: 对，它是硬的，
0: 对，
1: 对，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只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去做。那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也可以把切口做得很小。我也经常做这样的科普，当然它需要我们医生付出很多的思考与努力。所以我讲神经外科的微创。一定是个理念。首先，我们的医生要有这样的想法，要有这样的追求。另外，在建立在技术和设备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手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微创。
1: 哦，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2: 这个也是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确实想要去了解的，也不仅仅说我们的技术存在，我们的医生的职业，我们那个职业也很健全，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一块确实是不知道，
0: 不了解。
2: 我们要让大家去知道。
0: 是的，所以你们这个节目做得特别好，特别
1: 谢谢杨主任。对，我们就是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医生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给我们大家去科普一些我们曾经不太了解的一些领域，对吧？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样的知识。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云诊室节目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杨坤主任。那杨主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会和我们呢会聊到有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微创手术去治疗脑肿瘤、颅底肿瘤等各种神经外科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呀。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杨主任的话呢，现在开始我们也有开后这个互动方式也为您开通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跟帖留言。
2: 各位提的问题一定要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一定要完整的描述清楚。接下来进广告。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也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
2: 是，
1: 那我们也说到了杨主任呢在神经外科领域啊深耕多年，而且非常熟练的能够掌握显微镜、神经内镜等核心技术，尤其擅长用微创手术去治疗脑肿瘤、颅底肿瘤等各种神经外科的疾病啊。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向杨主任咨询的话，现在也可以发来信息了。那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杨主任先来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那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杨主任说到了神经系统肿瘤，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信号啊，就是会有头疼的，就剧烈的头痛这样的信号，像这种信号，它和我们一般普通的这种偏头痛啊，或者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头疼，它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杨主任，
0: 这个
1: 区别，
0: 头痛呢，
1: 对，
0: 因为是非常多见的。我们常常讲，它是一个非特异性的症状，就是不是因为 头痛就一

0: 定对应着某种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休息不好也会头痛，
2: 对，
0: 这两天比较烦躁，比较紧张，它也会头痛。还有一些其他性质引起的头痛，受凉了、感冒发热了也会头痛。
1: 是，
0: 那跟肿瘤相比呢，就是我们肿瘤导致的头痛，常常是因为颅高压的头痛，颅内压力的增高，还有一些是因为对脑膜的刺激，所以它会有两个特点，一个可能是比较顽固的，比较顽固，还有一些是比较位置相对固定，比如说我们垂体瘤所导致脑膜出现的头痛，我们的头痛常常是定位在两个眼睛之间后方，
2: 哦，它这
0: 在
2: 位
0: 这
2: 置
0: 个
2: 不
0: 地
2: 一
0: 方
2: 样，
0: 比较明显。
2: 哦，
0: 那颅高压的头痛有些时候呢，它还会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它出现颅内肿瘤，常常会伴发的一些头痛。那也有一些会随着体位的变动而出现头痛的改善。比如说，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空腔叫脑室，脑室系统里面流淌的是脑积液，是液体，是水，非常清亮的。如果这个系统里面某一个部位出现了肿瘤，它会影响液体的流动。但是，当我们变换一个体位以后，它就可能会出现头痛的改善，因为它那个肿瘤啊位置出现了
2: 一
0: 移
2: 些
0: 位，
2: 变
0: 它
2: 化，
0: 就哎，
2: 哦，它
0: 它
2: 的
0: 里面
2: 症状
0: 脑
2: 也不
0: 腺
2: 一
0: 流
2: 样。
0: 动就会出现一
2: 对
0: 些
2: 对
0: 影
2: 对，
0: 响，
2: 是的。
0: 是这样的。
2: 哦，那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有听众也在问说，经常自己会有偏头痛，会不会脑子里面长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和我们说到的脑部肿瘤的疼痛，其实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常常
2: 哦，
0: 会有区别。
2: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您比较擅长的是脑肿瘤，还有颅底肿瘤啊。那像现在这两种肿瘤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脑肿瘤和颅底肿瘤，如果严格讲呢，这个所谓的脑肿瘤实际上是包含颅底肿瘤。那我想主持人可能讲的意思就是，它叫神经肿瘤。神经肿瘤、脑肿瘤，我们常常指的是胶质瘤。
2: 胶质瘤
0: 颅底肿瘤它是指的位置，就是我们大脑的底部，因为我们外面有颅骨，颅骨支撑着我们的大脑，它的底部叫颅底。这个范围
2: 位
0: 内的
2: 置也
0: 肿
2: 不
0: 瘤，我
2: 一
0: 们
2: 样，
0: 常常指颅底肿瘤。
2: 对，
0: 但是颅底肿瘤呢，也常常会讲是脑外的肿瘤会多见一点，比如说脑膜瘤啦，还有神经鞘瘤啦，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它长在这个位置。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讲，我们讲得很清楚，甚至我们的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能够把它讲得特别的明了，让
2: 是
0: 我
2: 的，
0: 们
2: 是
0: 的
2: 的，
0: 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那大致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2: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神经系统的肿瘤，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使用这种微创的方式，或者它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件呢？
0: 基本上，我刚才讲，我们都是用叫一个理念，我们去降低它的创伤。
2: 对，
0: 就是微创，但是我们目前我们在国内，我们通常所讲的微创是指神经内镜的手术，神经内镜，比如说我们国家做这方面技术上的统计的时候，它仅仅统计我们叫神经内镜的手术，
2: 哦，这样的，
0: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术，我们依旧是采用这种方式去做，神经内镜它只是一个眼睛。那个内镜上面就是一个很细长的小杆子，可以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到深部去做手术。那即使是不用这种方式去做手术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办法来个实现微创。因为我们更精准，所以我们可以把切口做得更小。不用神经内镜，我们也一样做。
2: 也可以
0: 也
2: 的，
0: 可以。所以就是现在在各种肿瘤里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称作是微创的手术。
2: 那这样，杨主任，您不如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您这么多年在临床实践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这个微创手术的一些案例呢？
0: 这个太多了，
2: 对，
0: 太
2: 我
0: 多
2: 们
0: 了。我可
2: 选一两个
0: 以
2: 有代表性的，
0: 讲一两个例子。
2: 对对，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垂体瘤，垂体瘤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那就是正好符合我们老百姓的观点，
1: 对，
0: 就是，哎，头上没有切口，也不需要开颅，
1: 对，
0: 所谓的开颅就是把颅骨上
1: 要
0: 开一
1: 打
0: 个
1: 开，
0: 窗，

0: 需要，那我们就通过鼻腔来做这样的手术。那最典型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大概有7、8年之前了，一个小女孩，非常漂亮，她就是不愿意做开颅的手术，因为开颅手术在脑袋上会留有疤痕啊。虽然我们会尽到各种办法把疤，比如说气口放在发际里面，所以发际里面就长头发在头皮上。将来头发长起来，它可以做一
1: 挡
0: 些
1: 住
0: 掩
1: 的，
0: 盖。
1: 遮
0: 对
1: 盖，
0: 对对，依旧是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
1: 那是大概多少年前？
2: 七八年
0: 七
2: 前，
0: 八
2: 七八
0: 年
2: 年
0: 前，
2: 前，
0: 七八年前。对，后来就到我这里，我们给他做了神经内镜的手术，神经内镜的手术。那通过鼻腔，因为它很大，做起来风险比较高，所以我讲，微创实现一个。是理念，就是医生要有这样的概念，你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然后
2: 要有技术，
0: 要有技术，对，
1: 对，
0: 技术就是你手上要有这样的功夫，你能把手术做好，通道再狭小，你可以把它做好，那就可以。市场第三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设备，
1: 对，
0: 要
1: 设
0: 有这
1: 备，
0: 样的设备才能做。这是一个小姑娘，当时她特别的抗拒开颅手术，而在那个时候，能够实现微创的，就他那样大的肿瘤能够安全做下来，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还比较少，所以特地过来很远的地方跑过来，
1: 感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表示感谢。
0: 来感谢。
1: 确实，这个对于医生来讲，挑战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另外一个讲一个例子呢，就给大家实际上也是做个科普，科普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大创伤，开颅的大创伤与微创。这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15年前，最近他联系上我了，因为我做一些抖音的科普，突然有一天他在我的抖音下面
2: 评
0: 附了
2: 论
0: 一
2: 了
0: 张照片，他说想不到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上杨主任，15年前他做的手术，所以就是在前一段时间，他贴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他和他儿子的照片。我当时看到也很震惊，我没想到他能够非常的顺利去结婚生子，并且现在跟正常人完全一样。那他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外伤。那车祸外伤因为颅高压的原因，我们要给他做大骨瓣的减压，就头上有2个非常大的气口，然后把骨瓣取得也非常大。但是我今天。我还在课里讲到这个案例，就是那不重要，因为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神经功能。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微创的理念。我刚才前面反复讲，他脑袋里是有很多损伤的。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这部分损伤为了减压，可能医生就给他全部去掉了。而事实上，这里面还包含了有很多正常的神经组织、脑组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非常耐心的在显微镜下把这些正常的要保留下来，把挫伤没有失去活性的把它去除掉。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开颅与微创结合的方法。我们想尽办法把它正常的脑组织保护下来，所以才有了今天他一个类似于正常人的生活。他是一个厨师，现在在家里。
2: 依然可以长勺，
0: 做
2: 是
0: 得
2: 不
0: 非
2: 是？
0: 常好，非常好，小孩也特别的可爱，也特别的优秀。
2: 是，
1: 难
2: 所
1: 怪看
2: 以，
1: 到杨主任的这个抖音，他这么的激动啊，对不对？相当于您就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这个
0: 是这
1: 是，
0: 样，是这
2: 就是在原来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没有这种新媒体发达的时代，就大家可能就确实通过就医的渠道也会很单一，就是我们家附近，或者我通过熟人的去介绍、去引荐，再会去远处。但现在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全国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就是想要去治病的患者们，都会通过这样的渠道找到您啊，
0: 说明你讲得特别好。他在15年前是通过我的同学找到我，找了好多弯，就是途径非常的单一。因为我同学了解到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把特地从外地把他通过救护车送到我这边来。
2: 好的，说到这儿呢，那个杨主任，然后希望您也给我们全省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抖音账号，让更多的人知道您，好不好？
1: 对，是的。
0: 抖音账号叫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
1: 对对，记一下杨坤啊，我们木易杨坤呢是提土旁加一个申啊，那个坤，乾坤的坤啊。
0: 对对，
2: 其实这个也比较好搜啊，
1: 很好搜啊。

0: 好，所以呢，接下来啊，各位，我们把时间就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跟今天杨主任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互动平台，一个是大蓝鲸，找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小助手的聊天当中，大家提来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听众他说，男性62岁，他说杨主任，他体检查出了右侧基底海绵状瘤单个。想问一下你，这个海绵状瘤有什么危害？
1: 这个属于一种血管的畸形，但是我们常常叫做隐匿性的畸形。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它是良性的啊，
0: 是
1: 良性的
0: 啊啊、
1: 哎。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血管畸形它不会突然大量的出血。
0: 嗯。
1: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反复多次少量的出血。
0: 嗯。
1: 那这个就带来了他治疗上的一个策略，就是因为他某一次的出血常常不会危及到他的安全和功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建议病人在重要的部位可以先观察，比如说这个观众他是底棘区海绵状血管瘤，底棘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是管主管我们的运动，所以那他是否需要治疗呢，就要看这个海绵状血管瘤的大小。如果说很小啊，1公分以下，然后离我们底棘区中心部位比较近，那常常我们建议就观察。因为我们去做手术带来的损伤会大于他本身出血带来的损伤。
0: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建议他就是重点部位去观察一下。
1: 所以要看他大小。如果他这个海绵状血管瘤已经很大了，比如说2-3公分以上了，又靠近外侧，那建议他做手术。所以如果要严谨一点的讲，是我是要看到他的影像资料，
2: 对，
0: 所以
2: 才能做针对性的建议。
1: 对
0: 这个朋友啊，如果您听到杨主任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您这个查出来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的啊，就是如果您不放心，杨主任给您回复了，您可以到杨主任门诊去现场去给他看一下，拿着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单啊。
2: 好，来杨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50岁的女性啊，她是之前呢有3叉神经瘤，2年前做过伽马刀的一个手术。那另外呢，头啊术前是头晕的起不来，术后呢症状已经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但是她还是会晕啊。希望杨主任能不能给一个后续的治疗建议？
1: 是这样的，3叉神经鞘瘤呢跟我们的头晕应该说一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头晕要看什么样的头晕，头晕有很多种，最多见的我们讲叫眩晕，
2: 对，
1: 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感
2: 觉天旋地转的，
1: 对对对，
2: 对，
1: 讲得非常非常的贴切。这个症状呢是常常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所以如果这个症状还在持续，建议也到医院来看一看。那这个常常看神经内科
2: 啊。
1: 对于3叉神经鞘瘤，刚才听了叫做了伽马刀。
2: 对，
1: 伽马刀是一种放疗，它不是一个真的刀。说我一个伽马刀进去把肿瘤给切掉了，不是，它是一个放疗，射线导致肿瘤慢慢萎缩，所以要看这个肿瘤究竟有多大。因为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伽马刀的治疗呢，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科的医生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让神经外科医生看到，因为有些时候它的大小和位置，它是不是适合做伽马刀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所以同样的，我还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带着你的片子，到我诊室来看，
2: 到门诊去看
1: 啊，这样可能会提出更贴切的或者说更合适的一个建议。
2: 好，谢谢杨主任。
0: 好，我们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啊，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杨主任这个抖音叫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10个字啊，微创神经外科，不是微创神经手术啊，微创神经外科杨坤主任。
2: 因为我们发现已经有朋友找到杨主任的抖音号，然后
0: 发了
2: 截图给我看了，说而且配了一句救死扶伤的优秀的杨主任。谢谢，
0: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
1: 谢谢，
0: 就是有任何关于就是杨主任这个专业方向的问题，可以通过他这个新媒体账号来取得联系。杨主任你好，他老婆今年64岁，8月份小脑神经性瘤手术切除，良性的啊，大脑残留3个月去复查，医生建议他去做伽马刀。想问一下您，这个做伽马刀对人体有哪些利与弊？ 他的这个老婆的神经性瘤影响了耳朵，听不见，视力模糊，现在大脑上的这个肿瘤要及时去做他医生建议他的这个说的这个伽马刀吗？
1: 这个诊断首先是讲的是错的
0: 啊，
1: 建议能够发的准确一点，
0: 嗯，
1: 说小脑神经，
0: 小脑神经性瘤
1: 应该叫神经纤维瘤病，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猜测，因为这个讲的诊断是错的，
0: 嗯，
1: 这个名词
2: 是
1: 错的，
2: 就是没有这个名词的，
0: 嗯，
1: 对对
2: 对，
1: 嗯，如果刚才讲他讲应该是多发的，
0: 嗯，
1: 你看小脑上有，大脑上有，
0: 嗯，
1: 还有很多地方有，
0: 是，
1: 嗯，所以一定要讲清楚。那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所以能够尽量的重新再给我们发一下，我好做 好做解答。
0: 可以，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您的这个就具体的症状，就是一定是明确诊断，就是诊断书上的那个名词，
1: 对，
0: 要描述清楚给我们。
1: 最好如果讲不清楚，嗯，最好把原来的住院的病例拿出来看一看。
0: 嗯，好，杨主任好，女性51岁，颈动脉检查。左侧内径3.3毫米，右侧内径2.0毫米，血流正常，左侧 RI 正常，右侧 RI 增高，想问一下您这个要不要治疗？
1: 这个讲的呢，那就是颈部的血管，我们又常常会有颈部的斑块导致狭窄，
0: 嗯，
1: 那我们所做决策的有两个重要的依据，一个就是我们的临床症状，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讲血流都正常，就是你脑袋里血流供应是正常的，
0: 是，
1: 那常常可以建议观察，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血管被堵住了多少。那这个评价标准呢，一个是 B 超，就是颈部的血管 B 超，
2: 嗯，
1: 还有是血管的造影。所以如果是没有症状的，那建议要提高警惕，
0: 嗯，
1: 哎，如果确实有症状，那就要到医院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再进一步的评价。
0: 嗯嗯，好，谢谢杨主任啊。有一位76岁的女性，她说她有脑鸣，然后呢，在网上看到北京的一个医生说这个脑静脉堵了，可以做手术治疗，而且能治好。她想问一下，今天听节目想问一下我们杨主任说，您这边能否看，我们医院能不能做？就因为她核磁做了没有什么异常，她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治不好了，就跟她和平共处了。
1: 这个问题啊是非常新的一个解决方法，在以前是没有的。
0: 嗯，
1: 脑鸣，所谓的脑鸣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感觉脑袋里在嗡嗡的响。
2: 嗯，
1: 常常会导致病人会出现各种症状，就是神经衰弱了，
0: 嗯，
1: 焦虑了，
0: 嗯，
1: 导致心理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在以前确实是没有办法的。那在最近几年，

0: 要积极的去干预它。
1: 嗯。
0: 特别是我们有些病人还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各种糖尿病啦、这些疾病，它
1: 对，
0: 因为血管本身也会
1: 对，
0: 受到影响，
1: 是，
0: 还是建议积极的干预，因为这种例子是叫保守或者观察以后出血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太多见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可能我们个人家庭都是无法承受的。
1: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再来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杨主任，他有两个邻居，一个是20岁的女孩，一个是64岁的男子，他们都患了这个脑部胶质瘤。女孩的父母怕脑部手术，所以就是没有就让她手术，导致女孩1个多月就去世了。而那个老年男子做了这个脑部微创手术，4年后还是很健康。他想问您一下，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眼下脑部的微创手术就非常非常的成熟，大家就不用畏惧这种，就是他说的这种，脑部的这个胶质瘤的这个病种？
0: 就这个问题讲，肯定非常明确，是这样的。我们微创现在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一个理念深得人心。我们医生也好，我们病人也好，都希望做。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设备也很多，设备非常多，比如说神经导航系统啦，各种各样的一些定位，可以让更精准。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超越国外。我每年都在组织这样的医生的培训班，有很多的学员来参加，就是为让我们医生能够更好的做好手术。
1: 是，
0: 所以一定不要惧怕手术，该手术一定要做手术。
1: 有问题及时到医院
0: 其实
1: 去
0: 要，
1: 明确自己的这个病症，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这个设备、专业的技术会一定帮你解决专业的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2: 好，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确实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包括神经系统、肿瘤、微创手术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1: 是。
2: 当然，就像刚刚杨主任说的，如果发现了，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脑部方面的问题，一定是早发现、早干预，这才能够做好我们身体的第一道
0: 对。
2: 防线，这是最重要的。好，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到这里，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那么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可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说一说美国和伊朗为什么再次爆发冲突，而且呢是在这个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在美国当地时间12号，美军是以所谓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还有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等多地发动了袭击。那么这已经是美军在一周内对伊朗发动的第4轮打击了。那么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这一轮的交火呢？接下来局势走向如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袁教授，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打了几天了啊，那么这轮冲突呢是从7号、8号开始的，到现在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4轮打击。那么这一轮的战火再燃，您认为燃烧起来的那根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4: 好的，那么我认为呢，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呢，是双方对之前达成的那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解读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因此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众所周知美伊之前曾经达成过一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然而这份协议呢，在核心条款上措辞含糊。那么协议尽管规定伊朗需要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但是呢，双方对如何安排呢，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正是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解读，导致了美伊冲突再起，这个战火再燃。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呢，协议的达成就意味着海峡要完全恢复战前自由通行模式，商船无需向伊朗报备或使用其规定的航线。那么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达成等于是美国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伊朗只需要保证在60天谈判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就可以了。那么这双方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呢，在7月初就迅速演变成直接的冲突。那么我们知道7号的时候，伊朗革命卫队以未向伊朗报备为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采取了行动。美军随即以此为理由，于当日呢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宣称要让伊朗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此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甚至要求美国停止对该地区的干预。那么这就成为本轮冲突的直接军事导火索。表面上看呢，是双方对于谅解备忘录理解上的分歧造成的，那么实质上仍然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那么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是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试图呢通过对海峡的通行权的管控来牵制美国，为后续的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那么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确立其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建立军事威慑，那么防止在后续和

0: 朗的谈判中呢，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主持人。
1: 这个双方对备忘录啊，确实理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也让我好奇，我说当时你们怎么签下来的呢？签的时候难道不想想这些分歧会造成后面的一些问题吗？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次交火它确实不是一个意外事件，应该说每一这样的深层次的矛盾啊，再加上这一份漏洞百出的备忘录，肯定有一天这个火药桶要再次燃烧起来。那么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在您看来这次交火暴露了哪些尖锐的矛盾？
0: 好的，我认为啊，这次美伊之间的再次交火其实暴露了他们之间啊三个层层递进的尖锐矛盾。首先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定义权之争。那么美方是主张绝对的航行自由，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商船无需向沿岸国报备就可以自由通过国际水域。那么伊朗方面呢，则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无害通过的条款，主张呢，作为沿岸国，伊朗有权对海峡内的船只进行管理，要求其报备并遵循指定的航线。这不仅是法律条文之争，更是规则制定权之争。那么美国就是要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海上秩序，而伊朗则试图通过挑战这一秩序来瓦解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单边主导权。其次呢，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那么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主张，实质上是要求美国承认伊朗对这一关键海上通道的控制权。美国为确保其占全球海这个石油运量30%的海湾石油能够不受阻碍的自由进出，那么是绝对不能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落入到伊朗手中。因此他的主张其实就是要求伊朗让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都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结果当然就只能是兵戎相见。那么第三呢，双方在实现停火的路径上其实分歧是严重的，矛盾也是尖锐的。按照美国的想法，必须是伊朗先交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实现了这一海上战略通道的航行自由，他才能和伊朗实现停火，然后是伊朗的表现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禁伊朗被他们冻结的资金。但是伊朗的要求则恰恰相反，他要求啊，你得先解除对我的制裁，解禁被美西方冻结的本该属于伊朗自己的资金，然后再谈停火和核问题。那么双方可以说在实现停火的路径上已经陷入了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之中，那么根本找不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现在特朗普的逻辑呢，很简单，就是设定最后的期限，用军事高压逼迫伊朗在有限的时间内签署一个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协议。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的本质就是特朗普的交易型策略啊，你要是屈服啊，我就给你空间；你要是不屈服，我就升级打击。那么伊朗的策略呢，这是以对抗求生存，通过不断升级核能力，通过显示对海峡管控权的这种能力，让美国意识到这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迫使美国接受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这个既定的地位啊，主持人。
1: 说白了，双方啊都是认为自己是战胜方，然后呢，在这个谈判桌上，哎，我争取对我有利的条款啊，把我的这个战力，这个战胜的这个果实给固化下来。那么到了谈判桌上，当然就会遇上这个矛盾，怎么可能一场战争两个都是胜利方呢？对不对？那么美国在最近的应该到计算啊，就是过去的一个周之内啊，是打击了伊朗4轮。那么这4轮的打击，重点打击的是怎样的目标？对伊朗造成的杀伤相关的影响如何评估，袁教授？
0: 刚才你也说了，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至少进行了4轮的大规模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美军宣布啊，共打击了超过300个伊朗的目标。那么打击的目标其实主要集中在伊朗的军事和后勤能力上，而且范围呢从沿海向内陆扩展啊，这个趋势也很明显。实际上按照目标的性质和用途的不同呢，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美国打击伊朗的目标呢分为以下几类。伊朗是核心的军事设施，那么摧毁了伊朗包的防空系统、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和海岸雷达站点，那么还大规模打击了它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存储设施和相关的基地，重点打击超过了60艘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以及暗防反舰导弹发射阵地、海军的设施和装备。那么这些目标的打击呢，主要都是为了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0: 那么第二呢，是伊朗的指挥和通信网络，那么主要攻击了伊朗的指挥控制网络和通信网络，目的呢是瘫痪伊朗的作战指挥体系。那么第三呢，是后勤和基础设施，那么这是本轮打击的一个重点，也是美军首次将对伊朗目标的打击扩展到后勤的层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军7月8日袭击了伊朗的两座铁路桥，还轰炸了弹药储存设施以及阿巴斯港、恰巴赫尔港等多处港口设施。那么此外还打击了包括通信网络、军事后勤等基础设施，那么意图破坏伊朗的军事物资运输和调度能力。那么可以说啊，美军的打击对伊朗造成了军事人员和经济上的多重影响，伊朗是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根据伊朗方面统计的消息，截止到11日，空袭造成了1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啊，其中包括多名妇女。那么第二呢，是国土和设施受损严重。那么伊朗至少有6座城市遭受了空袭，被波及的省份达到了5个。根据相关报道，你像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围的地区遭到了空袭，南部沿海的格什姆岛、哈尔克岛、阿巴斯港等战略要地均遭到了轰炸。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的海峡封锁能力遭受重创。那么美军对伊朗的快艇暗防导弹雷达系统进行了打击，直接削弱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军事能力。那么这些关键军事资产被摧毁，伊朗将失去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能力。那么第四呢，是对伊朗的经济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那么这场冲突啊，导致了全球能源价格的飙升，而油价的上涨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同样构成挑战。还有像阿巴斯港、恰巴哈尔港等港口城市遭袭呢，也直接威胁到伊朗的能源出口和对外贸易，那么使得对石油收入依赖的伊朗呢，国家经济构成了这个巨大的压力。那么第五呢，是持续的大规模空袭迫使伊朗陷入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军事僵局之中。那么虽然伊朗通过袭击美国在中东盟友的目标作为报复，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外交代价这个例如对卡塔尔的袭击啊，可能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调解人，那么中东的军事僵局将逐渐形成。所以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军的军事打击可以说在战术上重创了伊朗的封锁能力，并且在战略上呢，将伊朗置于一定的被动地位。当然伊朗并未屈服，反而通过升级对美军基地的报复和关闭海峡来展示对抗的决心。那么所以啊，美伊的激烈博弈啊，肯定还会将继续。那么最终对伊朗的影响如何，我们还得看伊朗政府的韧性如何，是否能扛住美国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呢也肯定不是被动挨打，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反击。那么您怎么解读伊朗现在反击的这个力度，包括反击的目标，打出来的这个反击的效果怎么样呢？
0: 那么我们看伊朗这次反击呢，实际上你看它的这个代号就知道了，它这次发动反击的代号叫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所以它对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反击的目标其实是很明确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它打击的范围非常广泛，目标直指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处关键军事设施。那么综合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主要的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萨勒姆阿里夫詹基地，以及爱国部署在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设施，位于巴林的美军朱尔菲和伊萨基地以及通信设施和燃料存储设施，还有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一处喷气式飞机的维修中心，还有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内的一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死神无人机库，位于阿曼的为美国航母提供后勤保障的航母后勤支援中心和燃料补给平台。从综合打击效果上看呢，伊朗的反击其实政治和战略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造成的军事打击效果。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摧毁了约旦的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库、卡塔尔的维修中心、阿曼的后勤中心以及科威特的爱国者系统等目标，并且公布了约旦基地遭袭的卫星图像作为佐证材料。但是呢，这些目标国的说法和伊朗都存在差异。比如说卡塔尔官方声称他们拦截了这个向伊朗飞向其国土的导弹，

0: 那美国和约旦也表示啊，针对约旦基地的来袭导弹全部被他们拦截。所以说啊，如果是这些言论都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啊，伊朗的实际打击的军事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虽然可能会造成地区内的一些恐慌和一定程度的实际损伤，但是实际造成的损毁效果可能并不像伊朗宣传的那种程度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军在该地区对伊朗形成的军事优势。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各位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探讨美伊冲突形势接下来的发展走向。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 再去秦皇岛

0: 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好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说起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里直接想到的是阳山水蜜桃，可是你不知道，在咱们江苏镇江句容，青衣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呢，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么14号上午7点到11点啊，其实就是明天上午了。那么赵亚夫呢，也将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句容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因为这里啊，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啊，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那么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生态科学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了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双认证，给您推荐的每一颗水蜜桃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而且呢，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果酸，还有钙、磷、无机盐等等，营养丰富。那么现在啊，这个7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啊，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香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么一箱8枚大果，净重4.5斤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只要89块钱。明天上午的7点，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还有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那么赵亚夫邀请您一起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晚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

0: 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两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我们来解读现在的这个局势发展。关于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呢，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一起来聊。另外呢，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7月12号，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根据媒体报道梳理，这是一周之内啊，美国第四轮对伊朗的这个袭击了。当然，从这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另外，我们关注到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啊，在7月11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那么怎么解读穆杰塔巴这个复仇宣言所释放的信号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解读穆杰塔巴在这个时间节点誓言复仇所释放的信号呢？
3: 好的，这个穆杰塔巴现在誓言复仇呢，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它可能意味着美伊冲突的性质啊，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将从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利益博弈升级为带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色彩的这种高危险的对峙。那么这不仅标志着冲突的显著升级，很可能啊，还加大局势走向失控的风险。我们看啊，穆杰塔巴他发表了自就任最高领袖以来的这个首次公开声明啊，这个誓言要复仇啊。其实它的核心内容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敌对行动啊定义为国仇啊。那么他誓言要为战争中所有的遇难者复仇啊，不仅是他的父亲啊，就所有被美国人斩首的啊，这个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伊朗人啊，都是要声称啊已经掌握一份从高层到基层的完整的凶手的名单啊，也就是说等于对这些人判刑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表现他这种行动的决心啊，强调复仇是伊朗整个民族的意志啊。

0: 而且必将实现，还不取决于他个人和其他官员是否存在，就是即使他们这个生命被美国再斩首了，也要坚持这样的复仇行动啊，表明啊，这已经成为伊朗国家最高且不可逆的政治决策。那么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穆杰塔巴誓言为哈梅内伊复仇的言论，其实他是为了释放更为强硬的信号，从而将美伊对抗从军事层面推向了更危险的政治和战略层面。那么此前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但是现在呢，复仇就成为了这个伊朗新的最高领袖他的一个最高的政治目标，那么是他的政权合法性存在的一种象征，那么使这个冲突就变得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极大的增加了双方因战略误判引发的全面战争的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穆杰塔巴还呼吁全世界的自由追求者共同参与复仇，那么这种将复仇行动全球化的呼吁可能会导致针对美国以色列的这种难以预测的独狼式的袭击让冲突跨越国界，更让美伊关系推向一个更加危险更加不可预测的新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双方的军事冲突的烈度会因此而升级，那么这种战术报复呢会越来越猛烈。当然即便如此，我认为美伊冲突目前来看依然是可控的，并不会因此就马上全面升级。穆杰塔巴的复仇誓言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威慑，是要展示他玉石俱焚的决心，从而逼迫美方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本质上我觉得仍然属于以打促谈的策略而并不是寻求扩大冲突规模升级的这种战争行动。那么另一方面呢，更主要的是他对内要稳定国内强硬派对自己的支持，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你看也在极限施压，伊朗穆杰塔巴这种复仇的誓言其实也是极限施压。那么究竟谁先扛不住，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观察。双方其实都压力山大，那么现在比的就是谁更有耐力更有韧性而已。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方面也放下了狠话，说呢他已经安排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还有数千枚紧随其后，而且警告伊朗，如果胆敢尝试对自己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或者复仇的行动，那么将把伊朗彻底的摧毁抹掉。特朗普最近也是接连放狠话，怎么解读这些狠话呢，袁教授？
0: 实际上特朗普的狠话和穆杰塔巴誓言要为哈梅内伊复仇异曲同工都是属于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并不是向伊朗宣战，而是通过这种极致的威慑性的言论在复杂的博弈中想争取主动权，并且服务于他个人和国内的政治需要。那么特朗普这些狠话它的真实用意，具体来说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对他个人安全威胁这种采取了一个威慑性的回应。那么特朗普明确声称，他之所以会放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伊朗在全球多地发出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就是要暗杀他嘛所以他明确将军事打击和他的个人安全挂钩如果说自己遭到了伊朗的暗杀美国将彻底摧毁伊朗，你看1000枚导弹都瞄向你伊朗了。其实他的核心目的就是画一条红线告诉伊朗，你任何针对他的暗杀企图都会将触及美国对伊朗的彻底摧毁行动通过将报复的规模这种设定为前所未见的，你看1000枚导弹旨在震慑伊朗，让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那么其次呢还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那么在宣布停火结束并同意继续谈判的背景下，那么这种威胁呢还是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通过展示毁灭性的军事选项，那么试图在谈判桌上呢占据心理优势，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第三呢他是要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我们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国内对他这种对伊朗比较软弱的批评声音这个此起彼伏。那么这就让特朗普需要通过展现强硬的这种姿态来稳住他的基本盘，来保住他的选举。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和厌战情绪也让他承受不起另一场长期的

0: 争。所以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压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啊，他现在就是要通过塑造外部的敌人，将公众的注意力啊从这种内政分歧上转移开来啊，并且还要巩固他这种强硬领导者的形象。那么这种试图通过啊制造高压啊迫使对手恐慌接受自己这种极限施压策略的这个方法啊，我觉得我们看是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作风的啊，当然也同时暴露了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局，就是他既难以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一种胜利，又难以在伊朗的强硬面前做出这个体面的撤退啊，所以啊现在他只能用这种极端的威慑性的言辞来维持他的强硬形象而已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就在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的这七天，以色列呢有点就是说蠢蠢欲动的意思了啊，也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怎么解读以色列现在的心态呢？
0: 那么以色列现在急切的想加入到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去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呢是他想借势削弱伊朗这个宿敌。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一直将伊朗视为自己这个国家存亡的一个威胁。过去的几个月，以色列也多次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打击。那么他认为当前美伊冲突呢，可以借美国之手一劳永逸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这个他的核设施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么所以自己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就可以使美伊冲突延续，那么自己则要借美国的力量打击这个头号的宿敌，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啊，这样做呢，它的成本是远低于自己单独的行动的。那么第二呢，他急切地表现出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意向呢，其实是一种主动划定红线的动作，形成了对伊朗的有效威慑，因为即便是以色列这样的表态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无法实施，也可以通过这种表态和展示军事实力实际上向伊朗形成威慑表明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伊朗攻击波及以色列的本土，必将遭到伊朗的以色列的毁灭性的回击，那么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那么第三呢，是这个趁着窗口期啊，加快这个战略上的布局。那么以色列认为当前美伊停火其实面临着考验，美伊关系的破裂已经打开了一个短暂的战略窗口期，因此这正是以色列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它不仅可以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同时呢，也可以调整在黎巴嫩等地的军事行动以换取美国对以色列更明确的支持。那么第四呢，是展示强硬姿态的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在前期的节目中也讲过，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展示对伊朗的强硬是其维持其国内政治联盟的关键所在。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说给这个国际社会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国内的右翼政治盟友和选民们听的，是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而说的话。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象呢，就是如果细究的话还挺微妙的，就是你看跟伊朗仇恨更深的这个以色列，其实目前呢是按兵不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伊朗再次进行轰炸、空袭、斩首等等行动，但是呢美国可以打伊朗美国就是美国可以打伊朗，但美国暂时还没让以色列打伊朗，没给以色列开绿灯，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啊？是美国有意控制这个战争的烈度和这个规模吗？
0: 你看以色列其实他在主动请缨，对吧？那美国却不让他打，按下了这个暂停键其实美国这样做主要有两大担忧，一呢是担忧战争规模失控，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特朗普政府其实是希望将美伊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参与了之后很可能就引发一场全面的战争，使战争失控那么因为伊朗已经明确警告，如果以色列参战就将以色列列为主要打击目标，那么一旦战火蔓延，美国就得被迫向中东投入更多的这个战略资源这和他当前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的意图是明显相悖的。所以面对以色列主动请缨，美国最大的顾虑就是以色列的加入将会将一场局部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涉及整个中东。

0: 区的全面战争，是担忧自己被以色列啊绑架，被拖下水啊，从而陷入一个自己不想陷入的战争泥潭。那么第二个担忧呢，啊，是战略中心的失衡。啊，当前美伊冲突的核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啊，实际上啊，这个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是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石油命脉的控制权。那么美国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啊，它的目标是惩戒，并不是颠覆。但是以色列的目标啊，其实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么双方的目标是存在错位的，所以美国担心会因以色列的加入冲击美国关注的战略中心，使自己再次啊陷入啊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从而妨碍了自己啊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啊这个策略。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目前跃跃欲试想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列，本质上就是想借美国搭建的舞台来唱一出削弱伊朗的大戏。但是美国则担心啊，以色列这个演员太过投入，结果上台之后呢，把整个舞台啊，就是整个中东局势给掀翻了，让自己无法承受以色列加入带来的代价。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个除了交火，美伊呢在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口水战、舆论战也在进行啊。特朗普放出一个消息，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伊朗袭击商船并遭到了美国打击之后，伊朗认错道歉了啊，说伊朗所谓跟美国道歉了，请求恢复谈判啊。怎么解读关于谈判的这个罗生门？这个双方到底在进行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舆论战？袁教授，您怎么解读？
0: 好的，正如你所说啊，这的确是一场典型的罗生门。那么针对谁想谈、为什么谈这个问题，美伊双方其实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那么背后呢，是双方在激烈交火之后呢，为了争夺舆论战和谈判的主动权而展开的一场这个心理战。那么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啊，通过散布啊伊朗私下承认错的消息，他是实质上是要塑造一种这个美国占了上风啊，对方被迫妥协的这种叙事啊，意在向外界，尤其是国内选民和美国的盟友传递美国依然强大、依然掌握着主动权这样的信息。那么试图啊对内对外塑造一种伊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屈服的形象，那么以此来挽回此前啊停火结束可能带来的一些被动，并巩固特朗普这个强硬领导人的这种形象。那么对伊朗而言呢，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抵抗者形象。伊朗的坚决否认同样有着他内政外交的需要。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势力我们知道是非常强大的，任何服软的表态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那么因此呢，伊朗对内啊要展示对美国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那么同时呢，对外呢要表明任何接触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屈服。那么伊朗一旦承认自己主动求和，就会被解读为示弱，不仅会削弱国内的凝聚力，也会使其在后续的谈判中啊失去主动权。总之来说呢，这场口水战的核心啊，是双方围绕谁是弱势方、谁在主导谈判展开的一个心理战上的争夺。那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但是实际的斡旋和接触并没有停止。所以我认为啊，这场罗生门啊，更像双方在激烈博弈中的一场策略性的表演，在战场上得不到东西，企图在舆论场上争取。那么双方啊都在通过这样的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并且企图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呢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主持人。
1: 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发展有哪些变数？袁教授，最后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
0: 那么综合当前激烈的交火和各方的表态呢，美伊冲突我认为短期内大概率还会维持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高强度的对峙状态。那么虽然说直接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目前的局势啊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应该说啊，未来的趋势存在多种可能性。当然短期来看，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抗升级、和谈停滞。那么长期来看，未来的局势究竟是在高强度的这种 对峙状态下还是这个因为意外的变量彻底失控，那么双方冲突升级啊，形成全面的战争，我觉得呢还要看形势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在这种战争升级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刹车片，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也能有效的对其斡旋，那么使中东地区啊恢复和平。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居住豪宅出手阔绰，这样的雇主怎会频频拖欠保姆佣金？
4: 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要就是没钱还。
3: 施小恩骗大钱，警方出手揭开富婆真面目。
5: 如果想骗人，我可以事实之中都不还，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
3: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即将播出。
2: 2025年10月13号，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一个女子李某。
6: 你是不是啊？去哪里了他？
7: 他人呢？
6: 我有事找他。
2: 在这里，民警并没有见到李某，反而遭到一个自称是李某母亲的一个人的阻拦。
7: 他们怎么进来的？
8: 你先出去，我给他门关上。
7: 你现在打电话？
6: 当我们愿意打电话。
8: 我没打电话。
2: 那么女子李某去了哪里？民警为什么要找她呢？事情还得从当年8月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所接到的一个报案说起。那是在2025年8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星光派出所来了3个报案人，他们共同举报一个名叫李青青的人，说李青青将他们的钱骗走了，人还躲了起来。他们跟民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徐星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报案人。2024年春节过后，徐星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在家政公司他找了一份做家政的工作。2024年6月，徐星在中介公司的推荐下来到闵行区的一户家庭做钟点工。徐星的雇主就是李青青，居住在闵行区的一个社区里。徐星
9: 刚开始做3个小时，后面嘛，他说那个房子好大，3个小时根本就坐不下来，他说那就挣6个小时吧。
2: 这刚到李青青的家里，徐新就感受到这家人不一般。他们住着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每周还会有固定的商户上门送各种进口水果和新鲜的高档大闸蟹。在闲谈中，李青青告诉徐新，他家境优越，日常除了做生意，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写小说，是一名网络作家，收入非常高。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10: 对这些阿姨都非常的大方，把这些水果呀、大闸蟹呀都分给阿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2-3个大闸蟹。他们觉得这个家里人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2: 李青青告诉徐新，这些水果保姆也可以随便吃，再加上李青青为自己开的工资也不低，徐新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雇主。
9: 一个大方，二个舍得给你吃，不跟你斤斤计较，还偶尔给你买套衣服呀，就是那么哄到你嘛。
2: 李青青有3个孩子，2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这家里除了徐新还有一个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但是徐星到李家之后没多久，这个保姆就离开了。
9: 他回家了，就叫我给他带小孩，后来就给我10000块钱个月。
2: 因为小孩需要全天照顾，李青青提出让徐星由上白班转成住家保姆。因为雇主大方，所以徐星他也欣然接受了。这转眼1个月过去了，这到了给付工资的日子，李青青对徐星说他目前手头有些紧张，工资过几天再给。
9: 那时候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又是三个小孩，又是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一天到晚又吃好的，又喝好的，我们也没玩了高的上面小。
2: 一开始徐欣也没有多想什么，可是这工作好几个月了，李青青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给他发过。
9: 500、1000叫你买菜买菜，但是我说你买菜的钱都有，你为什么不发工资呢？他说，妹子啊，你再过两天吧，等我那个卡上那个钱冻结了，不是马上要好了吗？我的钱下来我马上就给你。
2: 就这样，在李青青的哄骗下，徐欣信以为真。他工作好几个月，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在李青青的蛊惑下拿出积蓄投资了李青青手上一个所谓的化妆品的项目。
9: 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厂我也没去过，公司我也没去过。
2: 虽然徐欣对这个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不过他相信李青青，于是他就投了6万块。李青青向他许诺，这个项目还会有不少的分红，徐欣满心的期待。办案民警
10: 跟他们又天天的画大饼，说哎，我这个事情我现在投下去几十万，这过了年之后回报就是几百万几百万就回来了。
2: 在徐欣到李家的那段时间里，李青青刚刚生下儿子不久，对于李青青不上班一直待在家里，徐欣还以为他还在休产假。在家里，李青青每天都在给徐欣画大饼，让他对投资的项目信心不疑。2024年10月10号，李家又迎来一个专门接李青青大女儿放学的保姆严阿姨。保姆严阿姨，
4: 我去有一个阿姨在已经在她家里做了4个月。
2: 严阿姨她也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到李家的，原定下午3点到6点接孩子干家务。几天以后，李青青提出她的产假即将结束，家里只有一个阿姨忙不过来，希望延长严阿姨的工作时间。经过协商，严阿姨在李家工作9个小时，李青青答应每个月支付9000元的工资。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严阿姨还没有等到开工资，李青青却开口向她借钱了。
4: 10月24号嘛，她晚上就借钱，借了她说双11搞活动嘛，一个星期就把那个钱还给你。
2: 李青青告诉严阿姨，她这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双11期间干点私活，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严阿姨借点钱给她临时应急。严阿姨和前面的保姆徐欣一样，她认为李青青是个有钱人，开口借钱肯定是真的手头紧张。之后她就分多笔向李青青转了11万多元。
4: 31号他又说我们的货已经在生产了，马上要出货了，又过2天他我们的货已经在装车了，已经卖出去了。
2: 虽然投资项目并没有一分钱的回报，可是李青青时不时会带回一些好消息，这让严阿姨和徐欣两人听的是热血沸腾。事情一直到了2024年12月初，严阿姨在李家工作了2个月，徐欣在李家工作了6个月，他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慢慢的，严阿姨和许欣也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和李青青交涉过几次，她还是原来的那套说辞，一分钱也拿不出。
4: 打了几次110110来，她说你借人家的钱就给人家打个借条，最后借条也给我们写了呀，但是日期到了，她就是不还钱了，就是说没钱了。
3: 多年积蓄一朝被骗光，被害人诉诸法律讨说法。
4: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3: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2: 2024年12月5号，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失，严阿姨离开了李家。在之后的1个月里，严阿姨虽然多次的催要，可是李青青依然以没有钱为由拒不还钱，实在没有办法了。2025年1月，严阿姨将李青青告上了法庭。
4: 起诉他承认的呀，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呀，要就是没钱还。
2: 2025年5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严阿姨与李青青的欠款纠纷案， 李青青没有出庭。
9: 他一直都没去。
11: 他有律师去吗？
9: 也没有，反正他就不理。
11: 这个判决生效之后有没有强制执行？
9: 执行了呀，但没钱你执行也没用啊。
2: 通过法院的调查，李青青所居住的豪宅并不是他自己的，那是租的，而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赢了官司，可是严阿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已经50多岁了，从四川农村出来的严阿姨辛苦5-6年所攒下的11万元的积蓄就这样被李青青借走了，这让严阿姨感觉到十分憋屈。严阿姨在离开李家以后，保姆徐新她也辞职不干了，但是她没有离开，而是住在了李青青的家里，然后出门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在这期间，李青青想赶徐新走，可是徐新说了，除非将拖欠的工资和投资款还给他，否则不会离开。徐新在李青青的家里一直住到了2025年1月20号。那天徐兴的行李被丢在了家门口，而李青青一家人

0: 全都搬走了。徐星后来从房东的口中得知，李青青在离开的时候已经拖欠房东一个月的租金了。
1: 他自己偷偷摸摸的搬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2: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0: 李青青搬走以后，他租住小区周边的一些商户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原来李青青除了拖欠两个保姆的工资和投资款，他在菜市场也欠了不少钱。菜市场摊主
3: 欠我是3400多，又慢慢还了一次，还了200，以后一次还了500。
0: 李青青是2024年10月开始在这个菜市场买菜的。最初他给商贩的印象非常好，这每次买肉或者买海鲜，他不仅买得多，而且还从来不还价。
4: 第一次让他买东西是隔壁那个卖肉的，他帮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的买东西有钱，他说买东西很爽气的，买下都买好的东西，买不就熟悉了吗？
0: 这双方熟悉以后，李青青让这些商贩送货上门，并且提出月结的建议。一些摊主都不想失去这个大客户，也就答应了。而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李青青不仅在菜市场赊账，还以手上化妆品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海鲜摊的摊主王先生借了5000块钱。
4: 他说他做什么周转资金周转不开，周转不开呢，说借5000块。我说我没有钱，只有微信里只有2500。他说2500也可以。
0: 这说好了过几天就把钱还了，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李青青始终没有还钱的意思。
4: 我老婆说感觉这个女的怎么感觉不对，她说去问一下吧，人家说什么这个女的是骗钱的骗子。
0: 王先生找李青青要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搬走。
4: 当时欠了货款的话也只有7000多，连上借了2500，也最后呢还了几百块钱。他一次就还200块，说每个月还给你点，还给你点，一次就给200块钱。
0: 2025年1月底，当王先生再次上门讨要的时候，发现李青青已经搬走了，近10000元的欠款，李青青仅还了几百元。而在这个菜市场的商贩中，王先生的损失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是卖水果的张女士。
5: 他说你就直接送到家吧，我一个月给你借，一个月借。但是每次去的时候看家里又有两个保姆，然后又叫我把水果送到他服装店去，我以为他就是正经人了。
0: 李青青让张女士给他们家送水果，谈好的也是月结，结果以各种借口拖着不给钱。这不仅水果的钱不还，李青青还以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向张女士借了48000多元。加上欠水果的钱，李青青总共欠了张女士58000多元。张女士多次找李青青进行讨要，都被李青青以没钱为由搪塞过去。
5: 后来就是去报警了嘛，他说没钱，我说那没钱我就去起诉你。结果起诉到法院去的时候，法官都说了他这个案子太多了，你们应该去告他诈骗罪。
0: 通过法院，张女士得知，自2023年以来，李青青作为被告的诉讼官司多达10几起，那都是因为欠钱不还，法院也早就将他列入了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了。2025年8月28号，张女士找到保姆徐欣和严阿姨，三人相约来到派出所，共同举报李青青骗取了他们的钱财，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6: 他们一起来所里面报案，当时他们都非常的群情激愤吧。
0: 民警了解到，李青青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首先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人设。刚开始他会在受害者的面前表现得十分大方，进一步强化他的所谓的经济实力，所以当他拖欠工资赊账甚至向被害人借钱的时候，被害人往往都会相信。那么李青青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李青青长期无业，他之前提到的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完全是他编造的，而他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当然也是假的。

0: 她的丈夫，虽然是一个有正当工作的人，但是她的丈夫每个月收入也只有8000元左右，完全难以支撑他们家中这种豪横的这种支出。
1: 这些被李青青借钱的人，大都是保姆、菜市场的摊主等等。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被害人被发现。
2: 在我们这个星光派出所接触的阶段，我们感觉他的这个犯罪手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他应该是已经实施诈骗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是还有很多被害人我们是没有找到的。
1: 警方查证，自2023年开始，陆续有人因为经济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青青还钱。截至案发，法院审理终结的案件有19起，涉案金额高达80多万元。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李某就完全就是一个以冥界识骗的方式来进行诈骗的一个犯罪人员。
1: 经过1个多月的侦查，警方基本确定了李青青的不法行为。办案民警决定找到李青青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2025年10月13号。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高档社区，民警找到了李青青的新的住址。
3: 你现在打电话，
4: 我没打电话。
3: 配合好我们警察，我现在执法记录仪开着呢，我警告你啊，你现在立即打电话。
1: 民警到来的时候，李青青不在家。面对民警的询问，保姆张某始终不愿意透露李青青的去向。出于职业的敏感，民警问了张某一个关键的问题。
3: 他工资付了没啊？
4: 没有。
1: 民警的这个问题让张某十分诧异，他说自己的确有3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听到这里，民警也明白了，他们分析张某极有可能又是一名新的被害人。很快，从张某的口中，民警证实了这个推测。
5: 都是第一个月，还差几天，不到一个月，他给了工资。
1: 在李青青的这个新家，她故技重施，聘请保姆以后，她先给一点甜头，不仅不给工资，还以代替投资为幌子，掏空了保姆的腰包。
5: 他就说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就说带我做生意。
1: 张某说，自己没有本钱，李青青却鼓动他去借钱。
5: 我说我到哪借钱？我一个打工的借不到钱。他说你问亲戚朋友借，我说我借不来。他倒就逼着急了，我想了，我说我之前买一个保险可以贷款，他第二天都跟着我，叫我到我家去拿身份证贷款。
1: 保姆张某向银行借了5万块，全部投到了李青青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中。
5: 拿这个钱做生意，到过年可以还本5万块钱嘛？挣了5万块钱，你工资是工资，另外你的钱还可以在这个家房里面还可以周转，他说，还可以分红。
1: 张某对李青青高度信任，所以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为了证明李青青对自己大方，张某还告诉民警，就在1个月前，李青青还买了一辆宝马轿车，登记在了他的名下。
5: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我名下？她说她跟她老公关系不好，闹离婚，就是说她名下不能放那么多财产。
1: 李青青与现任丈夫结婚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她与前夫生有2个女儿，再婚以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李青青当时对张某说，因为正在闹离婚，担心财产纠纷，她想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以为是对她的信任，所以欣然同意了。
5: 放在我这里了。到去接车子的时候，他叫我跟他一起去的。他跟服务员说我是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又成了你妈妈了？我说他跟人家在讲嘛。
1: 张某和李青青他们都是安徽人，看在老乡的份上，所以当李青青在汽车销售专卖店说张某是他妈妈的时候，张某也没有说什么。
5: 当时我还这样想，我要真有你这个女儿那么能挣钱，我还真有幸运了。
6: 拖欠工资，骗人背带，他为何花言巧语总能得逞？
7: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6: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正在播出。
1: 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他并不懂得其中的深意，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新车。可是经过警方调查，这辆车是李青青以保姆张某的名义零首付贷款购买的。卖车时，李青青仅支付了保险金和购置税的费用，之后每个月要还4100多元的购车贷款。这笔贷款李青青一旦还不上，那么车主张某就是这辆车的被贷人。
0: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了，这个事情是比之前更加的恶劣了。
1: 真相终于被揭开了。李青青当初购车的时候，之所以谎称张某是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出于真情，而是担心汽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对张某这个贷款购车人起疑心。
5: 那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他是一骗再骗，骗那么多钱。
1: 在了解了全部的真相以后，保姆张某这才告诉民警说李青青正在准备搬家。在张某的配合下，民警联系上了李青青。
8: 一个钟头就到了。
3: 哪个派出所啊？
8: 就是临港新城派出所。
1: 一个小时以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见到了李青青。
0: 我们对李某进行询问，他所有的欠款他都记得都是挺清楚的，也并没有说他是有赖账啊什么的。
1: 李青青承认了自己借钱的行为，他也不否认拖欠保姆的工资，不过他一再强调有钱一定会还的。
9: 这些借的这些钱都做什么用了？
7: 家庭开销会有的时候还给别人，就等于这样，就是财东墙补西墙，然后越滚越多。
1: 当民警问到那些化妆品等投资项目的时候，李青青开始心虚了。
0: 他说他只是一个皮包公司，生产线他告诉我们也是找人家代工企业去代加工的。这个企业我们询问这个具体的企业的名称，具体企业的地址，他也答不上来。
1: 目前警方查实，犯罪嫌疑人李青青以投资分红、借款等名义，先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钱财100多万元。
10: 嫌疑人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全部能够接触到的人，他就是利用我们朴素这种情感，反而是成了他诈骗这种工具，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完全无视这种信任的一种珍贵性，所以说这种手段也是极其可恶的。
1: 对于这种名借实骗的不法行为，李青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7: 我如果想去骗人，我可以自始至终都不还。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没？我自己生病，我都不舍得去医院，我自己不舍得花钱，我只是在给孩子。
1: 李青青出生在安徽农村，后来到上海打工并结婚，可是由于婚后矛盾不断，2021年她和前夫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
7: 我很羡慕那种爸爸妈妈来接的，家里有就是有吃有喝的，我不想让我女儿羡慕别人，本来就没有人疼没有人爱，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们身边。
1: 离婚以后，李青青本来想着靠双手打工挣钱，跟两个女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他眼高手低，根本就挣不到什么钱，于是他就开始琢磨怎么从身边人的身上搞点钱来。
7: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1: 为了搞到钱，李青青开始租豪宅过高档的生活包装自己。在这之后，他果然搞到了一些钱，而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现任的丈夫，可是丈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
7: 没有借了之前，我就觉得那就是借钱，然后我慢慢还上就行。后来借了以后，各种说我才知道，这也是属于诈骗的一种。
1: 今年2月3号，因涉嫌诈骗罪，李青青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11: 人生的悲欢离合，
6: 生活的酸甜苦辣，
11: 酸甜苦辣，
6: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11: 我的故事，
6: 他的故事，还有
11: 还有
6: 你的故事，
11: 你的故事。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0%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0%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

0: 中国是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 带动生

0: 问题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0: 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关节以前呢，我们是完全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8: 吴中区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4家，高新技术企业1982家，这些企业共同组成了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梯队。在政府层面，吴中搭建线上加线下对接平台，打造全域智能场景应用开放体系，构建软硬件一体、覆盖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生态，成立机器人加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专班，加速征集场景需求。全区设立39支机器人合作基金，政企联动投资规模超160亿元。目前，吴中造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内资品牌1/7。2025年，吴中区实现规上产值1174.3亿元，当地也获批江苏省首批未来产业先行集聚发展试点。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概念走向产线，从实验室走向车间。
9: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今天的先锋本色专栏，我们一起去认识同属乡村一线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滕志英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从他们的事迹中感悟初心力量，汲取奋斗动力。
10: 从北京回来后，滕志英第一时间向支部党员们传达了总书记其讲话精神，并结合育种传承工作和大家一起谈感受、聊想法。作为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30年来扎根育种一线，承担过13项省级以上重大种源创新课题、接榜挂帅等项目。十四五期间，他和团队一起培育出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54个。他参与育成的华京五号累计推广面积2600万亩，年推广面积在300万亩以上，增产粮食1.5亿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组建党员攻关小组，先后将8名党员

0: 培养成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青年党员李明星，
1: 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去田里观察，我们现在选育的多个优良品种，从配种亲本、大田选择、大田示范，都离不开滕书记搭建的党建协作平台。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
2: 实践证明，只有高质量党建、凝心聚力，才能真正的攥紧农业芯片。接下来，我将立足党务工作和育种科研双重岗位，完善传帮带梯次培养，向抗病、抗疫、优质高产等关键核心技术发起冲锋，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用更多高产优质的中国种守护好中国粮。
0: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地处苏鲁交界，曾是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的落后村。二十多年来，村党委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废旧渔网回收加工产业，推动了产业从散乱粗放向集约高端蝶变。最近，西集荡村召开了村两委班子会议，商讨当地循环经济产业园二期项目推进事宜。项目占地116亩，将新建超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废旧渔网回收加工，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张文忠：
3: 我们现在住的舒坦，玩的舒心，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洗，平时还有问题和的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这点好意思全靠村党委领着干。
0: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4: 这次我们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深化连村共建，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带领村民持续增修，以党建引领惠六产业兴旺、和美共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5: 近年来，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和创新，在解决一个又一个治理难题中，推动公安工作从量变到质变，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江苏来记者缪鹏程报道。
6: 今年二月，南京的王女士陷入投资骗局，将200克黄金藏进两罐豆瓣酱中寄出。秦淮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反诈联动机制，对接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快递企业全力配合，连夜在数万包裹中精准锁定目标，成功截停，近30万元保住了。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大光路派出所民警徐宝元介绍，这样的跨部门跨行业合作在江苏反诈战线已是常态。
7: 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线上诈骗、线下洗钱的新变种的当下，联合油管、人行等部门，以县区为作战单元，把快递物流、银行金店、品牌商超全部纳入反诈防控阵地。
6: 如今在江苏各地公安机关牵头组建的群防群治队伍已有7500余支，78.6万人。群防群治力量覆盖更广泛，结构更多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43国道盐城阜宁段曾让过往司机和沿线居民都悬着心，大货车与电动自行车交织穿行，路口视距不足，夜间驾驶易疲劳，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阜宁交警一林片区中队副中队长刘腾飞：
8: 如今再走这段路，你会感觉到变化实实在在，路口遮挡视线的绿化被清理，视野很开阔，声光电防疲劳设施也已经投入使用，夜间用醒目的光束和语音提示可以反复提醒过往司机保持警觉。
6: 改变源于一场覆盖全省的源头治理行动，面对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深层隐患，省公安厅提请省政府部署全省实施5510整治工程，聚焦近5年5公里范围内亡人总数10人左右的重点隐患路段，排查梳理出500条重点路段，同比下降10.8%，亡人数同比下降21.9%。一条路的改变折射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苏州 IR 大模型已深度融入110接触警权流程，在南通苏超赛事安保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口与民警并肩执勤等等，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公安治理的边界。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将人工智能加

0: 公共安全列为全省公安工作六项工程之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情报指挥、执法办案、社会治理等核心场景，以算力换警力，以算法强战法，以智能增效能。如皋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李义景：
1: 近年来，如皋公安加快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公安工作数字化转型。像我们的无人巡逻车承载巡防前端职能，是对传统巡逻方式的有效补充和重要辅助，可以在预设路段进行全天候、全区域自动巡控，是实现城市治理创新手段的新突破。接下来，无人巡逻将形成可规模化复制推广的智慧警务模式，加速驶入越来越多的场景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昨晚11点，台风巴威离开江苏，进入山东省日照市兰山区境内，强度等级仍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江苏人摸不着头脑，之前大家都以为会有大风大雨，早早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风不大，雨也小，力道有点温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了积水和涝情。同一个台风，为啥江苏没有大雨，东北却暴雨成灾呢？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6: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5: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6: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白帕的西南激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一支激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5: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6: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5: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2: 台风过境，我省百姓的菜篮子却拎得很稳。记者走访全省多家农贸市场和商超发现，目前重点监测的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
7: 苏州南环桥市场交易秩序平稳，一早不少周边市民来采购日常肉菜，各地批发商也准时到场进货。市民林先生：
8: 今天本来担心买菜不方便，这个价格高比平时，过来之后发现菜还挺多的。

0: 也蛮新鲜的，价格也稳定，市场防护很到位，我们也很放心。
1: 为应对台风天气，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强外地产地联动调运，针对市民台风天居家备货需求，重点增补耐储蔬菜、绿叶菜、肉蛋及水产鲜果。摊主李女士：
2: 没来台风的时候，大娃也是1块多，现在大娃也是1块多，叶子菜大概的价格就是稍微涨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涨多，没有，我们就是价格在平稳中。
1: 此外，肉类货源渠道通畅，台风没有影响到货，各个肉摊台面摆满分割整齐的前后腿肉、五花肉与排骨。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于女士介绍，
3: 大家喜欢吃的五花肉、排骨都充足的，价格稍微上调一点吧，库存充足，全市民放心。
1: 在扬州市区一家大型商超，记者看到卖场内货品陈列整齐，品类丰富，蔬菜、水果、米面油等生活刚需商品供应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补货，商超工作人员没停停。
4: 我们家的蔬果什么蔬菜这些都不用担心的，正常供应，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波动，跟平常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货源比较充足，然后进货的渠道也是比较稳定的。
1: 记者了解到，在台风登陆期间，苏州、扬州、盐城等江苏多地农贸市场全面落实防风、防雨、场地安全排查和排水保障工作，通过加密产地对接、动态调控进货量、强化冷库储备等举措，保障生鲜全链条稳定供应。目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
5: 今年的暑期档佳片云集，预计超8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科幻、动画、喜剧等诸多类型，影片供给堪称豪华。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笑点十足，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7: 主要是对周星驰的一种喜爱，从小就看他的无厘头，对我们这一代人感觉非常有意思，终于有一段挺煽情的，整体搞笑加上感动。
6: 目前功夫女足豆瓣评分 6.6 分，尽管口碑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并不影响大众观影热情。上映首日，功夫女足票房超2亿元，截至7月13号中午，票房突破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题材丰富，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到国风历史、悬疑探案，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动画电影表现不俗。比如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正在点映的动画电影《八仙》重新解构传统神话，《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则是国外经典 IP 续作，均受到欢迎。另外，8月上映的《大唐妖探》将带领观众感受大唐市井烟火，期待值拉满。宿迁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暑期档影片多元，亲子家庭、学生群体观影热情很高。
8: 进入7月以来，每天客流量都在稳步上涨，周末上座率非常可观，很多学生会约上同伴结伴观影。根据每部影片的热度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亲子影片多增设场次，拉长营业时段，最大限度满足观众观影需求。
6: 为促进电影消费，不少城市推出观影特惠活动，比如7月3号起，无锡面向全市影院投放超百万暑期电影消费券，近40家影城推出中高考学生观影特惠、苏超世界杯观影特惠、亲子观影等专属福利。无锡大世界影城工作人员任燕：
9: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的，市民通过猫眼、微信、大众点评、美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2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10: 今年1到6月，全省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97530标箱，完成半年度目标任务。据了解，上半年我省持续拓宽国际物流通道，落地多项标志性班列线路，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专列、苏州到莫斯科双枢纽班列、华东首列中越铁路快通班列先后首发，徐州落地铁水联运一单制，多元物流模式为全省开放型经济筑牢稳定的国际物流支撑。
5: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南京枢纽

0: 段再传好消息，125米长、8000吨重的巨型钢混梁精准顶推到位，稳稳上跨沪陕高速，创下技术新突破，为后续同类桥梁施工提供重要参考。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的无锡、扬州入选。其中，无锡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本轮试点，无锡将强化多部门协同，突出智能网联技术赋能，计划到2027年，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辆突破500台，推动车路云。
2: 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喜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9: 通知通知，为了提升大家在三伏天对于牛皮凉席的使用感受，我们对接工厂升级出新了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更加防滑，还能减少席底的磨损，延长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仅需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30-1029，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清凉三伏天，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10: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台风巴威已经

并离开我省，他为什么在江苏有点温和却狂泼东北呢？稍后来听专家解读这神奇的隔空暴雨。南京中招第一批次各大高中投档线发布，录取工作今天开始。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筑牢百姓平安的根基。江苏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指导清单，推动社会救助模式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方向转变。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存在重大谬误。国民健康15-55规划发布，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将成为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中国人民大学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其硕士学位。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称，美国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伊朗重申，海峡管理绝不允许外来干涉。伊朗媒体公布13人复仇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等在列。国际足联主席称，将会探讨世界杯再扩军，从48队扩到64队。现在全国大范围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和配套的成熟条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队伍增加到64支的讨论呢，会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因凡蒂诺称，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那他们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据了解，世界杯决赛圈规模于1998年扩大到32队，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至48支，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也将各举办一场赛事，以纪念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4年世界杯则落户沙特阿拉伯。世界杯继续扩容的消息传出，很多网友讨论，中国有戏吗？荔枝新闻认为啊，从这届世界杯来看，扩军再热闹，传统强队的地位依然是难以撼动。4强名单就让我们看到深厚的阵容储备与丰富的大赛经验，依然是能够让传统强队笑到最后。而我们目前不管是国际排名还是亚洲排名，实际上离世界杯的门槛还有不短的距离。逐梦世界杯不是看48队、64队还是72队哪种方案能躺着进去，而是看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实力挺直腰板，站着进去，站着离开，这样才能昂首阔步，一步一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故事。说到足球，2026年暑期档因为周星驰暌违7年的新作《功夫足》女足而真正的热了起来。这部影片上映3天，票房突破5亿元，豆瓣开分6.6，呈现出口碑两极分化、票房火爆的这个景观。功夫女足票房成功堪称现象级，影片在7月11号上映，首日票房就破了2.6亿，排片占比一度高达76.8%。客观来说呢，这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周星驰这3个字的号召力。与此同时，影片的全明星阵容也功不可没，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前女足国脚赵丽娜等加盟，既保障了话题的热度，也为足球场面的专业性提供了支撑。然而与票房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口碑。批评的声最为集中的，首先就是情节的生硬拼凑和笑点的过时陈旧。有影评人就直言说，看完基本没怎么笑过，反倒是感觉有点心酸。更值得玩味的是，当依赖夸张表演和逻辑错位的这种无厘头喜剧移植到张小斐、迪丽热巴这些内地演员身上的时候，由于缺乏周星驰本人独有的那种松弛感和节奏把控，反而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刻意生硬。所以由此引发的追问是，周星驰这个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是不是已经与当代的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生错位了呢？新华日报的观点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功夫女足的价值也不应全然被抹杀。影片最

0: 最难得的突破在于将镜头对准了一群处境艰难的草根女族姑娘，聚焦于女性的自救与互助。她们没有天降贵人，只凭借热爱和韧劲一步步逆袭。这种纯粹的普通人不服命运的热血与温情，依然是周星驰作品中最珍贵的底色。所以无论褒贬啊，周星驰用这部作品再次证明他依然是那个能够让华语电影市场为之震动的名字。即便这一次欢呼声与嘘声同样响亮。稍后呢，我们还会通过记者的报道来观察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情况。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6: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8: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
9: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呢，市民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2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0: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1: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0: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日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2026年度下半年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

对资格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明确了考试科目、报名时间、报考条件等。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设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客观题、安全生产务实主客观题两个科目，其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是公共科目，安全生产务实是专业科目。9月5号上午9点到11点考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下午2点到14点30考安全生产务实，有7个专业。安全生产务实呢，分为煤矿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金属冶炼安全、建筑施工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和其他安全，这当中不包括消防安全，一共7个专业。应试人员在报名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报考条件和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一。那本次报考的报名实施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要认真地阅读报考须知和注意事项，仔细对照报考资格条件签订网上报考承诺书，如实填报个人信息，考试通过人员所取得的考试成绩合格证明与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用，在长三角区域内均予认可，并作为注册或聘任的相关专业技术职务的依据。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到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性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帮助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全年当中啊最大的优惠之外呢，额外再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

7897-400-7897，活动到15号准时结束，先到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说起水蜜桃，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子蹦出阳山水蜜桃。可是你知道吗？在江苏的镇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今天上午的7点到11点，赵亚夫将来到我们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摘桃。那这片优质好桃所在地呢，就是在镇江的丹阳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是因为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是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控制，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那么这里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甜蜜多汁，还有多种维生素、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非常的丰富。那七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直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即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8枚大果，净重4.5到4.8斤，直播间的助农价格是89块钱。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午9点到11点，主持人侯真和你一起来品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给你带回家。好，接下来呢，继续再进一条广告。这会儿呢，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的幸运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都能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符合以上条件的呢，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好不好，一试就知道。现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有的呢，眼睛经常干涩呀、发胀，半夜睡不着。推荐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许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的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外加一整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好，来关注一组省内简讯。近日，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省级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指导清单2026年版，并印发通知，进一步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该清单共涵盖10项服务内容，包括独居老人安全探访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
1: 注意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送羊初乳的活动必须紧急停止，今天最后一天赠送，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务必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再多送一罐初乳，买3送3，多送4罐，买6送6，注意送10罐，一克初乳一克精，

0: 百多块钱一罐的初乳啊，非常的珍贵，今天结束全部停止赠送。4007101909 4007101909，赶紧打电话联系客服，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几天啊，很多听众都在抢瑞麟的神经酸羊奶五折再送羊初乳的活动，都说神经酸羊奶加上初乳的搭配特别好，因为本身这款羊奶啊营养就高，比如有超过普通奶五倍多的钙质，还有一般奶都没有的葡聚糖，却呵护肠胃，还有守护心血管的植物甾醇酯，强化含量的维生素 A 保护视力等等，再加上这次送的是初乳。初乳是什么？是奶中精华，是非常珍贵的。第一道乳汁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平时一罐初乳就得花300多块，这一次直接赠送了。订购一盒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到手两盒送一罐初乳；订购三盒神经酸，到手六盒送四罐初乳；订购六盒神经酸，到手12盒送10罐初乳。真正的希望大家身体体质上去，配合到神经酸脑黄金，让记忆力更好，让睡眠更好。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联系客服，选择月度装、季度装还是年度装。卢叔叔也是听到初乳的赠送是最后一天，赶紧来囤货的，说家里的神经酸羊奶还有，但是这么贵的初乳不送了，不买真的是亏大了。现在每天晚上啊都是睡前喝一袋神经酸羊奶加上一勺初乳，睡得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和订购啊，那今天是最后一天送初乳的活动，大家必须行动起来。299元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家里一起喝的更加推荐您带走我们的季度装、我们的年度装。比如说您买6盒到手是12盒，初乳送的是4罐，如果您是年度装送10罐的初乳，一罐就是300多，送10罐啊，详情可以询问客服。今天是初乳赠送的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我省，为什么它在江苏有点温和，却在狂泼东北呢？稍后来听专家解读这神奇的隔空暴雨。南京中招第一批次各大高中投档线发布，录取工作今天开始。江苏警方持续推出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筑牢百姓平安的根基。海南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所谓的海南仲裁案裁决存在的重大谬误。国民健康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南将成为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中国人民大学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